0: 丑不亲人，您别犹豫，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最后啊，提醒大家，这个电话呢，400-609-2166，您今天呢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呢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统统啊能领爱眼日的专属补贴，里面呢不光是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呢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啊是整整的2大瓶，大家呢看好时间，400-609-2166，400-609-216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共同化你的浩瀚星空，梦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各位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旅游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观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张经理，因为呢在这个月哈、啊、今天的这个日期还挺好的哈，2026年6月6号，我们在这个月的29号第二批新疆团就要出发了，所以现在报名特别的火。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的软卧已经全部售罄了，没有了。
3: 软卧就已经售罄了，把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位置啊，就已经那个售光了。
0: 嗯。
3: 在2025年的时候，文琪老师，我们是开行了有5趟啊、发往这个新疆的旅行专列。
0: 嗯。
3: 那在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三趟。这个旅行专列呢是开往新疆的，
0: 嗯，
3: 第一列呢是我们在5月12号发车的，那个是说满编发出去的，
0: 嗯，
3: 然后呢第二列呢我们就是在6月29号，那么还有一列呢我们是在这个8月底9月份的那样一趟这个专列，
0: 嗯，
3: 就是说今年开往新疆方向的，那么就这3次机会，那么是我们阳光俱乐部所组织的这些这个旅行团。
0: 对，今年呢就这3批啊，第一批呢我们已经都回来了，走了不少的朋友。那么第二批呢，就是咱们6月29号，就是这个月的29号的这一批，咱们是到新疆欣赏夏天的景致。那么下一批呢就是8月29号，也就是第3批，今年的最后一批了。所以说哈，最近有时间的叔叔阿姨打算出去玩一下的，咱们呢可以啊参加我们这个月月末的这一次的这个旅行，6月29号。那么其实呢很多人担心啊，说这个时候到当地会不会特别的热，其实在新疆早晚还是有温差的。
3: 对，新疆的这个有句那个谚语嘛，就是说这个早穿皮袄啊，午穿纱，然后呢围着火炉吃西瓜，这新疆的这种气候特点，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就显示的非常的贴切和充分。
0: 嗯，
3: 我们像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呢，不只是说去这个新疆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行程呢也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0: 嗯，
3: 我们是从长春火车站始发，那么我们是说开往这个新疆的东南西北，那么它是一个大环线。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游览到像甘肃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宁夏呀，还要去到这个内蒙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西北的这个4个省份呢，我们用一次性的这样一个旅游，那么就带大家呢整个穿越了一次。 像我们国内呢是有五个自治区啊，这一次呢将带领大家呢去了就是有三个，
0: 嗯，
3: 啊，内蒙古的这个自治区，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0: 真的是太超值了，
3: 嗯嗯，而且呢，像新疆这么大呀。那么以前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有很多种的那种交通方式，
0: 嗯，
3: 啊，那您比如说像那个可以坐飞机去，
0: 嗯，
3: 是吧？那文琪老师刚才早上来的时候，
0: 我们还讨论这个价格，
3: 还讨论了这个飞机机票的这个价格。刚才我就查了一下，嗯，啊，往返的这个机票。5200多，
0: 就是光机票啊，
3: 哎，对，光机票，
0: 而且你还不是说都能去遍呢，这还是北疆的吧？
3: 它只是北疆的啊，这么一段的这个往返的这个时间，
0: 嗯，
3: 啊，它这个机票还没含税呢，
0: 嗯，
3: 含完税是好像是应该将近有6000块了，
0: 6000，哎呦，
3: 6000了，因为现在这个机税燃油也涨价了嘛，
0: 嗯，
3: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那我自驾去，
0: 嗯，
3: 哎呦，那长春呢，距离乌鲁木齐它的这个直线距离有4000多公里，
0: 嗯，
3: 啊，像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腰啊、身体啊不是很舒服的话，那您坐车去游览，那真的是说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你开过去就得好几天，
3: 对，
0: 嗯，
3: 然后呢，到了新疆以后呢。新疆当地呢，这个公路上，啊，还是要限速的。
0: 对，开不起来。
3: 因为它呢，这个地域面积呢是比较大的。像我之前有朋友自驾去了，嗯，那去了之后呢，他新疆，一个县城开了10个钟头的车，
0: 嗯，
3: 还没开出这个县城呢，啊，就这么大。
0: 对。
3: 166万平方公里，占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土面积的1/6。
0: 嗯。
3: 因此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重点给大家去推行，就是推荐哈，旅行专列的这样一种游览方式。
0: 嗯。
3: 那么旅游专列呢，它就是说由我们哈跟这个阳光俱乐部，我们包了一趟这个火车，
0: 嗯，
3: 专门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粉丝啊，我们的游客出去去旅行专属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呢，要比别的交通工具呢更加的安全。不管是说它的这个行驶的这种方式哈，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员，你比如说在火车上，嗯，你像你坐正常的那种火车，一会儿他到站他下去了，一会儿别人又上来了，可是在我们的火车专列里面呢，那您的对铺哈，这个不管是上下的这些朋友们，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些人。
0: 对，就这20天啊，您的这一个包厢里面的人就不变了，
3: 对，
0: 嗯，固定的。
3: 对，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尽快的去熟络起来，它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那种这个交友的一个平台。还有呢，就像我刚才去讲的，那么走的一个县城，他开了车10个小时还都没出去，那像我们坐10个钟头的汽车呢，会非常非常的累的。
0: 嗯。
3: 啊，但是呢，我们的这种旅行专列呢，它就是躺游式的这种方式。那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赶路。这个火车呢，在正常的这种行驶啊，您就可以躺在您的这个铺位上，啊，像白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到了有一些重点的这些城市，啊，重点的一些景区，大家呢就可以正常的去参观了。您大件行李就可以放火车上了，啊，就不用是说我们坐正常那种火车，你每到一站，啊，你就得拎下去，啊，就得拿走。那么我们的这个火车上呢，也专门有人给大家去看这个行李什么的啊，让大家呢就是可以轻手利脚的。然后呢，背着一个双肩书包，那么还有这个我们赠送的，拿着我们的那个洗漱用品啊，大家呢就可以去那个正常的去旅行了，
0: 嗯，
3: 非常的舒适，而且呢是说便捷。像我们阳光俱乐部呢，给大家呢在这次出去新疆旅行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准备的赠品呢就是一个双肩的背包，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这个洗漱用品。我想文琪老师呢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哈，这个里面洗漱用品呢，里面就连洗衣液、洗头、洗发水、沐浴液、牙膏、牙刷、沐浴露、毛巾什么的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对，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有的还担心啊，说酒店啊，都这些东西都全不全，咱们就不用在乎这个了。
3: 是的，
0: 就是不管酒店有没有，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么非常适合大家旅行携带的，也量也不大，那么就这几天都够用了，大家就不用再准备了啊。
3: 对，嗯，简单的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6月29号。从长春站出发的那么这一趟火车专列的一个旅游行程，那么我们从长春火车站出发之后呢，那么如果是说您家在什么公主岭啊、四平啊，包括辽宁那一边啊，什么昌图、铁岭啊，包括沈阳什么的，都可以来上下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您真正这趟火车专列呢，就成为您家门口的这个旅行专列了。 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宁夏啊，就是内蒙古这一侧。我们要在当地呢去游览呢，像金沙岛呀，中卫的这个高庙呀，我们还要去到内蒙古的这个通湖草原，尤其是晚上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马到成功的那个表演哈。
0: 嗯。
3: 那么我看几次了。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呢，那么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表演的，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之热烈的，像那个文清老师，你想想几百人在那儿一起去看我们蒙古族的那些小伙子们，在那儿去进行马术表演什么的，就非常的这个热闹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沙坡头景区，沙坡头景区呢非常有特点，它在这个宁夏的这个境内啊，一半是沙漠。一半就是黄河，上次呢就看到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人家坐着那个羊皮筏子，然后呢横渡黄河，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3: 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您还有些这个沙漠冲车什么的哈，只要您身体允许或者您有兴趣，您都可以去参与。那边的骆驼非常的多啊，我像我们北方这个。这个骆驼呢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在当地啊，这骆驼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要骑着骆驼去拍拍照，拍出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还有我看还有滑沙的叔叔阿姨
3: 对，还有滑沙的那个叔叔阿姨，他那还有那个飞越黄河的那个索道，当然我们这个就不建议叔叔阿姨去乘坐了。我们接下来之后，那么就开始从宁夏呀。中卫的这一边，我们就开往哪儿了呢？新疆的东部地区。我们这一次是环疆之旅，也就是您走了一次之后，您对于新疆重要的、主要的这些地方，您基本都去到了，下次不用那个再走这边了。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这个吐鲁番。以前呢，有朋友经常问一个问题，问的是啥？哎呦，我去新疆之后，那我这个那个能适应他那儿高原吗？我当时就有点乐了，我说呢，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新疆呢有很多的这个盆地，
0: 对，
3: 我们第一次呢就来到了这个吐鲁番的盆地。那么所谓的盆地呢，它就是在海平面以下的这样，
0: 咱往下走，
3: 对，咱往下走，所以说它不涉及到高原，不涉及到那个让你有身体不适的那种感受。
0: 至少在吐鲁番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3: 吐鲁番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吐鲁番呢，将会带领大家呢去看哪儿？火焰山。以前经常看《西游记》嘛，
0: 对，
3: 这个师徒四人哈，
0: 就没去过，咱也知道这地方。
3: 对，那个芭蕉扇什么的，这些金箍棒在那儿您都能够看得到。这次呢，真正的是说来到了这个火焰山，那个火焰山下，然后呢，还要领大家呢去看这个坎景。新疆那边呢是比较缺水的。那在那个古代的那个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种水利的那种这个设施。同时呢，我们要去到这个葡萄庄园，还要进行什么维族的家访。到那儿去跟我们维族的这些老百姓哈，在一起呢去载歌载舞。我们吃着这个葡萄啊，新疆的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是很有名的。再吃点水果，看着那些那个朋友们载歌载舞的，我想我们的这叔叔阿姨就像上一批5月12号出发的那一批，我看到我们的领队拍了很多的那些那个视频哈，那就有很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就跟那些我们维族的这些朋友在一起去载歌载舞，跳得非常的好，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氛围呢一下就被拉起来了。我们在这个吐鲁番要住一晚。刚才呢我们在中卫要住一晚，我们在吐鲁番呢这边也是要住的，所以说我们是不全都住在这个火车上的啊，穿插着来。我们从吐鲁番游览完毕之后，我们带领大家呢去天山的这个天池啊。我们吉林省呢是有我们自己的长白山天池啊，这个新疆呢有它的这个天山的天池。天山的天池呢，可以这么讲吧，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去新疆旅行呢，大家呢也不用去完全的担心啊，是不是会发现非常的热呀？我们也有非常凉爽的这样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去坐一坐船，那么去漫游在这个天池的天池里面。我们还要带领大家呢去国际大巴扎，乌鲁木齐的这个国际大巴扎。这个我们就是往哪儿再去走了呢？往北疆。向北再去走。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游过来完毕之后， 火车专列将开往叫做一个北屯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北疆的这个地域里面，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喀纳斯。
0: 嗯，
3: 啊，这个喀纳斯呢，被人誉为是说这个像瑞士一样那么去漂亮。我们之前有团友呢，也有去过瑞士的，一看到我。

0: 了这个喀纳斯之后，就觉得绝不逊于它，而且更比它更漂亮。喀纳斯呢，在北屯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说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住宿啊。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这个禾木村，北欧小镇吧，禾木村，包括有这个五彩滩的这个风景区，然后呢，我们再去到这个伊宁，去到伊宁，我们就是往西的那个方向再去走了，往西的那个方向去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看到果子沟大桥啦，什么赛里木湖，这经常有那个主持人讲，不去这个赛里木湖就白活，很多那个朋友们到那儿去拍的那小视频都是什么撒贝宁，我来了，赛里木湖我来了。接着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游览，还要再领大家呢去这个霍尔果斯果斯的这个国门啊，因为那个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边境了。纳拉提草原、九曲十八弯，相信大家呢也都有听过，也都有所耳闻。那个地方的这个草原呢，那牛羊真的是说非常的悠闲啊，在那儿去这个吃草。我们小时候来讲话呢，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啊，然后呢那边是成片成片的，很多客人都说这是行走的羊肉串，真的是说这个给人呢非常心旷神怡的那种感受，包括呢这一次呢还要带领大家呢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库尔勒，库尔勒罗布人村寨什么的，包括呢有机会能看到那个胡杨林树啊，包括博斯腾湖，还有这个连海世界等等，然后我们再往哪儿去走了呢？南部地区，新疆的南部地区，那最著名的一座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就是说喀什古城。
1: 对，
0: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喀什。如果不赶上礼拜一的话啊，我们大家呢将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喀什古城的这个开城仪式。好多的好多的维族的少男少女们啊，在那儿这个用非常的热烈的一些舞蹈啊音乐，然后呢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们。我们在这儿喀什呢这个地方游览呢，还要去到像白沙湖、帕米尔高原，包括穆士塔格峰啊，还有呢是说喀拉库勒湖。提到这个地方呢，它稍微有一点点高原啊，大概呢是说在多高呢？3600米左右。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停留的时间并不是说很长。我们在去年的五列和今年已经发走的这一列，没有一名我们的客人，因为是说我有什么非常重的那种高原反应，没有。只要您不进行这种激烈的运动，只要您不进行那种大呼小叫的，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但是那种景色留给您的印象是非常震撼的。
1: 帕米尔高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湖啊，像是喀拉库勒湖啊，都是在那边。然后呢，你可以说在整个新疆的这个行程当中呢，这里就算是多多少少呢会有一点点海拔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提前呢也会跟大家呢来说好，比如说呢咱们一切行动要缓慢啊，不要走得特别快，不要大声的说话，咱们就静静的安静的欣赏这个风景，拍拍照片就行，就不要干啥都特别着急急忙慌呢，就这样的话呢，在这儿就平稳的度过，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你要是实在担心啊，当地还会有那种
0: 小氧气罐，
1: 小氧气罐。你要是觉得实在担心，您可以备一些啊。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只要是咱们不剧烈活动，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我们在这儿呢游览完毕之后呢，将带领大家呢去到就是艾提嘎尔那个清真寺啊，还有香妃园啊。最重要的吧，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这个库车了。好多人都知道这个是独库公路哈。
1: 对，
0: 什么这个是那个风景之巅啊，
1: 前两天看新闻说独库公路开通了嘛，因为它每年不是说一直都在开的，它是限时开放的一段时间。
0: 对，那么我们为了圆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的这个梦想哈，我们也到那儿去独库公路的最南段，领大家呢去打打卡。我们不能够穿越独库公路的全部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天气变化呢非常的多。而且呢我们是大巴车啊，我们从安全的角度上
1: 对
0: 那么去考虑，那么但是呢也要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个愿望。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在独库公路的最南段领大家呢去进行一个打卡，让大家呢也感受一下这种风景。 回头之后呢，像我们还要去到天山的这个神秘大峡谷、库车的大囊城，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要去到这个哈密，
1: 嗯，
0: 啊，它这个里面呢有这个大海盗的魔鬼城，啊，还有哈密的文博院等等等等。我们在新疆的这个景点，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大概有40多个这个景区景点。
1: 嗯，
0: 也就是说，它非常知名的、著名的，在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简单的过程里面，都提到了。啊，就是新疆来讲的话，东南西北都带大家去到了。这是一次环疆之旅啊，环疆之旅。我们从新疆游览完毕之后，我们去到哪里？我们要去到甘肃。
1: 对。
0: 那么甘肃省呢，这一次呢，也是有非常精华的景点安排。啊，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包括它的这个沙洲夜市啊，这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行程，为期呢是说20天，让您用一次的这个旅行穿越我们中国的这个西部四个省份，一次性的这种活动安排，然后的话呢，整个对于新疆的东南西北进行一次畅游。
1: 对，也就是说呢，之前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经常问我们哈，说你们这个行程都去哪些景点啊，看看是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但是刚才呢，听完庄经理的整体的一个介绍，您会发现整个新疆的全境，因为咱们从吐鲁番开始，这算是东部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到北部的喀纳斯，然后呢，我们再到这个西部
0: 伊宁
1: 这个地方，然后再到喀什，就是南疆，就整个从东到北到西到南，咱们转了一大圈，基本上新疆该玩的，我们这次全都给叔叔阿姨们安排到了。而且呢，我们不仅上新疆，您这次的旅行啊，还会带大家呢去内蒙的通湖草原，有宁夏，最后呢，我们还会去甘肃的敦煌。也就是说，这一趟啊，我们的这个上铺呢，起价呢才5000多，基本上哈、啊，就是等于您要是想自己坐飞机去，也就是个往返机票的价格，往返机票价格。但是您这一趟20天，连交通，连住宿对，连
0: 当地的用餐，
1: 对部分的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咱们的大巴车游览啊，讲解这些都包括了，真的是非常超值。这是专门给咱们老年人设计的夕阳红专列。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对新疆非常的向往，您在今年跟我们去一次啊。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是6月29号今年的第二批新疆的团队。那么大家如何来了解详情呢？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您问问价格，然后呢，您还有啥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加一下啊，电话同微信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是有一个行程的，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加一个微信，我们小助理把新疆的行程发给您，您先看一下。另外呢，我们的出行的费用都包括什么呀？你也可以详细的问一下。而且呢，这次啊，我们的软卧现在已经是全部售罄了，那么接下来大家报名呢，就全部都是硬卧，它呢是分上中下铺位的。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呢，是要一个进行合理的搭配，所以呢，具体您是几个人，这个铺位我们怎么给您搭配，您可以都打电话来问一下，13944100916，13944100916。哎，其实在我们上一批的团队当中啊，我跟庄经理，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行程当中看到前方领队哈，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实时发过来的一些照片和视频，觉得他们玩得太开心了。
0: 没错。
1: 嗯
0: 嗯、像那个有很多人哈、啊、就是说他担心嘛，他是说我这个腿脚不太好，能不能跟上、
1: 嗯、
0: 我也看到了那个团里面呢，是说有一些人呢，他这个腿脚并不是说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已经是说尽我们最大的这个力量了，然后呢把这个行程呢安排成能够让大家呢所去接受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呢就像是大的交通啊，你看我们的这个专列是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嗯、那么他到了当地几点到达这个站台，那么第二天几点开行，或者当天晚上啊我们回去他几点开，这个呢不是说我们让专列怎么这么弄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大交通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运行的线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让叔叔阿姨们保证大家的一个休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大家 家的服务到位，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呢，在旅途当中啊，偶尔呢会出现一点可能我们这一天回来的晚一些啊，或者第二天呢我们的游览内容多，咱们起点早，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他那个是我们后来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呢就是为了保证吧，就大家呢这么老远啊，就是说不远万里吧，那么去到这个新疆，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些景点。
1: 嗯，
0: 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行程呢就稍微早了一点出发，我们6点多钟啊，就出发了。原因是啥呢？新疆这个地方呢它风景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有很多活动呢在那儿去举办。
1: 嗯，
0: 像它就有一个那个公路的那种自行车比赛，
1: 就那天赶上活动了。
0: 哎，对，你赶上活动了。
1: 嗯，
0: 你如果不早走，人家就封道了。
1: 啊，
0: 我整个的这个我们的大巴车哈，我们专列的这些团组，我们必须在那个时间之前我们要进到这个景区，才能确保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否则您说我们由于特殊的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那这个景点我们去不了，门票退你，那您是不是也很遗憾？
1: 那如果说跟叔叔阿姨选的话，您是想起早点但咱能去上这个景点，还是说咱们多睡一会儿但是因为这个当地的活动咱们这个景点就没去上，到时候咱们应该怎么选？肯定还是保证大家来游览到嘛。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会多少呢影响一点叔叔阿姨们的这样一个休息，但是呢为了能够想看到那种美丽的风景，这点小辛苦呢还是值得的。
1: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包括一直到这个十月份之前，当地的各种活动也会非常的多。
0: 嗯，
1: 你看像是一些什么汽车拉力赛，尤其在这个季节就特别的多。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出行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的大前提啊，叔叔阿姨们这20天我们保证，就尽量保证大家把所有的游览都玩到了，咱们别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去上，这个呢就会留下遗憾。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个行程当中啊会有一些辛苦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游玩也是那样的啊，就是在当地呢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第二天呢要求必须要起早，可能前一天回去的挺晚的，但是想多休息，第二天呢还是要起早来完成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因为不管你前一天你是有多晚，第二天的行程咱们都是要如期的进行，这个就是旅游嘛，啊，旅游就是这样。所以呢大家回来呢好好休息一下。那么在新疆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行程还适合叔叔阿姨，因为回到火车上你是可以直接躺着休息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出行方式都跟专列比不了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0: 像5月12号的那一列哈，因为我们那趟火车呢基本上是说就满编发车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回程的过程里面，我们做那相应的一些工作总结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能看到我们工作人员接收到的这些表扬信，那真的就是说像以前我们上学经常写那个作文的时候，就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了。
1: 嗯，
0: 啊，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非常认同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些服务内容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就是说管家式的那种服务啊，你像我们这一次里面就是有那个客人嘛，
1: 嗯，
0: 啊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说一路呢就是陪着啊盯着看着啊，然后呢就是确保我们整个这趟行程呢能够是安全顺利啊，让这个叔叔阿姨们能够是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像有很多人就比较担心了，啊这个我们出去会不会有没人管啊，那天我就看一视频图便宜嘛，在网上听人说，哎我这有补又什么新疆又政府补贴又1000块钱什么的，哎好嘞，那个被扔公路上了，客人就被扔公路上，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购物的一个数额。但是在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开行了这么多次的这个专列，我们没有一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这种购物，这个请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
1: 嗯，这朋友说老人能起早，那也是，其实在游览当中我们也是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前一天啊游览的内容挺多的，晚上可能回去的晚一点，但第二天要起早也确实是会有疲劳在。但是呢新疆这次旅游疲劳是暂时的，它留给你的这个回忆啊就是永久的，你每次回想起新疆它当地的这些美景啊，它当地热情的这个少数民族对大家的一个当地居民的一个 接待，当地的这个美食，哎，每次我们回想起来都觉得新疆这个地方有无穷的魅力。所以说呢，新疆为什么说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叔叔阿姨们，如果没有去过新疆，6月29的这一批可以跟我们去。而且我们发现啊，就是我们6月29这批报名的，还有一些是带孩子一起去的，
0: 对，带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因为这个时候呢，正好是7月初，有的学校他就会放假，而且呢，有的就是孩子年纪比较低，他可能就没有一些。

0: 考试了。
1: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临近放假可以提前几天走。嗯、
1: 难得一个机会。
0: 哎，这个、特别难得。嗯、就是你想想啊，你六月末带孩子出去，大概回来的时候呢，要将近7月20号，等于带孩子在这个暑假也游览了一次新疆，而且这个行程还真挺适合带着孩子去。回头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计划哈、啊，我们呢也给大家呢制定了一份专门带孩子的一个价目表，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孩子比较小，他确实不需要单独占成人的铺位，
1: 是的。
0: 那么他的费用是怎么核算的？或者有老人想也想带着小孩一起，我们也给大家单独列了一个表，这个呢大家一会儿可以管小助理来要一下，因为这个团期正好赶上我们的暑期，下一个团期就赶不上了，就开学了，就8月29开学了。那么6月29的这次，如果想带小孩的话也行，现在团里已经有这种报名的这个游客了啊，
1: 是、嗯、对对对
0: 这样，
1: 嗯，
0: 那么管我们小助理来要一下电话，大家记好1394410096，1394410096。我们短暂的休息几分钟啊，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现在呢也可以来拨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8度到12度，最高气温呢20度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啊，接到不少听众的反馈哈、啊，说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啥都没抢到。确实啊，好东西要想得到，那么这一次呢，您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们节目听众再特别100份专属的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抓紧机会，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你依然能多得78元。正气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等你来领。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

0: 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联络电话13944100916，因为现在我们小助理呢正在接电话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您打电话占线的话，也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会未接来电都给您回拨过去啊，或者呢也会加您个微信，叔叔阿姨们直接通过就可以跟我们畅快的交流了。其实呢，我们每一批的旅行在过程当中或者是回来，大家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也都会认真的来听取，那么争取啊优化我们下一次的一些行程。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哈每一批参团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对于我们在团队当中的一些安排方面的建议。那么也是我们听取了大家的建议以后呢，会设计更多的团行，也会更加呢我们优化我们团行细节上的一个安排。其实啊，对比说您参加过的所有的团行，我们的领队的服务应该是最让叔叔阿姨们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记得每一批在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领队呢都会发过来一些跟叔叔阿姨们采访聊天的视频，大家呢都对我们的领队赞不绝口啊。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领队啊，有这样一个管家，就是叔叔阿姨们呢就像有一个主心骨一样。
0: 是的，
1: 是吧？因为我们去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尤其呢是说这个行程呢还是说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刚才在去介绍行程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我们要安排这个当地的交通啊，当地的这个景点呢、当地的用餐呢、当地的住宿啊，就这一些个工作，以时为时的讲，我们叔叔阿姨如果自己来完成的话，那这个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就像专业的事情嘛，就交给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做。像这一次呢，普遍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呢，对于新疆的这个景色呀、真是说赞不绝口。我们甚至是有的客人专门买了一部新的手机，带着两个手
0: 机，就为了去拍照的，
1: 就为了去拍照打卡。为什么呢？你不用去把它的那个滤镜啊完全的打开，它拍出来的那个景色啊，就是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优美了，
0: 就原图拍就行了。
1: 对，原图拍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很多我们的游客呢，感受得到呢，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啊，那么也还是说非常的这个热情的。
0: 嗯，
1: 我也看到了这个我们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哈，带领着我们的叔叔阿姨学他们的那种舞蹈啊，这个呢现场的这个氛围呢直接就拉满了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那些游客们去品尝当地的那个美食，不管是说水果也好啊，还是说他的那些那个羊肉串啊什么的，这个烤包子啊等等等等这些吧，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那种回忆啊。可以这么讲吧，这一趟20天的这个旅程，现在还有很多的游客哈跟我们的领队呢保持着联系，包括呢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一直在保持着联系。目的是什么？因为跟着阳光俱乐部呢这个旅行团，那么他们每一次都在不断的去改进，提升，
0: 对
1: 啊，然后呢把更好的东西呢去呈现在我们所有的粉丝的面前。因为呢阳光俱乐部呢就是我们组织的这个团组啊，这么长时间了非常有保障。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去做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像这个单独申请的这个专列啊，包括呢我们在火车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叫做保健顾问，还有呢我们全程的这个领队，所有的这些领队，我们的这些管家式服务的这些领队，他们都是从业10年以上的，而且呢是说文奇老师呢真的是说在我们众多的这个领队里面是优中选优的。
0: 对，我们好的这个领队啊全安排给咱们电台的团了。
1: 是的
0: 啊，张经理刚才说到这儿啊，我想插一句，就是每次我跟大家在集合的时候，我们的团组啊到候车室都是井井有条的，这就是我们在背后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我们在跟大家集合的时候，先把大家证件收上来，有些叔叔阿姨还说呢，为啥要收证件呢？您过那个安检的时候啊，过检票口的 的时候，没发现过得特别快吗？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在您进去之前，我们就挨个的先把这个证件都给大家过了一遍了，不用说您拿着这个大件的行李有包的，然后还得掏证件再刷，后面人还得等着，这样大家就全堆在那儿了。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特别有序、快速的进入到候车室找个位置休息，我们呢就给大家呢先刷卡，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绿色通道打开，叔叔阿姨们真的是特别有序而且高效的通过了咱们的这个就是检查的这个位置啊，检票的，对，安检检票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些都是细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些工作做不到位，我们不收大家证件，大家自己挨个刷吧，你也能刷过去，那对，咱们就等着吧，对吧？因为大家还得拿着行李，还得过安检，这边还得刷着这个证件，很麻烦。所以呢我们的就是争取啊，就是每一个细节其实都给大家做到位，但是我们要是不着重说，您可能都体会不到，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安排。但是这往往就是我们最不起眼的这些细节，就是我们最用心给大家想到的一些点了。
1: 其实还有啊，就是文琪老师，我们在行程上呢我们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0: 嗯，
1: 有一天晚上的话呢，是说这个我们在哈密哈，
0: 嗯，
1: 发车的时间呢相对就比较晚一点。
0: 是的啊，
1: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阳光俱乐部啊，我们特意呢就是说给大家安排了半晚的这种住宿。
0: 哎，这个我了解到了，确实。
1: 啊，
0: 嗯，
1: 就是说来讲呢我们不是说从经济利益的这个角度上去出发的，
0: 嗯，
1: 我们是从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上啊，从我们的粉丝的这种感受上我们去出发的。
0: 嗯，
1: 啊，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说不计代价和成本的，那么去保障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休息好。
0: 因为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1: 那正常的安排呢就是说提早一点把您那个别的旅行团啊，就是提早一点把你送到那个火车站。
0: 对，在火车站等着
1: 您，在火车站歇着吧。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呢是说单独呢就给大家开了这个酒店的这种钟点房。
0: 对
1: 啊，确保大家呢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区域。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会根据当时的一个实在的情况哈，也许呢之前并不是那样，但是我们发现比如说那天晚一点啊，或者大家是确实是需要，都比较疲劳了，那么就不计这半晚的一个成本，这个钱就是这边给出了啊，咱们给大家承担了，但是呢让大家呢不用坐在像其他团队一样在候车室等着，咱们在酒店躺着休息一下，虽然只是有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也足以见得我们对于咱们电台听众啊旅游团的这个用心的安排。真不是所有的团队啊都是说这半晚也给大家安排的，这其他的绝对不是啊，就给大家直接送到候车室去，您就等着了，就是这样的。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旅行里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呢真的是说不想旅游踩坑，你不想因为一些小事情去生气，
0: 嗯，
1: 啊，不想是说被骗什么的，您就选择我们阳光俱乐部，那就是说准没错啊。然后呢从舒适的这个角度上，刚才已经讲了，如果是说你在新疆啊，你要坐车去这个整个全疆去旅行的话，那真的就是铁定旅行团了，
0: 而且就是坐的会腿非常难受。
1: 对，那么我们呢采用的就是专列的这种形式，专列开进新疆内部啊，就是环疆之旅。您呢就是说在晚上赶路的时候啊，那您呢就是睡在那个火车的卧铺上啊，或者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让大家能够伸伸腿儿啊，活动活动，走来走去的，这飞机它也比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刚才我看我们直播的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跟916阳光俱乐部走了两次，一次是一路生花，一次是满江红，非常满意，也很开心，期待着九月份的九寨沟之旅。哎呀，九月份的九寨沟之旅啊，我们都没敢这么早宣传，我们怕这么早宣传啊，后听到的朋友都没位置了，因为九寨沟大家一直非常的期待，而且呢，我们今年就确定九寨沟会在九月份的时候发了啊，细节呢基本上也都快出了，但是呢，我们就希望更多朋友能跟我们走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六月份的时候咱就别提前这么长时间收九寨沟了，但是有朋友是就是实在是一直想等这个，我们的老听友没问题啊，咱们还是可以提前跟我们来那个微信联系的。另外呢也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除了这个长途还会有一些惊喜啊，包括在七月份，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可能有可能还带大家到边境啊，或者直接出国去 走一走，
1: 转
0: 一
1: 转，
0: 这都是我们在计划中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因为没完全做好这个细节，所以我们不提前跟大家透露。但是呢，您首先啊，加了我们的微信，尤其是新朋友加了微信之后，我们拉您进群，有最新的旅游资讯。可能没到节目播出的周六，但是我们会在提前群里面先给大家发布，先预热。你有任何？

0: 这一看就是我们的领队，就是让在众多的工作人员当中，你一眼就分辨，这就是我们的领队。虽然是我们报名的人比较多，咱给大家分了几个团哈，您是二团呢或者三团的没关系，您只要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几团，您就找他问就行，这都是咱们自己人。
1: 对，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说我们6月29号，从长春始发的一趟开往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为期20天的旅行专列。这趟旅行专列真是值了。
0: 对，而且这是今年的第二趟，我们今年呢一共就三趟啊，第一趟已经回来了，那么第三趟呢是在8月末的时候。如果说6月末的这趟就等于是7月初，您想带孩子一起啊，包括老人，咱们举家来一次新疆之旅是非常超值的，因为现在您就单买机票啊，一个人的往返乌鲁木齐机票都已经是5000多了，这还没含税呢，就是含完税要将近6000。那您整个的这个光机票的价格，您在我们的这个专列的旅游团，你就玩20天了，玩新疆了，去宁夏了，去甘肃敦煌了，还去内蒙通湖草原了，包括全程的住宿、大巴车，还有呢，当地的这个部分餐，您可以自己来算一下啊，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是非常适合您的？而且我们这是全去，您可能去乌鲁木齐的这趟行程，你只能去北疆的部分景点，南疆呢遗憾还没有去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啊出行呢都讲求一个性价比啊，大家就是我花有限的钱，我怎么能玩到更多的一些东西还不那么累？大家呢就可以考虑我们的专列，
1: 而且它还不踩坑呢。
0: 是的，
1: 是吧？因为
0: 保证品质。
1: 对，在2025年就已经发出去5列了。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我们在2026年5月12号也发出去1列。
0: 对。
1: 啊，那么就这个6月29号，这个您就别错过了，
0: 对啊、
1: 是吧？
0: 嗯，今年一共就这三趟。
1: 对。因为是啥呢？一定要去一回这个新疆啊，因为这个新疆呢，真的是说让您在这一次的旅游过程里面，能够看遍世界级的这种地貌，
0: 是的，
1: 能够体验的那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呢那些顶级的美食感受，同时呢还有那种四季的那种极致体验嘛，
0: 对，
1: 那像在新疆。像我们之前去过的这些朋友，他肯定是说有看过啥呢？有看过雪山，有看过草原，有看过森林，有看过这个湖泊，有看过沙漠，有看过戈壁，还有看过峡谷，还看过这个雅丹地貌。
0: 对，
1: 所有的这一些集合在这样一个省份里面，这是在我们国家其他的省份所不具备的，但是新疆它有，它都有。
0: 新疆呢是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您之前呢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没有去上2026年，跟上我们电台的旅游团来走一次，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全程20天也可能就是你买一个往返的机票的价格，那么我们带您20天游遍新疆，而且呢，电台的这个旅游团啊，大家呢都是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留言，而且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群，还有那么多的群友呢也会介绍新的群友加入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批有很多都是一些老听众啊，老的粉丝，他玩的特别好，然后呢，周围有一些人也想玩，就都介绍给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有这样的朋友。你想，如果说我们不用心的来做这个旅游团还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每一批的活动吗？所以啊，你看大家，我们接下来呢，8月份也有团，9月份有九寨沟，包括我们今年下半年港澳再给叔叔阿姨们开行，因为上半年有没走上的，就是后期报名没有好铺位的没走上，都等着跟我们下半年走呢。所以我们下半年的活动呢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呢关注我们，记我们的群，同时呢也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的朋友圈会经常发一些包括长途啊、短途啊、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那么6月29呢，也是我们现在报名非常火爆的新疆20天的一个旅行，软卧已经全部都没有了。大家现在硬卧啊，想找到适合心仪的位置，你还得
1: 现在还有、
0: 啊，还得抓紧啊，
1: 对，还得抓紧，
0: 这个报名特别快。我们一般啊，就是在即将出发的这个月，那么在本月当中报名速度是特别快的，对，
1: 特别快的，
0: 尤其是有一些考完试的啊，高考完了，对吧？中考完了，都能赶上我们这趟车。
1: 哎，这个真的，今天呢，就是说这个高考的第一天，
0: 对呀、
1: 啊，今天这个日期非常好啊，2026年。
0: 明天，今天下午验考场。
1: 验考场，对。

0: 明天，明天，你想高考这些孩子考完了，家长得带着想上哪玩一玩。您要是家长没时间，就是老人可以带着一起，或者是中考完了之后，孩子们也放假了。如果孩子没有去过新疆，这20天呢是性价比很高。您带他去这一次啊，不仅仅说这个整个新疆他游览。游览个全，而且呢，你看像是宁夏，过去可能没有机会单独去。敦煌，甘肃敦煌一定要带孩子去。现在敦煌真的不只是一个地名了，它包含了很多的东西，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去，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跟上我们的专列，这些呢全在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也就是说，这一趟啊，孩子们想去的。绝对能够赶得上，6月29出发。
1: 对，因为每一次我们阳光俱乐部再去推出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经过自己的现场考察。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住宿啊什么的，你像这一次我们所安排的这个住宿，我们的客人回来就在那个短视频里面啊，我们就有听到，哎，这次这个安排的这个住宿，啊，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吃，啊，包括我们领队的这个服务，重点是我们领队的这个服务，
0: 对，
1: 啊，真的是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如果下一次有合适的这个线路，我还要参加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个团组，啊，然后呢，跟大家呢一起去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我们每一次啊，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呢，都会给大家呈现我们住宿是什么样的环境啊，给大家安排的餐是什么样的。你说这个不好，我们能给大家晒出来吗？所以说我们就是敢给大家呢，把每一次我们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安排给大家晒出来。当然啊，其实在20天的时候，真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因素。因为呢，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大家呢离开家门在外面旅游，那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这边的人呢是从长春出发，从咱家门口出发，就全程带着您，陪着您，照顾着叔叔阿姨们，这一路带着大家再一起回来。所以啊，如果说这个工作人员要是安排不好，行程当中就很难开心。但是我们优中选优的这些领队哈，每一次呢虽然他很辛苦，但是呢换来的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开心的一个游玩啊，特别好的一个反馈。
1: 我有些时候我就很羡慕我们的叔叔阿姨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种精力体力，我们来的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因为我也好久啊，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那个新疆了。但是每一次看到我们前方所拍回来的那些视频，真的是说让我就是人未动哈，心已远的那种感受。那远山在召唤我。因为呢就是说它那些景色呢确实是很打动和触动我。尤其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些东南西北疆的这样一趟这个旅行，能够看到那些景色，可以这么讲吧，是在其他省份根本就看不到。
0: 是的，
1: 根本就看不到。像喀纳斯湖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呢、独库公路啊等等等等吧，总共40多个这个景点，您能知道的新疆有名的地儿，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都给大家安排了。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小视频啊，包括可以翻看我们朋友圈，大家呢在前方快乐游玩的一些这个场景，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在新疆都看到了什么。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是早年去过新疆，但是啊，现在呢，因为各地的这个文旅啊都在发力，就是他，你看啊，这几年到长春发现长春都有海了，对吧？前几年有很多人离开长春都说，哎，这还是长春吗？所以说，你看每个地方啊，它每一年当地文旅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打造，景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说，你可能早年间去过，这几年你再看看新疆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都是不一样的了。
1: 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几年是比较注重新疆的那种建设的。
0: 对。
1: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旅程里面哈，就大家呢不仅是说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些风景，而且您在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过程里面，您还能尝到很多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可是说跟我们家乡菜它就完全不是一个口味的了。
0: 是的。
1: 大家呢也都非常的适应和喜欢。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就是说大家去参加有些活动的时候啊，所有人在那儿去推杯换盏呢，然后满桌子摆的是羊肉串以及是各式的水果，真的是让人很羡慕。我这个都已经找不到更好的词儿了。人家然后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去跳舞，拿着那个啤酒瓶，他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酥来着？ 啊，就是那
0: 乌苏吧，
1: 乌大乌苏，
0: 就是当地的啤酒。
1: 对，有什么绿的，有什么红的。
0: 嗯
1: 嗯。啊，我看我们那些阿姨还都能喝上几杯，啊，喝上几瓶，整个的人生，您说这个。就是乐在其中的那种感受吧。
0: 嗯、对啊，嗯、咱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一定要多出去哈、啊，多好好放松放松，看看大千世界的一种美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您心情好了啊，咱们身体就好了。所以呢，真的人的心情会影响到你的一些状态。咱们叔叔阿姨们在这个时候有时间多出去旅旅游，那么电台所推出的这些旅游团，对，有保障，就是您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这一次呢，这个景点里面呢。再跟大家去讲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东南西北江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有名气的、名气很大的那些景点，
0: 嗯，
1: 比如说纳拉提草原、禾木村、塔克拉玛干沙漠、塞里木湖、喀什古城、果子沟大桥、喀纳斯湖，还有是说吐鲁番啊、我们要去到库车峡谷、布尔津、香妃园、穆氏塔格峰，还有白沙湖等等等等。这些还有那个独库公路的那个最南段、
0: 嗯、
1: 啊，这个都带大家去，啊，都让大家呢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新疆的那个美。这个新疆真的是说大，你不到新疆你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166万平方公里在向您召唤。
0: 嗯，对，就是说自己自驾游开车限速，那要开出很长时间，都
1: 要命了，
0: 人都开困了那种，因为旁边的这个景还都长得一样，所以说咱叔叔阿姨们就是完全不用有这样方面的担忧。咱们一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的这种大的接驳的，咱们是用大交通，咱们用火车的方式，晚上的时候咱们回到火车上。当然哈，我们并不是天天都在火车上，咱们是专列和酒店穿插
1: 来的。对
0: 啊，我们叔叔阿姨们要个行程，管我们小助理，咱们是穿插着住。您在火车上的时候，您躺在这儿休息，火车呢带着您往下一个行程目的地去，大大节省了咱们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啊，还是为什么能在20天咱们就把新疆游遍，还去了那么多地方，这就是专列最大的一个优势，它就不受这种自驾游限速的一个限制了。
1: 是的，就是说您在休息啊，那么它在运行，
0: 对，
1: 能够确保我们大家呢，在节省5000多公里路程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还能够饱览新疆的全景，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嗯，所以呢，已经跟我们走过的叔叔阿姨啊，觉得我们电台的旅游团呢品质不错啊，那么也可以呢把我们的旅游团介绍给您周围想要出去旅行的这些朋友，因为他们也想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啊，品质好的啊，这种口碑好的旅游团，可能呢一直也没有合适的。那您把电台的团介绍给他，他玩得好还会感谢您，可能有机会你们还可以一起来出行。所以怎么跟我们联系呢？1394410096，1394410096，叔叔阿姨们，在我们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电话您可一定要记好。一会儿我们直播就是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联系，加个微信，我们把行程发给你，再拉您进我们的群的大家庭，我们有任何信息在里面发。1394410096。今天我们介绍的是6月29的这个新疆，庄经理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1: 旅游要想不踩坑，就选阳光俱乐部。
0: 好的，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也算是给大家呢做出的一个承诺了。
1: 是的。
0: 不管是我们团队当中哈、有没有这个购物店，电台的团是没有任何强制的，就是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旅游团，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团队上，因为这个购物店的问题啊，发生过大家的一个投诉，所以说呢，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我们像上半年发的有些团，还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店。
1: 是，
0: 对，好了，我们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呢继续跟我们联系，尤其呢来咨询6月29的这些朋友，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啊，软卧已经售罄，现在硬卧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所剩的铺位也不多了。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大家记好：1394410096，1394410096。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今天呢，给大家申请的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程度是什么样的呢？不少听众自己订完了，回头啊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对嘛，保护眼睛这事儿啊，咱们是不分老小的，全家呢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啊确实是给力，特别呢给大家争取了2大瓶蓝莓叶黄素，之前呢可是从来没有送过。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呢都是蹭蹭的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啊，我们自己都在用，不好用呢也不可能天天分享给大家。像咱节目当中的好多听众啊都是受益者哈、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呢也都清楚多了。今天啊咱们赶在前100名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给你加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整整送你2大瓶，这是专门给大家伙啊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限量呢只送100份，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1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叔叔阿姨们啊，很多人是不是经常早上起来哈、这个脑袋发沉，吃完饭呢就犯困乏力，看着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心血管出问题啊，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的都懂，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燕麦，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呢研发的老牌的保健好物，40年的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的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

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的是碎渣及时的燕麦，加工过度，营养流失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市状燕麦呢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呢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胃肠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呢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的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的原生态。它的种子啊更是精挑细选，科研团队呢历经28年，从上千份种子当中呢优选升级的 G5 代的优质种源。那么它的营养含量呢是远超普通燕麦的。同时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又能饱腹养胃，解决晨起昏沉啊、饭后犯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平时呢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元，今天啊给咱们听众的专属重磅福利，169元到手整整5大盒，合计呢是80个独立小袋，足量吃上一个多月，刚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呢一盒仅30多块，性价比直接拉满的。所以说啊，咱们日常的叔叔阿姨们想要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得健康，少遭毛病，少让咱们儿女担心，抓紧来抢福利。直接呢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咱们微信呢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燕麦，就可以直接下单来选购了。

马上呢，要给大家哈送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年纪必须是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费劲儿哈、啊！您一定要趁爱眼日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里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活了26年，咱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清晰了。今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呢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再补贴一台大音量的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啊整整2大瓶，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没有。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星罗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美丽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3: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辅导，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兵士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用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小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肯尼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2: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3: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多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 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月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

0: 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起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蓬的小河，带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亮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1: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南无。

0: 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翅翼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溢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调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

0: 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2: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

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还能跟大伙相聚。昨天呢，有一个老妹子跟我通电话，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她说：“老师啊，你这人特别好，特别真诚，拿我们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他说：“我也是深百这药的受益者，我今天想通过你告诉咱们广播前的兄弟姊妹一句话。”他说：“我在养老院做饭做了9年，我想让你告诉大家，就能在家千万别去养老院。怎么的呢？说凌晨5点那养老院的后厨我就在那揉面，我总能看见走廊里边坐满了老人，他们不说话，那眼睛啊就直勾勾的盯着门口，就像是在等什么重要的人。你看我没干这行之前，我跟大伙儿的想法是一样的啊，这养老院多好多好，三餐有规律，完事还有人照顾，身边呢还都是这年龄相仿的一些老人啊，凑在一起打个牌聊个天，那日子肯定舒坦呢。他说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就跟我妈还拍胸脯说呢，等你费劲了啊，到时候啊就咱俩啊就搬进去住，省得给闺女们添麻烦。可是等我扎进了这个养老院后厨干了这9年，我这才狠狠地明白，当初我那想法太天真了。现在我就给我闺女放话，我说等我老了，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就守着我这老房子，我天天吃泡面，我也不去那养老院。她说我们养老院100多个老人，就3个做饭的，一天就轮流忙活，每天凌晨5点钟我就开始揉面备菜，但是做个馄饨就得揉面做馅儿，得做2钟头。一打开厨房的灯，对面走廊的那个躺椅上准坐着一排老人，你不知道他们几点起来的，也不吵也不闹，哎，就那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眼神空落落的，不知道在等什么。 他说我总觉得是不是天不亮就等着了，等着儿女来，等着儿女来敲门，你等着儿女来接，喊一声爸，喊一声妈。尤其一楼那姓张的那张奶奶，成天啊扶着那大铁门栏杆就在那站着，就眼巴巴的瞅着大门口那石板路。他讲话了，那栏杆啊都让多少老人摸得锃亮了，漆皮都没了。他说有一回我喊他啊，我说天冷了回屋里等吧，他慢慢转身，那颤抖的腿不住的打颤，轻声地说我等我儿子呢。其实他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那养老院都是有登记记录的，他儿

在至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了，就即使来了也不会待上五分钟，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了，生怕多耽误一会儿啊，多陪一会儿就出不去了似的，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很多呀都是放下东西说不上几句话就走了。他说很多老人就这么期盼着儿女来，他讲话了，没办法啊，你生活不能自理，身体不好，身体有病没人照顾，那子女只能把你送养老院来，都知道只要送进养老院那就是靠着等死呢，没有希望没有期望，养老院也知道，家属子女也知道，可能被送进的老人也知道，但没办法，身不由己。他说导师啊，我没干这份工作以前一直以为条件好啊，退休金高就不会走这一步。他说我在养老院干了9年了，他跟你退休啊能开多少钱呢啊，有多少存款呢没关系。他讲话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是真的呀，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不行一身病痛而嫌弃呀，你说我舍不得花钱，我给孩子攒钱用啊，需要伺候了需要照顾了，孩子不会记得你给他攒了多少钱，孩子会觉得很累很烦。所以他讲话了，你有啥你不如有个好身体，哪怕说的简单，哪怕天天方便面啊，哪怕一天一顿饭就俩馒头呢，你也要有个好身体，能走能撂的能动换，就在自己那小窝里自己一亩三分地活着，哪有不如家，就再好的养老院也不如家，那儿女都不爱伺候你，外人怎么的比儿女都爱伺候你啊。所以他讲话，老师啊，没有你我今年挺难过去，我每一天听你讲课我感受到了温暖，你这人好。他说话，我愿意说出我心里话，要一般呢我就不说这话了，所以这话你一定你转告给收音机前的其他的那些兄弟姊妹。我说大妹子你放心吧，我会把你说的这话啊如实如数地转达的。我说你的这番话呀我也彻底明白了。他说大哥呀，我还有句话，你和老嫂子别奔孩子，去看看别奔人家。我说我明白你这话的意思，我明白。放下电话呢我也特别感触，就咱们之间呢真的是心往一处使劲儿，这劲儿呢是往一处用。你像今天还有个老兄弟说啥呢，说老师啊，你这最近辛苦了，太不容易了。有人说老师啊，你这几天说那话呀解气，你把我们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那么我今天我也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一晃相处一年了，这一年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大事小情，无论是过节不过节的，大伙你知道我没请过假，对吧，我没跟大伙说我明天我有事儿我不讲了啊，我请假，我没有，没缺席过，从来都是风里雨里咱们天天在一起，我不图别的，图的就是个真实，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个让你能够放心的人，你跟我相处你放心，我不会坑你，也不会害你，也不会忽悠你。你说让我忽忽悠悠那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点那玄天二地的话我不会，你让我装我也不会，我就会看病，我就会一五一十说话。所以这一年我无论说是给大伙看病，还是给大伙组织这个公益活动，还是咱们这医疗活动，我都是手捂着胸脯子给大伙整的，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因为你信任我，我知道我到啥时候啊我都不能冷了你的心，
到啥时候我得帮你，因为我知道你不容易。啊，我不瞎，我也不聋，为啥过年过节我在广播当中啊从来都是直播呢？因为我知道有可能过年过节你孙儿弟女没回来，对不？因为我知道逢年过节你可能还是自己一人过，所以我就这么想的，我陪着你。我老伴都说你这天天陪日日伴，你对广播前边的那些病友比对我都亲。我说咱俩是合法夫妻啊，我跟我收音机前面的这病友啊那是兄弟姊妹，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交到了大伙的心，我对大伙也是一条心，就想为你好，就愿意为你着想。昨天我还合计，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有的跟我呢也好几个月了，我都给大伙买点东西啊，给大伙搞点公益活动送送大伙，我说我这几个月做的不好没钱了，呵呵，大伙呢你别笑话我，昨天心里还合计这上美国之前给大伙点东西，可我一看这存折啊，我不怕你笑话，就够两张机票的，现在去美国一张机票10000多块钱，俩人你再回来，你不能说我去一下啊，我自己买票回来完了之后我跟儿子要钱，对不对？这一辈子讲话了就没花过孩子的钱啊，我们老两口也不想花他钱啊，你像我这次去同花药厂我都是自己拿钱，所以有人说累不累呀，你像我一个70岁老人你说累不？我跟你说实话，累得好几天都缓不过乏来，在外边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体会不到那种疲劳，你等回到北京之后，回到家之后，这身子一下子就松了啊，一下子就松垮下来了，讲话一下子就堆那地上了，累得浑身都疼啊，就感觉浑身疼啊，睡觉都睡不了，走道啊那脚后跟啊后边那筋都疼，就累到这地步。你像我去药厂似的，我得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春，早上早早就走了，老伴儿早上起来给我煮点面条，这到长春那都下午3点多了，在火车站买的方便面，那火车站他那个厕所旁边不都免费提供热水吗，你现在那个方便面吃起来也方便，你从长春到同花药厂又得几个小时，你就算吧，这道上得1天时间，是啥也没干，坐车也累呀，你何况我这腿啊，下车之后这腿都不会走道了，但是我做这些呀我无怨无悔啊，我真是无怨无悔，因为我想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体都好好的，我这是发心发愿的。你像森柏这药好啊，这咱大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效果在这儿呢，对吧？谁用了谁都说好，那效果是不会骗人的。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妹妹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她叫赵振霞啊，今年66岁，有冠心病，同时啊伴有心衰，完血压还不稳，血压最低的时候啊低压40高压80啊，蹲下起不来，就躺在床上睁开眼睛那都是天旋地转的，心脏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心衰，心肌缺血 T 波倒置 ST 段还下移，平时那个心脏啊总突突啊，感觉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平时就心慌的厉害，身体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就总是大汗淋漓的，干点活家里边你像那碗呢盘子那筷子洗一洗啊涮一涮呢那都累得慌，干不动，一到冬天这俩腿就肿上了啊，下肢浮肿啊，打今年用上那森柏这药喝了10多天就感觉心脏没突突过，头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
说万万没想到啊，今年过得特别好，特舒坦。他讲话了，特别好啊，这一年没上医院，过得挺顺利啊，胸闷呢，气短呢，下肢浮肿啊，这症状都没了，心脏感觉到现在挺有劲儿，尤其打和尚深埋以后啊，我现在这俩腿可有劲儿了，还跟老伴儿上北陵公园，老伴儿还问呢，说你累不累，咱就歇一会儿，我说累啥呀，一点都不累啊，你告诉去年那时候想我都不敢想，那俩腿一点劲儿没有，根本走不动啊，他说现在可幸福了，这人没病真好啊，啊，所以说你看，老妹子又激动了，说老师啊，咱们天天约会呀、啊，我说好，啊，咱们天天约会，你包括我们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岁数比我大，这老大哥今年都73了，糖尿病很多年了，心脏平时也不太好，以前还曾经做过那个脑瘤手术，啊，术后啊一直也是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年这已经有16-17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呢空腹血糖就是13-14个，餐后都得是25-26个，完了之后还有肾病，他自己讲话，哎呦，我这都食不全了。啊，自打今年我用上森柏这药，连续喝了3天，我就感觉心脏这是有所改善，以前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啊，医院的医生说是心肌缺血啊，平时怕累着让多注意啊，说我心脏也有偷停的表现，吃了这几天的森柏，我就感觉这心脏稳当多了，那用了2个月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乏力呀、疲倦呐、倦怠呀，就明显的好转不少，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啊，胳膊腿不那么乏了，啊，你再一测血糖呢，哎，这个空腹血糖也下来点了，那之前不都13-14吗？啊，这几个月有的时候啊就是10点几，有的时候呢就是11。他说我最明显的就是我之前不有肾炎吗，那后腰啊成天总是酸唧唧的沉啊醉，现在好了，肾炎好了。另外你看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位病友叫崔秀荣，家是吉林长春的，今年75了，这老大姐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血压常年的高压在178左右，就最好的时候都没有低于160的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得到200，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110的时候，当时上医院啊，那医生就说了，说你这属于3级高血压，这随时都可能脑溢血脑血栓啊，身边啊得24小时有人看管，所以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呢，一是不能离人了，二一个呢不能洗澡，所以他讲话了，哎呦，5-6年没洗过澡了，就是擦擦身子，澡堂子更是不敢去了，所以常年的血压高，带的心脏也不好，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去年就是迷糊、恶心、吐，那医院检查说是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也是走路不稳，成天迷迷糊糊的，孩子都不让出屋，就怕有啥事，就是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因为我给孩子添负担，所以他说我这心是挺重的，总觉得你说自己就是个废人啊，你说活着啥意思，啥啥干不了不说吧，还耽误人孩子干事啊，这自打今年用上森柏这药，他说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身上就明显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血压也下来了，

我不有个血压仪吗？孩子给买的那种自动的，就天天我自己量。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50、160，低压呢有的时候80多，有的时候90多，啊，我这就挺开心了。啊，现在降压药我每天就吃一种了，要不之前我得吃四种。我特别感谢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所以森柏这药的好，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原价，能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啊，你看很多的兄弟姊妹讲话了，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老师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老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真吃不起。希望老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遇到难处了，你得为我们着想，你得为我们考虑。现在森柏这药价涨到749，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不是不想吃，做梦都想吃，但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您得为我们做主。你看，有一位老姊妹就讲，说老师啊，我是老伴儿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有活动啊，我最多也就是拿三盒，啊，没活动我基本上也就是一盒一盒吃，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在服用森柏这药，我没断，一天都没断。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我能自理生活了。啊，5米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都能看见。现在的腿脚也行了，糖尿病主也封口了。有的说，我以前呢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自打用上森柏这药之后，好了。还有的说我糖尿病，我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森柏这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那我是吃不起了。啊，他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的话，这买药啊还能借点力。但老伴儿没了。啊，老伴儿活着的时候，他那退休工资高啊，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森柏这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不起了。以前550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这现在749一盒，那我就吃不起了。啊，我想吃，所以我希望老师你得为我们做主，把森柏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吃得起这药，能治得好这病。有个老哥哥、老姐姐就说：“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对吧？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自己就合计，合计合计啊，我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掉眼泪。为啥？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啊，你看我说这话，我有点激动了，真事儿啊！就一提起这话的时候，我就激动。你想一想，你现在你身边还有多少值得你去信任的？一晃咱们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就现在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那骨头。但是，我依然为咱大伙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讲话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是有血性的。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

记住，你让我去做那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就说到申百这要涨价这事，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那可能有人说不行啊，不着急不行啊，怎么的？快断药了啊，再吃几天，这事再定不下来就断队了啊。我知道，我前几天我还给咱们那个领导给骂了呢，给那姑娘都骂哭了，说她怎么回事呢？平白无故的骂人家干啥呀？对吧？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啊，啊，平时挺和蔼可亲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也是气的，伤害到咱大伙的利益，这就是零容忍。四月，咱们个别地区就提前把这药啊卖到了749了，就提前涨价了，啊，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我就说他，我说你知道你把这价格你涨上来之后，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你涨价了之后，他就吃不起这药了，这个病又加重了。为啥？一，那他吃不上药了，他那病情就失去了控制。二一个呢，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好好的药怎么说涨价涨价了呢？我这用的挺好的，你那边涨价，说心里不得劲儿，这不就把人家病给加重了吗？我说你不考虑啊，你这不打我脸吗？真的，当时给我气完了。我跟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兄弟姊妹那么信任我，为啥呀？因为我做到了，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我说我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这课不讲了，啊！我说我今年有多少次发高烧，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你包括老伴住院的时候，啊，我还得讲课，还得医院出诊，就那么忙，我也没说请个假呀，我不讲了，没有。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到。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所以你看今天说到这儿，咱把这话也说开了。大伙儿的想法呢，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五月申百的药涨价感到不满意，不光你不满意，其实我也不满意。第二呢，有些地区啊，申百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我说实话，你说申百的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一盒，哎呀，不现实。为啥？我给大伙算了一笔账，因为他只有卖到749一盒，他才挣钱。550一盒那是他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是549。当时呢，是象征性的给他加了1块钱，啊，这样就变成了550，对不对？也好记。完事儿呢，咱也别说他不挣钱，对吧？一盒你挣1块钱的嘛。当时小辉就说嘛，说你别加钱了，你加那1块钱干啥的？你要说好听的，好像是我挣钱了，啊，这一盒药我就挣1块钱，对吧？我说那不行，你再一个550他也好记，所以当时呢就这么的，加了1块钱，啊，是550一盒，但是医院依然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嘛，人讲话了，这一盒挣1块钱，你就像咱们农村种地似的，咱别多说啊，你这一亩地呀，你就挣100块钱，你说你这100块钱你挣和不挣有啥区别吗？是不是？辛辛苦苦的忙活一年，完了之后呢，一算啊，家里10亩地挣了1000块钱，讲话了，我这都不如出去打工去，对不对？所以药厂也是这样，他挺不住了。那因为这几年，你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就中药材的价格还是一直在涨，讲话呢就跟那流氓似的，不讲道理了，一天一个价格，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呢，酸枣仁翻了10倍价格，那就这样啊，社会现状就这样啊。你现在啥啥都贵啊，就这点工资涨得慢，所以你看没办法，
药厂它涨了一回价，深埋呢是600一盒，而且小辉也跟我说了，啊，说一定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说通了都通知到了，深埋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他说这哪是涨价，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拉倒，别说那文字游戏了，啊，你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这心里边，它就叫涨价。你这么恢复那么恢复没有用，啊，那价格涨上去了，多花钱了，就是涨价，啊，这小辉也不跟我说啥了，因为在他眼里，他认为是恢复原价，因为最初就应该是749的，啊，但是咱们呢，给人你强制的按照550一盒算的，但是在我这儿呢，对吧？咱们最初那就是550，你现在你600也好，你749也好，那价格高了，它就是涨价呀。但是毕竟说人家厂子维系不下去了，人家涨价也提前通知了，所以5月以后啊，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这价格都统一了，就是749一盒。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有的根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749一盒承受不了，这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很多人讲话，哎呀，我也不能光为了我自己吃药不管孩子呀，那孩子怎么的了，孩子有的好几个月都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那退休金都搭在儿女身上了，讲话了，车贷呀房贷呀你不能不管呢，对吧？你还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因为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因为这钱的事儿，一点小事儿也吵吵。你想，如果说你家里要是钱多的话，有钱的话，你啥事都不是个事儿的。你要没钱呢，对不对？那处处都不顺心啊。所以这小两口之间呢，有的时候就因为钱的事儿，你比方说出去吃顿饭，以前呢有钱大手大脚惯了啊，这现在呢想出去吃顿饭啊，还想去那好一点的地方，俩人意见不统一了，多说了两句，俩人吵吵了，拌嘴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提离婚了。妈，那你像做父母的，你能看着孩子这样下去啊？包括现在有些孩子他家那小孩还得补课呢，对不对啊？说非得补吗？那人家都补咱也得补啊，你管他好孬呢，是不是？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年轻孩子们负担挺重，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你还得治，那家里的老小呢你还得管着，有的时候你看就委屈自己吧，对不对？就可着家里的孩子了。但是话说回来了，那你是有着老的你才能管小的呢，咱们这老的活着你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就越得好好活着。所以我这今天呢，我也是喝出我这张老脸了啊！你看昨天我不给小辉打电话吗，我这昨天一晚上我也没咋睡，我之前我就跟小辉说了，我说无论大哥说啥，你今天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对吧？咱们之间论哥们儿啊，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说啥，但今天我求你一件事，你必须得让我把话说完。这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啊，有啥事你说吧啊。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这个森百药厂能有今天，药好疗效好啊，这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讲话20年了啊，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柏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柏这药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人心，讲话了，得人心了。我说为啥广播当中兄弟姊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讲课我不是看。

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人他需要帮助，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每天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还有很多事儿我没完成，还有很多心愿我没了呢，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四月他们就把深买的价格给涨上去了，卖到了749，就提前涨价了。这事儿咱做的不厚道了，对不住老百姓，那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事的呀？你这让我跟这些兄弟姊妹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是人心惶惶啊！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这小辉就说了：“你别生气，大哥啊，这么大岁数了，你再给你气个好歹的啊！那你说怎么办吧？你需要我做什么啊？”这小辉原话吗？啊，你说怎么办吧？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深买这药啊，五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这一年了不容易，咱们圆满点行不？他说怎么个圆满法啊？我说深买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呢过几天把这药价格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一盒。讲话做人有始有终，对吧？我说你这也是做大买卖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这新买的药的价格给它降下来，还是按照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们不圆满点呢？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我说过几天给大伙搞一个小型的医疗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对吧？咱就一步到位，一步到底儿，给老百姓实惠，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对？哎，咱们就俩好嘎一好。我说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的药活动时候，当时是拿五盒深百能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困难的兄弟姐妹，这是最后一回了，最后一次了。我说你比如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的药活动时候拿上十盒多给四盒，这回啊，咱能不能拿上12盒深百多给六盒，完事额外再给2盒灵芝孢子油。这小辉一听，灵芝孢子油啊，还要给2盒。我说对呀，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的药活动时候拿上20盒深百多给10盒，咱这回呢啊，能不能额外再多给5盒的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当时啊就不高兴了，啊生气了，翻脸了，也不叫我哥了，说你这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要把我这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要干啥？还让我过不？还让我活不？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你不能总这么让我帮啊！啊，我那钱我也不大风刮来的，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啊，咱俩认识，咱俩好，那你也不能这么祸害我呀！这一码归一码啊，对不对呀？我们药厂那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喝西北风去啊！我说这一黄一年了，你这么一弄，我那些兄弟姊妹他都开心呢，我咱们都开开心心的不好吗？你就冲我了。啊，你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辉说：“我不是冲谁，我可怜你，我心疼你，啊，完了之后大伙开心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那我开心吗？我们药厂的工人，啊，没班上了，他们开心不？”小辉说：“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没事，我挂了。”我说：“哎，我说这事儿咋还没说完呢？你看。”我这事还没说完，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边真就把电话给挂了。等我再打的时候，人家直接就挂断，就不接你电话了。完了你再拨过去之后，人家就关机，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这个。你像我为啥这么

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瞅着那药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呀？你看很多人在找我，讲话我那话也说出去了，我给人想办法，我不能不管呢，对吧？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森百的药价给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大伙一直想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对不对？这药已经涨上来了，你就没法再往下降了。再一个，他医院不干呐，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是透明的，医院是749一盒，完事儿呢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对不对？怎么的，一样的药一样钱两样带呀，拿我们当傻子呗，那肯定人不干呢，那你就得罪医院了，那现在谁敢得罪医院呢，对不对？所以你说把森百这个药价给它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块钱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呢，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不出了这档的事儿吗？四月啊，咱们的价格没调上来呢，但是呢他们有些地区就按照调上来的价格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就这事指定是不对的啊，咱有一说一，对不对？所以我得跟小辉高低，我得给他把这话递过去，这事咱做的不对，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啊，咱图个圆满，讲话了，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嘛，对不对？你编的再好，你那口收不住，那也白搭。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森百的药的价格先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对不？那森百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按550一盒，就这一次了。啊，我翻了一下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的那个记录，啊，我刚才就已经跟大伙说了，五盒森百是多给一盒森百，十盒呢是多给四盒，20盒是多给10盒，对不？当时就很多人参加了这活动，甚至到最后啊，有很多人都没能及时拿到药，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多了。这是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这一晃一年了啊，我看了一下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了。所以咱刚才说了，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咱尽量啊把这口给它收得完美一些啊。咱老百姓讲话了，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我还没跟小辉去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有想要这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有始有终，那咱们结合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这回森百呀，不就这一次吗？咱们回到最初原始的那个地上，在哪开始的咱们就在哪结束，对不对？550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啊，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这回拿上6盒森百，咱多给3盒，那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3盒，拿上12盒森百的呢，额外多给6盒森百，完事呢我再多给大伙2盒灵芝孢子油啊，就像刚才跟大伙说的，我跟那小辉通电话的时候提到这灵芝孢子油了，他都不干，那说哪来的灵芝孢子油啊？因为上次我前两天我去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他那办公室里边多老了灵芝孢子油了，他说囤一些，到时候走亲戚呐啊朋友之间送礼啥的，嗯，都认这个。所以我一看，那你送礼，你送亲戚朋友，你送好东西，那我这些兄弟姊妹我也得送好东西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匀给我点，送给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们啊。我当然我这么想的啊，我没跟人小辉说呀，对不对？哎，你不能说你有想法就说，那样的话呢，整个你想的这些也不周全，你现在想好了跟他一碰，人还不同意。所以我是这么

0: 想的啊，就是咱们选择12盒森柏，多给6盒，完事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2盒灵芝孢子油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你要到外边这1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900甚至上千的，它含量不一样啊。所以拿上12盒的啊，多给6盒森柏，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森柏的呢，额外多给10盒森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你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对吧？哎，你不舍得吗？讲话呢太少了就不敢吃，怕吃完了怕吃没了，这回有了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在我们这儿你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在外边那4、5千甚至更多，而且呢它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说还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啊俩人在掰脸啊。我讲话呢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这一个电话打过去脸都掰了，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话都说出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啊，也就没有什么藏着掖着这事儿了，对吧？那就继续说呗，反正我是没后悔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我跟他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我讲话呢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啊，我话是说出来了。嗯，咱们相互啊再留上几天的时间干啥呢？因为您小辉没同意，对不？人没同意，完事我还得继续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大伙你也合计合计，对不对啊？完事呢也算是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实在不行我再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都合计合计啊，这活动呢你也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呢，对吧？咱们把话都说在面上，对不对啊？事儿咱们都放在面上讲。我讲话了我无愧于心啊。所以关于森柏这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话咱们都是放在面上说的，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啊，没有忽悠，咱们都是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对方留点时间，好吧？那今天6月6号，我想咱们相互啊再给个几天时间吧。啊，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再放大招。有人说你还有大招？有啊。那我这大招最后不行我就得用上了，所以最后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讲话了我会尽全力，因为为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你就拼上我这命我也认为是值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别着急，咱们呢也都给对方几天时间，好吧？完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导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森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森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森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呀，赵老师啊，今天跟你通话呀，也非常的高兴，很激动。我的名字吧叫沙秀云，今年我72岁。
3: 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大东的，我们这是后贵大东，我们。

0: 这药啊都没少吃，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那也不用说，肯定也是有雨有毒。
1: 对呀、
0: 啊。就这么的啊，我们呢也就说是检查检查吧。
1: 嗯，
0: 一检查的这确实是锦龙脉有斑块，
1: 你看看 这不就是淤堵吗？
0: 啊，以前我没说吗，我这就是总是啊头疼，脑瓜顶疼，后脑勺疼，完了两边太阳穴也疼、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吃那个降压药也不算是太理想。
1: 嗯
0: 啊，我那天就属于怎么呢，血压吧就是低压太高了，每回那个一量血压，高压吧都是在100那个60多，低压吧都是在90多上，中间它差的也多。
1: 嗯，压差也大，但是你这低压高压都高。嗯、
0: 啊，完了之后呢，我没说嘛，我这就是说是，就因为我这个血压呀，汤药也吃过，根本就不好使，
1: 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
1: 嗯。
0: 后期我没说嘛，就听那个你讲那个300舒心颗粒，那前就是说是这个舒心汤，那个我也买过，完了我回来呢，我哥我就那个熬了一副药吧。我也要三遍和三五一遍还感觉再说喝吧，感觉是那个不错，完了后期你不就给那个证书那个300舒心颗粒吗？
1: 嗯，
0: 我和老伴也得到也拿到了，拿了和那300舒心颗粒、
1: 啊、
0: 哎呀可比隔夜熬那个还好多了，
1: 对呗，药材也好，它的工艺也好啊。
0: 完了我们老两口也是喝喝的，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
1: 嗯，
0: 能比那时候强了，脑瓜子呢也不像那么弯的弯的那么疼了。那现在脑瓜子弯的疼，我都有点害怕了。我说这一下子这脑梗，正好我就是天天天来，我就盼呐。我说什么想表示这个300舒心颗粒能那个正式让俺们用上呢？哎呀，终究那就说是这个来了。我们俩人吧，一个人一个月吧才1020块钱，
1: 退休金还真不高。
0: 完了，我就先买三盒吧，用着吧，慢慢的这个呢、
1: 嗯，
0: 就照你这一用呢，确实效果吧还都不错。就是在没那什么之前，我们也复查过嘛，知道有斑块吧、
1: 嗯。
0: 我老爸的斑块吧是16.3，就明白了，还得差了。
1: 哎呦。
0: 哎，你看我的呢是7.8，我们俩这就吃吧 啊，
1: 啊，
0: 眼睛呢就瞅瘸了吧，看东西是照以往就是亮堂了。我一合计，你俩他那前那个心脏吧，也是不怎么太稳定，有时候吧，就是一早上起来量吧，才有些是50多个，有些也是52个。完了之后呢，这不就是这吃也是有的血压，天天我们俩也就是天天这么测量，逐步逐步的呢啊，哎，我这个心率呢，就是一早晨量时候吧，从50多个就上到60了。
1: 啊，心跳有劲了。
0: 嗯。完了，我都说哎呀，我说这个300舒心颗粒，我说可真不错呀。吃到3个多月前，尤其一复查，它从那个就是16.3，
1: 嗯，
0: 下降到10.3了，这个。
1: 哎呦，那不错呀。
0: 对呀，我这从7.8到了4.2。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我老伴儿就是说是那个腿上他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黑腿了光的，他就
1: 是
0: 整个愣吧，那个黑紫黑色吧。没有了，现在吧就是说是本皮本色的，现在
1: 哎呦那都是瘀造成的，血脉不通了、
0: 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复查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我老伴从那个4.3，
1: 嗯，
0: 现在剩5.2，
1: 哎呀，
0: 我从4.2现在剩2.1，
1: 你看
0: 这效果得多好啊，导致啊、
1: 哎、慢慢慢慢就没了啊。
0: 是啊，我这才说呢，我说的等着再检查，我说可能还这个没有了。我说没有了，我跟老伴我说，我说咱俩呀、啊，这个300舒心颗粒呀、啊，不老冷的。我说咱哪怕说是一天一袋还溜着呢，我说也不能停啊。完了这后期这不就你讲他说是咱要涨价，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一涨价完了，我说咱俩好就好，要吃不起了这就。当时啊、
1: 嗯，
0: 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事吧，也挺那个，咱也没少跑。我希望啥呢、
1: 嗯、
0: 这个吧还是备那啥，
1: 备
0: 涨价为好，备涨价不管怎么地吧，怎么拿我们还能吃得起，还能买住点的，这叫这一贵呢，一涨200块钱，
1: 嗯，
0: 真是有点承受不起呀、啊、表示
1: 你别看涨得好像一笔不多200块钱，但是它本身原来就500多呀，这一下就700多、
0: 啊、
1: 肯定咱们有很多人就用不起了、
0: 嗯、 是啊，
1: 嗯，
0: 完了我跟那个朱丹老师我都说，我说当时还要走上美国，我那。

0: 会给我的家长老师小白就说，我说他是不是给我们了，人家上美国他不管我们了，
1: 那不能，
0: 完了那个白老师说的不能让他也能舍不得你们了，我说俺们也舍不得老师啊。哎呀老师啊，如果你要真要说是把这个申买书金颗粒呀、给我们说成了，请你一定要给我报上个名，我一定还得要那个吃，还得继续他氧化的用点，万一他要是能说这么大岁数能说吃完蛤蟆就不长了，我说又不可能的这是。
1: 长是肯定会长的，你要不长的话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咱去检查的时候就十点多呀，
0: 16.3吧，那可
1: 不
0: 小啊。
1: 不、
0: 啊、
1: 是一下形成的，
0: 对，
1: 就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咱们现在有的好用
0: 什么
1: 了？用颗粒给它每天不断的去化瘀。说白了，就像我以前跟大伙也说过，咱们看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治病，那你化瘀没错，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全都是血管有淤堵了。颈动脉斑块，你想想，那颈动脉里边有斑块，它不是淤堵是啥？所以咱们用的参柏舒筋颗粒，那个黄柏全面化瘀。啊，龙骨、牡蛎啊，丹参、北沙参呐、化脑瘀、化心瘀啊，啊，化这种顽固的瘀，这个瘀一点一点的化开，就跟咱说那个泥沙似的，一点一点的，它就不在那淤堵了，所以这个血管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血管也有弹性了，血压也能正常，心脑也能正常供血，所以能感觉出来浑身有劲，身体舒服。所以咱们现在这个病治疗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话了，正是啃节的时候。正是应该继续坚持用的时候，但是你说这价格一涨上来，我一了解，就咱们现在这经济状况，一个人才1000出头，那700多块钱，你光拿过来吃药不现实，对不对？那不生活了，不吃饭了，没有人情过往啊！你就住农村，你省了个物业费，省了个水电费，但是你不也得每天吃饭，也得有人情过往吗？所以，我去想办法啊！我既然跟大伙提了。说尽量咱们争取还是按照咱们最初那个550那个价格，我去给你想办法，别担心，没事，尽量我说让你和老大哥能够继续坚持用着，再用上一段时间，让他这病能彻底好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争取。
0: 那太好了，表示
1: 放心吧，你这恢复的不错。完了之后咱们呢争取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啊，看看完了之后这事怎么给大伙争取下来，到时候呢该报名咱们就报名了。
0: 嗯，好，
1: 好嘞，多保重。
0: 你也得多保重啊，你那个身体好吧，我们才有依靠呢。
1: 好，
0: 我们全靠你了，大哥。
1: 谢谢谢谢，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听我信啊。嗯，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申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申柏舒筋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急，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图中言人人行，只求好药。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 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2盒，271/14，291/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2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3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 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台板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所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在想，这人叫啥来着，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得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着，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 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

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啊、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子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子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啊、咱们只要肾经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啊、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啊、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

0: 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就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呐，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呀、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 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啊、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呀、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啊、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微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啊、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呀、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微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微软，这个筋 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就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奇为倍数，2七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的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跟他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呐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呐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10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就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就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的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在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阳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1个月吃上10天，1天吃2只， 你吃上十天，然后呢？

0: 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2月，1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结果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洋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洋胎盘不比外面的洋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特别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它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阳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啊，哎，阳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养胎盘，一天2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 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他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啊？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啊？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括节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板赶紧用吧，节节包括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阳台板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块没了。今天是第7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板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0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气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研诺精粹版的阳台板，你吃吧，谁用谁知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

0: 少拿点，我这个店不能耽误啊哈。
1: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了三盒，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1: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0: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
1: 嗯。
0: 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
1: 就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就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够够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0: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疼那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七八年了。
1: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七八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失坏了吗？
0: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
1: 嗯。
0: 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六支吗？
1: 嗯。
0: 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吃了有效了。
0: 我吃了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了，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1: 还是血液循环动了。
0: 哎呀，才四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您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0: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嗯、啊，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这心里就好受一些呀，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1: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三盒，到手六盒，你吃三个月，这效果就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就是四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0: 花
1: 丁香苍竹艾叶，每种用上十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五块钱，一副药用三天，你一个月才花五十块钱，你加上原来版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0: 哎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1: 那可不，你说你的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
0: 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1: 你可别这么说，真不有机会了，咱以后都好了，是不是？
0: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1: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三盒，我给你发六盒，好不好？
0: 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1: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0: 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1: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

0: 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
0: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
5: 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 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3: 六月五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3: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5: 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
3: 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联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
5: 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室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五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 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

0: 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1: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4: 你好，您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去年我被培训机构坑了，然后贷款了18000，但是后来那个贷款的钱没有给我，然后还要我从卡里扣钱给他。我是在里面待了1个星期，然后我才发现这个机构是有问题的。后来我就赶紧去拆征信，然后发现我没有上征信，我就把那张扣钱的银行卡给注销了。然后这几天那边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被起诉了，要我5月21号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就挂了。后来我就打，我就问清楚嘛，然后他那个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被起诉了。
4: 啊，有点紧张哈，哎，叶律师，嗯，
6: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相信他说你被起诉了，如果你被起诉了，法院工作人员肯定会联系你的。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就是你虽然去申请了这笔贷款，但是原则上你当时如果没有跟相应的这个部门指定贷款的接收账户的话，那这个贷款肯定要发放到你的账户里。他如果没给你发放的话，那可能就这个合同没履行下去呗。对不对？所以说是你现在能做的有2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去找一找当时的相应材料，看看能不能找到说是你这个痕迹，证明说是你确确实实当时存在这个，就是存在把这个贷款指定到其他人账户的这种协议，你和他签的协议是怎么约定的。如果说是你现在找不到这个的话，那你就是你等待法院联系你，你不要主动去联系任何人，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这种诈骗挺多的，就是任何人可能都会联系你，以一个虚假的这个司法机关的身份，去跟你要求一些东西，所以说是你不好去辨别这个事，你就主动等着法院去联系你，甚至说法院联系你了以后，你怎么办？你怎么核实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法院的人呢？你可以去。就是咱们现在这个114啦，这些 平台都很广泛，你可以去查法院的官方的联系电话，自己去法院去联系法院去查一下这个案子，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案子整体的情况对不对。如果当地法院都跟你说了没有这个案子的话，那你肯定对不对，肯定他就是骗你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些事儿去上当受骗，再有经济损失就好了。
5: 行，我知道了，谢谢您。
4: 好，王女士，好，我们再会。就我前两天呢，正好是看到了个这样的一个热搜哈，就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不接陌生的来电了？好多人呢就看到这样电话，因为只要接起来，就是各种，比如说像中介呀，或者像一些推销啊，一些还有一些像诈骗的电话，我也接到过几次，就是一个也有是一些外地的口音，南方口音，然后还能叫出来说你的名字，或者说你是不是郭女士啊，然后就说一些问题。后来呢，我也慢慢的不接电话了，但这样呢可能会漏掉一些电话。像刚才严律师也跟我们说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刚才呢，我们是回答了那位李女士，严律师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接到电话，然后呢对方好像也是一个公安的口吻或者司法部门的口吻，就说你可能是被起诉了，或者你到我们这个来一趟，或者是你应诉啊等等，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恐慌，大部分人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辨别真伪？怎么样能够说如果遇到这样电话呢，我们不太害怕？严律师，您可以再给我们的听众再简单说一下吗？
6: 可以。其实大家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你首先得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怀疑的态度，去谨慎的去处理这个事儿。因为不瞒你说，我也接到过。我接到的更可怕的一点是什么？他当时把我的身份证号码都读出来了。
4: 这个。
6: 然后，
4: 确实。
6: 然后我一看这个，因为他这种电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号码可能就是让你一看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号码。然后你怎么去辨别呢？你自己不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任何操作。你把这个电话挂断了以后，你自己去官网去找对应的正规部门官网公布的电话，因为这个官网公布的电话你肯定能联系到，对不对？你要是联系到他了以后，那很简单了，对，官网这边肯定就会跟你说有没有这回事，你正常去进行一个核实，对不对？你核实到了确实没有这回事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他了，知道吧？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诈骗的这个电话确实还是很多的，大家也需要就是时刻的防范一下这种电话这些。
4: 对，如果你看到。对，不要太轻信，因为看到有像网络电话就很乱七八糟的很长的一段数字，就干脆就不要接了。对，这样呢，也不会太去恐慌吧。那刚才呢是为听众朋友做了这样的介绍，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司法鉴定、医疗事故啊、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问题呢，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咨询，或者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

0: 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三部直播间的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8581511，8588159998581599。好，我们来看一看居女士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居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哎，您讲。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想问，就是我和房东就是甲醛问题，我想要退房租，我现在已经搬出房子了，然后想就是协商准备请那个专业机构检测那个甲醛，但是房东现在拒绝回复消息，然后又找人把房子那个密码锁电池都扣掉了，然后我这边有那个监控视频，就我现在要起诉的话，我是应该主张甲醛的问题，还是说租约期间就他不让我进房子，他现在是属于违约吗？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的话，你这边得取个证，就是证明什么问题呢？证明你这个房，因为房子存在一些问题，你搬离了，搬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你证明了搬离的时间以后，可能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履行成怎么样了？哎，后续法院好根据你们履行的情况去判定他怎么去给你退赔。然后你说现在这个房东属不属于违约呢？其实我觉得我要求。进行个检测这是正常的，对不对？你不让我检测的话，那你肯定是属于违约的，但是这种违约有没有相应的赔偿的话，就得看咱们当时跟房东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了。如果说你们合同当时约定的很清楚，有相应的违约损失赔偿，那你就正常主张。如果说没有违约赔偿的话，那就以你的实际损失去算，对不对？就比如说是你可能又租房子啦，哎，然后可能又因为这个事情耽误工作了，这些你得有这些证据，有这些证据才好去主张这个相应的损失，好吧？
1: 嗯，好好。
0: 嗯，好。哎，金女士，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什么，谢谢。
0: 对，如果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或者不知道怎么样起诉，都可以的。我们可以添加一下诉棒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我们的专业律师给您做解答。
1: 嗯，
0: 好，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像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如果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呢，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您也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屏幕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为您做解答。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想问一下，尹律师你好，我有一个前男友，之前呢一直没有工作，靠找我借钱过日子，后来分手了，我要求他还钱，他一直说没有钱，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还，现在是把我拉黑了，我们是异地，我找他还钱很麻烦，现在我想起诉，但是说他借钱笔数很多，每次是几百几百，大概是一共借了17000块钱，然后分手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删了，大概是大部分记录都没有，只有我和他说让他还17000的记录，然后我还可以调出来所有的转账记录，不知道这样想问一下律师，说这样的聊天记录能作为证据提交吗？
2: 可以作为证据，但是我光听你说了，你说你有跟他索要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答复你的。如果他答复你的时候明确说了，就是哎，确实我应该还你这个钱，或者说你还我时间，有这种认可债务的情况的话，那还比较好。哎，因为你认可这种债务了，你下一步就好去操作了。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其实咱们还有的时候挺被动，因为我们现在民间借贷需要举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形成的借款的合意，就像我跟你主张要了，你也认可这个是借款，应该还我。

0: 其次是什么？其次是你钱款交付的这种记录。你现在是有钱款交付的记录，但是你这个借款合意的证据比较欠缺，所以说你可以着重找一找这类型的证据，好吧？
1: 嗯，对，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因为好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哎，就觉得分手了嘛，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删掉了。但是如果说像就是平时也一样，不单是这样，前男友和其他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金钱的往来，尤其是对方欠你钱的情况下，这个聊天记录一定不要删。有的觉得哎呀，这太多了，我清理清理吧，哭哭哭就清理掉了。那可能是手机的内存增多了，但这样一个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就没有了。所以像现在所有这样的关于金钱往来的聊天记录呢，一定要保存好，万一有什么样的纠纷，会作为一个证据提交到法庭的，这样也可以更好的维权。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继续的开通，来看一看打进滕先生三个幺的这位滕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好。
2: 喂，你好，
1: 李
2: 律师。
1: 你好，你
2: 我这边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劳动的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你说。
2: 就是一个我在一个企业呀、干了这个十几年了，就是刚开始他也没寻思有啥签合同啥的问题，当时啥也不明白呀，就当时上班他也没签合同，然后他工资啥的发的都是那个都发的现金，不像别人似的直接让他转账啊，他都发的现金，然后社保更不用解释了，他也一直没给交。平时我们上班啊，上班都是就正常上下班，也没有打卡记录，啥也没有。所以我看寻思他别的地方他不都有摁指纹啥的吗？我们那边也都没有，就是正常上下班。然后我们这干十几年了，现在想要起诉，看那公司能不能给点赔偿。这种情况，我们这个能胜诉吗？这能要什么赔偿啊？
0: 我想问一下您啊，您和公司这边现在还是有劳动关系，还是已经离开公司了？
2: 我们还搁这上班呢，是待在公司，看那样好像不太行了哟。
0: 对，可以。那你这个咨询确实很是时候啊。有些当时是什么呢？他都从公司离职了，现在说我想跟公司要赔偿，怎么样？你离职了以后，你离职首先你这个案子啊，你离职的时候你可以跟公司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2: 对。
0: 因为是你公司的原因造成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工作现在没办法去进行下去了，是因为你没给我交社保。你发了被迫以后，你可以要经济补偿金，就像你现在在这边工作十几年了，你就可以多要十几个月的工资，这是你合法的权益。但是你不能说是你直接就以自己的原因去离职，这可能你就要不到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案子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刚刚的表述，你可能是你自己也知道，你说是我和单位的这个劳动关系究竟是不是建立，我这个证据还不是特别明确。我听你是这个意思，你这样，你要是说是对你和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这块的证据你不太确定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把你现有的证据发给我们，因为你现在不还在岗嘛，你在岗你就好收集啊，对不对？你在岗你就好收集，你收集完了以后，我们根据你的证据就可以给你启动案件了，因为。咱们说了嘛，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对不对？你如果说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一切不都是空谈吗？对吧？鉴于你现在还在岗，所以说是你加了我们，把你现有的证据发给我们，然后后续我们给你指导，哎，哪些证据是对你有利的，你收集完了以后，你正常走被迫了以后，你就能拿十几个月的这个工资补偿了，就是你干满一年，你就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
2: 好，谢谢严律师。
1: 对，滕先生，对，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24634566，可以继续的去沟通。好，滕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滕先生。其实生活中可能有好多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的。我入职了一个公司，然后呢，公司对合同可能也签了，但是他就一直也不给交社保，自己这样去工作。那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如果说这个单位他一直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我呢去找他单位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劳动者，应该怎么办呢？
0: 作为普通劳动者，其实你没有交社保，你要想在这个单位干继续工作的话，那我就可以去社保局去投诉你，对不对啊？你法律规定了，强制要求你给我交社保，你不交不合法。

0: 常投诉了以后，我跟你说什么个处理意见啊？投诉了以后，社保局会给他一个限期补缴社保的通知，他还不补缴的话，社保局可能会给他下罚款的。
1: 嗯
0: 嗯，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再说回来，如果说我们现在再说回来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看我现在又不想在这个单位干了，我觉得这个单位没有啥发展，而且我还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个单位可能经营的也不是特别好，你也可以基于他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这个 N 怎么计算？就我每工作一年满一年，我就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嗯，这就是咱们维权的一个方式。
2: 嗯，对，不知道收音机前您有没有听清楚？刚才尹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单位做啊，怎么办？如果说不想做了，那没有办法，可能要求一个赔偿。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像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等，或者其他的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同样，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南部、四平、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

0: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质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
1: 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零431-8581-1119，8581-51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湛丽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零431-8581-5119、8581-5199，还可以
4: 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号，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帮法律咨询热线
5: 431-8567-1234
4: 431-8567-1234，或添加诉帮线下服务微信
5: 24-3465-26-3465，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帮律师楼。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零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
3: 法律领域11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湛丽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6: 好，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湛丽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坐那个网约车，然后那个他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我现在是那个撞的胳膊骨折了，那个然后现在是反正不是很严重，打的石膏。 然后那个交通事故是已经是三辆车，前我正面那个车就我这网约车是给前面车追尾了，然后后边的车给这个网约车撞了，然后现在到现在这个时候再翻来翻去不出来，但是我现在那个看病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已经小10000左右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钱，找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就各种推脱，现在都不接电话了。嗯，好，叶律师。
8: 你好，这种案件的话，平时是有两个选择的，像常规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可能我们是
1: 对于对方谁给你造成这个损害，你追谁。但是因为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加这个运输合同的竞合，你可以基于运输合同单独起诉你的网约车这个平台和这个网约车司机，然后要求他给你进行一个赔付。这种赔付的话，其实是不要求你去区分你这个责任比例的，因为我是乘客，你在这个运输过程中你给我造成损害了，你要全给我赔付。至于说是他赔了以后，他不是主责方，他怎么去跟其他的这个车辆或者责任人去追偿，这个你就不需要管了。这是一个路径，还有一个路径是什么呢？
4: 您说。
1: 还有一个路径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基于说是你是实际侵权人，你把前车、后车，还有你这个车全部去起诉的，要求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给你赔。这是你的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但是第一个选择肯定就是更便捷一点，你不需要证明这个责任比例，而且这个全额赔偿也没有那么多责任主体。
4: 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网约车可能是这个人是，就是车主是网约车司机，可能他有事儿是找别人替他开的这个车。那那种情况的话，我就直接找个开车的人嘛，因为他那个没有那个，好像没有那个手续啥的。然后所以他现在可能在逃避责任，他就不联系我，然后我这边我也没有他联系方式，所以就现在。就比较困惑了，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左手该从哪开始办。
1: 他要是没有手续，那更好了。车主必然担责，因为你车辆交付给有驾驶证、有相应资质的人去驾驶的话，他可能需要他就免责了。如果他没有交给有驾驶资质的人去驾驶的话，那他就免不了责。免不了责的话，他可能需要承担他过错比例的责任。你起诉的时候，你现在是纠结主体是谁，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起
4: 对。
1: 诉的时候你怎么起诉？你起诉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平台，要求网约车司机，要求网约车的车辆所有人，还有网约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些连带给你去赔偿你的这个损失。
4: 那您有时间吗？我想找您帮我看一下，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也比较混乱，不知道咋怎么弄了。那现在钱花的也挺多，后续支援，然后我现在上不了班，然后赔偿这我还不会找。
1: 行，你可以那个什么，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到时候咱们约一下，约一下在所里面谈也可以，好吧？
3: 孙女士也经常听我们节目，这样来给我们咨询嘛。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
4: 那行，那好，谢谢。
3: 好的，好，提到这样的交通的问题，现在网约车出行啊，大家很多都会这样出行，很便捷。但是其实它有好多的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是在这样一个平台打车，譬如滴滴，它可能给我推送的是花小猪啊等等，就不一定是它本身的平台，或者推送一些其他的。还有你像我打车，我直接在网约车上打，它给我派一个司机，或者呢，哎，这是一个拼车，或者是一个顺风车，就我打一次车，它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那是这样，如果在坐这样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在车上乘客受伤了，尹律师，他这个去维权的途径都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运输合同纠纷。就像我们说的运输合同纠纷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两个路径。再有是什么？他们这种就比如说派的这个这个司机不同，平台不同，这些是因为他们有联合经营。但是具体你在这个就是司机接单了以后，你是能确定你的这个平台是哪的，你可以诉这个平台，因为平台对这个有个抽成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诉这个司机驾驶人，还有这个车辆所有人，再加就是保险公司。
3: 对，只要是在这个平台，那不管他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首先呢找这个平台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一些交通的一些问题，或者像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蜀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啊同步直播，您如果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的。如果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什么都可以发到屏幕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现在直播间的三拨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吴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吴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3: 主
6: 持人。哎，那个这样，我前两天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反正也是喝多了吧，然后那个就被那个饭店老板给打了，打完现在就在医院，已经看完病了嘛，这个眼眶骨折手术了，然后再加上那个眼肌痉挛，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的话，是否能达到这个轻伤啊，轻伤标准呢、啊？能不能追究的刑事责任呢？
1: 这个眼眶骨折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说法的，因为你这个眶骨骨折的这个长度啦，然后对你这个眼窝会不会有凹陷，这种都会有不同。如果说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我眼窝有凹陷，还需要后续治疗，这些的话可能会达成去达到轻伤二级以上。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像您现在已经报案了，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你正常配合这个公安部门去走伤情鉴定，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你这个案子究竟是刑事案件还是说是民事案件，其实就定性了。定性了以后，无非就是刑事案件的话，你可能可以走刑事自诉，自诉的时候在案件到了法院以后，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的赔偿范围会比你单独提民事诉讼小，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它只赔直接损失。如果说是，
6: 那
1: 你要是，
6: 您先说，
1: 我再跟您说，你就是如果够刑事案件，你也可以先让他以刑事案件去走，刑事案件判完了以后，你再单独去提起民事诉讼。到时候你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赔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伤情鉴定结果如果出来以后，你这个就是不够轻伤二级以上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是他这边有个治安处罚跟着，然后你这边正常按民事这个侵权去起诉他就可以。你说
6: 吧。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构成轻伤二级的话，就是我可不可以说不追究刑事责任，然后我和解，能不能多要一些赔偿啊？
1: 可以，因为什么呢？就是谅解这块没有固定标准，因为咱们法律对这个你究竟说是轻伤二级的谅解赔偿数额是多少，轻伤一级的赔偿数额是多少，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的。就是不刑事了以后，他跟你聊的时候，你去跟他谈，因为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啦，还有给你造成的损害，你的损失啦，这些你自己去衡量然后去聊就可以。
6: 明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喝多了嘛，第二天醒酒之后啥都不记得了，就是我醒来就在医院了。然后那个据给我送到医院的人说当时呢我是还手了的，但是我自己啥印象没有，而且呢也没有任何证据，比如什么监控啊啥的能证明我还手。就是他们拍了一个什么呢？拍了一个就是当时那老板就躺地下了，就这么一个片段。 我想问一下，那如果光有这一个片段这个视频的话，能不能证明我还手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我俩到底是互殴还是那什么的那个问题吗？不是，
1: 那你要单独就这么一个片段的话，那肯定证明不了。他躺地下不一定是必然是你实施的行为啊，对不对？
6: 嗯
1: 嗯，公安肯定到时候也得调取全面的监控录像。再有就是，如果说你们存在就是互相的有这种伤害行为的话，那也得区分说是谁先实施的这个行为，以及你实施这个行为是由谁产生的，就是怎样一个原因造成的。如果说就是咱们不也总说正当防卫嘛，对吧？那你打我必然会有这种防卫的措施，对不对？我在防卫的过程中给你造成这个你躺地下这个行为的话，那肯定也是不追责的，因为正当防卫只有超出必要限度，防卫过当了才会追责。嗯。
6: 哦，那我现在的话，那个我想知道就是大概，因为还没做那个法医那个伤情鉴定嘛，那我想知道如果要是。构成和不构成，就是万一到时候不构成，我觉得对他这个疑义就是不服，我想申诉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我想提前了解一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构成。是我
1: 这个构成不构成，肯定就是咱们现在不能武断的去说，因为这个肯定还得走查体，还得看你的这个伤害程度。我给你这样一个意见吧，你一会儿可以加上我们微信。后续有这个就是详细的结果出来了以后，你比如说是你这个鉴定结果，我觉得不公允，可能我就是这个伤害程度很高，但是你这个鉴定我觉得可能有失公允，你也可以要求复议复核重新鉴定，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去要求的话，那肯定得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你事实的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这些。
6: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想知道，如果能构成，我能要多少钱；构不成，我能要多少钱。想提前心里有个底儿。那我那啥呗，我什么时间您方便，我去找您，您帮我看一下呗。
1: 行，可以，你先加一下我们微信，到时候咱们在线上约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开庭啥的，可能也不在所里。
6: 好
3: 先生，对，像您这个情况呢，对，他不是一时几句话就能说明白，可能后续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们怎么办？对，都是需要律师给您做一个指导。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
6: 24634562。
3: 对，另外一个电话，随时也可以拨打85671234，可以和律师约一下，什么时候去见一见都可以的。
6: 好的，感谢感谢。
3: 好，吴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故，那不单是像一些交通事故了哈，包括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严律师咨询。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5815111，85815999，85815111。另外呢，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85671234。如果您是长春市外的朋友，不要忘了拨打是0431都可以的，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也可以进行法律咨询。好，我们的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有几个微信平台想问一下尹律师。有一个想问一下，他说律师你好，现在是我继父，他名下的房产呢是要以赠与方式想过户，然后想公证给我，就想问一下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他的子女就这个房产就不能要回去了？
1: 可以，就是赠与这种的话，只要你自己去签署相关的赠与协议，甚至于说走公证都可以。但是这个需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继父在签署这个相关协议的时候，最好有一个相应的鉴定或者说是医疗诊断，证明他的这个神志清晰，能自主的去判断这些事。你有这个配套的话，你再往下走，或者这个就都好走了。而且房产的赠与的话，最好签完赠与合同立马去变更过户，不然的话，这种赠与没有变更过户了以后，可能会撤销。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吧，
3: 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还有一个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他说我朋友现在呢叫我去做担保人，我跟他有一个书面合同，这个合同是这样写，说这个钱呢是不需要我承担责任的，我只是去签个字。如果说他没有能力偿还，这个钱是由他家里人出的， 想问问这个有没有法律保护？我只是在做担保人签了一个字，但是他这个合同，这个有没有算不算数？太担心，那这个担保人的名字我签了，但我这个合同家里人出这个合同。

0: 你不担责呀，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担保的这个责任很大，所以我们建议你签的时候自己合理的去认识这个事儿。其次是什么？你担保合同签了，对外的话你就是担保人。至于说你和债务人有这个相关的约定，只是你追偿的时候你可以去走一些其他的这个追偿，是你和债务人的问题，就不能再约束债权人。再有就是我跟你说一点是什么，你这个协议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说债务人的父母去担责，人家父母要不给你出承诺，不给你签任何的协议的话，只债务人这样说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不对？现在跟我借钱，我说兰姐给我担责，你能认可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所以说是你谁担责，你还是要跟谁去签这个协议的。不要那么，就是不要想说是那上边想怎么解决怎么解，解了没有法律效力，不是白解吗？
1: 对，这个给我们问的真是太及时了。你有没有听到尹律师给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就像这样的一个担保人，您现在已经是担保人了，如果真的有一些对方还不上的，你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的，他这个合同的效力啊，真的是不好说。所以说你自己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尹律师来给我们做的解答。那节目之外，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您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同时呢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马上要送大家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名媛丑不惊人，干啥都费劲儿，你一定要趁爱眼日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里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火了26年，咱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呢，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真。

0: 齐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

0: 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慧心想先跟大伙唠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修心呐。咱们总说修身养性，可大伙儿知道吗？这修身之前，最要紧的是要修心。心修不好，那你身体就像一座空中楼阁，空躺的，风一吹，雨一打，它就塌喽。你就像前些年呢，我有个老邻居，姓刘，我管他叫老刘大哥。老刘大哥这个人呢，不坏，心眼也好使，街坊邻居呀，谁家有啥事儿他都帮忙。可是就一样，脾气太大，沾火就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夏天，老刘大哥呢在楼下乘凉呢，凉快凉快吧，旁边有人下棋，那你看棋你就看棋呗，他在那支招，也出这个将军啊，出马，那边那老头人家不听他的，那你别给我支招。这老刘大哥急眼了，三句话没说呀，拍桌子瞪眼睛跟人家吵吵起来了。哎呦，这吵的脸红脖子粗啊，青筋都蹦起来了。最后让人家给劝开了，他还气呼呼的啊，回家了。回家当天晚上自己还吵呢，啊，不听，跟我吵吵。当天晚上他就犯病了，右边肋叉子胀疼胀疼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右边肋八骨里头是啥呀？肝和胆呐。哎呀，这右边肋八骨里胀疼啊，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连着三宿，然后就口苦，眼珠子就疼了，眼前就一麻糊，耳朵眼子都跟着疼。你看这啥病啊？是不是生闲气生的？这不肝火上炎吗？你爱着急上火啊，啊，所以他这个情况，他老伴儿就带着他来找我来了，快给你大哥看看吧，在楼下生点闲气，你看看气成这样。我一看，我的妈呀，嘴巴子都青了。你打脉，弦紧有力，啥叫弦？你像咱那小孙子弹那古筝，那弦不楞不楞不楞。我说老哥哥，干啥动肝火呀？啊，人家不说吗？人家打仗你别上前，人家说话你别插言，你呢？你看热闹你不吱声啊？不行啊，观其不语。拿那老头不听话，你看。火还没消呢，这伤到哪儿了？伤了肝了，叫怒伤肝。你是 你一着急一上火，你说出来挺痛快，你肝受不了啊，还不服气呢。我跟他吵吵两句，我就伤肝了，我还能死咋的？你看这脾气，这脾气你看多大呀？我说老哥哥呀，啊，肝主木，木性耿直，喜欢疏泄调达，像风吹杨柳一样顺顺畅畅的，一顺百顺。你呢？火了毛子脾气，怒则气上，气往上走，人家往下走，你往上走，不都堵到这儿吗？你不但要得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还要得胃病。因为一旦肝胆不好，中医叫肝木克脾土。你看凡是有胆囊炎的、肝不好的，我就问你们，你胃好不好？胀、打嗝、烧心、睡不着觉、手脚麻、抽筋儿，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病吃啥呀？龙胆泻肝丸吃一个礼拜，然后吃点越橘丸，哎，顺顺脾肾，养养心，它就好了。但是吃药是标，谁成年到辈子成天吃药啊？你不吃药就能好病，你干啥非天吃药啊？啊，吃药治的是标，是你这个症状，修心治的是本呐。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你不生气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别较真儿，那输了赢了跟咱们有啥关系呀？嗯，那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犯不着跟别人生这气呀。哎，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呢。所以慧心教老哥哥老姐姐们咋说的？人家说话别插言，人家打仗别上前，哎，乐呵呵的，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乐呵呵的，你好我好咱都好，你就少得病。哎，你别说，这老哥哥挺听话，他就听我的，做疗法拉筋跺脚拍三窝，那嘎吱窝都拍青了。然后呢，我说你养养花呗，啊，或者在家练练字儿，你都行啊。然后你别生气，哎，陪老伴儿出去溜溜弯儿，哎，吃点药，哎，因为他这个时候殃及到他的脾肾了，大便不好了，包括肝也不好，手脚麻呀，冰凉啊，我给开了点汤药。哎，开汤药我给开的什么呢？有何首乌，你记住，阳气不足损阳了，要开阴阳藿啊，锁阳。再一个他气滞啊，气滞开点黄芩呢，柴胡啊，薄荷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这个年纪了，你说啥重要啊？怒字毁了肝，因为一生气一股气儿一股穷。为什么？你看过去老哥哥老姐姐过日子都知道，一生气把碗摔了，一生气把暖壶摔了，你是不是得花钱买呀？叫一股气一股穷，心宽一寸，病退一丈，这话一点都不假。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前天我接一个求助电话，一个老大哥打来的，咋回事呢？老大哥姓张啊，69了。退休之前呢，他是司机，啥车都开过，大挂车开过，公交车开过，出租车司机开过，年轻的时候主要开那个大挂啊，南走南闯北的，开大挂车不容易啊，跑大车的那吃饭没规律，哎，但是他一到地方呢就喝酒吃肉来两盅，就这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以前体检呢查说是有脂肪肝，你记住脂肪肝它不疼，肝是哑巴肝，就咱这肝脏哑巴肝不疼，脂肪肝不疼，肝囊肿不疼，肝硬化有点胀，肝癌疼，那到那时候就离死就不远了啊。所以肝脏往往为啥有的人啊有点脂肪肝，有大三阳小三阳没当回事，后来这人眼见瘦，还瘦的黢黑的， 上医院一查说不行了，肝癌晚期。为啥肝癌查出来都是晚期？查出来一般活个三四个月人就没了。哎，可快，说那谁谁看着了，怎么那么瘦呢？没过仨月，看那人死了。为啥？肝癌。所以肝是哑巴肝，一旦你脚出来不舒服了，那就晚了。哎，这老姐姐，你看，这错了啊，不是老姐姐，这老哥哥就是刚开始没感觉，等去年哎，就帮这个时候五六月份嘛，他就觉着不得劲儿，这浑身怎么没劲儿呢？走走道也这么累呢？吃饭吃不进去，吃点就堵到这儿，脸就发黄了，而且呢前胸长那小红点儿，像啥？注意啊，肝不好的人如果前胸长了那个就像那个蜘蛛带爪的七叉八叉的红的在你前胸这儿，那叫蜘蛛痣，说明你肝不好了，严重不好了。小腿浮肿一摁一个坑，尿是深黄色，有点像茶叶水那个色，这回害怕了，自己就害怕了，早晨没吃饭，直接上医院抽血，一检查肝功能严重受损，又做检查肝硬化，而且是失代偿期，大夫说很严重啊，你这肝脏已经纤维化了，硬邦邦的，失去功能了，而且肚子里有腹水，那肚子就大，有腹水，下一步肝腹水、肝硬化、肝昏迷、肝癌。他听完他就懵了，回家跟老伴老头哭了，你说谁能活够啊？一辈子跑大车挣点钱，现在给儿子也说媳妇了，老两口刚要享福，现在给你判死刑了，说你还能活六个月，你说你傻眼不啊？你看大孙子白胖白胖的，现在有吃有喝，跟儿女就开会说你们都回来吧，看看咋治治我这个病啊。你说他这个情况怎么办？他老伴儿呢，哎，跟我关系不错啊，也是跟我远房的一个表姐啊，这有点远房的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心软呐，我心里不是滋味。你说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纪了啊，一辈子没干别的，净遭罪了，为这个破家呀，吃的苦，遭的罪，生的气，最后攒点棺材本钱，也吃也不挑，有大馒头就行，有大米饭、苞米面都行，喝也不挑，穿也不挑，一件衣服穿多少年？你说我这一个小布衫啊，我都穿六年了，都洗掉色了，我也舍不得扔，能穿就行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净捡儿女的衣服穿，舍不得买，但你现在你身体出毛病了。你咋能安度晚年？你咋能活得好？你咋能活得长啊？你说他这事儿是咋回事啊？我们中医看病不是说非得看你这个病啊，啥病？说心脏病，那肝硬化，咱们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肝硬化要说吓人点儿，那挺吓人，其实它是五脏失衡，肝有毛病了，五脏当中呢，你看肝、心、脾、肺、肾，在得这个肝硬化之前，陆续的他五脏都不好了，就包括现在听节目的老姐姐、老哥哥，你要是肝不好，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肝硬化，得过肝炎，啊，肝囊肿，我现在说你听着啊，五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穿糖葫芦。这肝呢，肝心脾肺肾，肝是大哥，心是二哥，脾是三姐，肺子是四妹妹，肾是小弟五弟，这五个人呢，谁也少不了谁。肝脏一旦出毛病了，那其他的哥兄弟姐和妹是不是都得搭把手啊？啊，那他要有病住院了，你把这几人都拖垮了， 咱们就说是肝脏，长期喝酒，长期的大鱼大肉，长期生气，你得不了好病。肝是疏泄，肝脏不疏泄了，一个大疙瘩堵到这儿了，首先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因为肝主木，脾主土，因为生点气，哎呀妈，吃不进去饭了，是不是？因为它克木克土，从五行生科来讲叫木克土，就是肝胆有病，它顶着脾胃不让你往下消化，所以堵到这儿，堵到这儿，今儿个堵明个堵，一来二去的胃有胃病了，胃胀反酸烧心，脾不运化，水出不去了，人就胖了。刚开始不是胖在肚子上，是胖在腿上，淹一个坑，后来呢就发现呢肚子有水。你要知道肝是干啥的，肝藏血养筋养二目，所以肝要不好，人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那肝这儿呢，它藏的是血，到肾这就变了，变成精了，就我们肾当中的肾精骨髓。所以往往这个人肝肾不好，他耳朵响，滋滋响，嗡嗡响。那肝这儿不是血吗？这个血呢是血库。当心脏缺血的时候，你心肌缺血的时候，肝脏给他血。所以要你晚上睡觉呢，你白天干那一天活，你劳累了，用的都是心血。但你晚上一睡觉，叫卧则血归肝，这血就来到你肝脏了，养肝。你睡好觉，晚上10点你就睡，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你看你早晨起来眼睛锃亮锃亮的，是不是？哎，浑身有劲儿，也不抽筋扒骨的难受。你要睡不好呢，眼睛干，抽筋儿，浑身发紧，然后心脏就难受。因为肝是木，木能生火，是不是木头生火呀？所以从五行来讲，肝脏是心脏的妈。你只要睡不好觉，你肝胆不好，你心脏就跟着不得劲儿。这个心脏是怎么不得劲儿呢？心慌心烦，心不落底儿，胆小怕动静，有一点动静睡不着觉，还闹心，并且呢大便不正常。哎，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对号，凡是肝胆不好的，是不是胃也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心脏也不好，哎，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这就是五脏，一脏受损，五脏衰败，五脏衰败人就玩完了。并且这当中还殃及两个脏器，最容易受损的就是脾和肾。你肝不好是不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你吃的不行，吃的不行，消化不行，吸收不行，所以你治病它不爱好。你看你不管治啥病，你胃要好，能吃能喝，吃完药呢胃不难受，吃啥都香，大便也正常，你这个药是不是吸收好啊？你病好得快。所以脾胃它决定你活得好不好，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啊。肾是决定你活得长不长，你排尿有劲儿，哗哗的，肾精充足，精足精多，人不就长寿吗？因为肾主命门之火呀，命门这团火不灭，人能死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发现没有，在治老慢病的时候，不管你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你要是胃不好，你大便不正常，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同样的这个好药，你吃着人家好病了，你也好了，但是照人家就差，效果没人家好。那肾不好的那更差。你比方说，就是我给大家弄那个葫芦装的固本年龄丸啊，那是医圣啊，明朝明末清初富山富清主，就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是大医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富清主女科》，到现在中医妇科的人必读，几百年妇科疑难杂症那当中的方子 包括内外妇儿的那。

都是现在都在应用。他不只是大医学家，就这个人呢，思想家、书法家、会画、会写，还有是武术家。有人就评价他是学海呀，那学问像海一样深。在清朝的时候，皇帝说让他当官，他不当官，他宁愿在山里头教书，哎，给人看病。你看这风骨，让人敬佩吧。最重要的这个富山先生呢，他是深通意义之理。意义讲啥？阴阳五行啊，天人合一啊。这富山呢，不但把医学，咱们中医医学研究透透的，而且把易经也研究明明白白的。他知道治病先治人，就这个人你给他治病，他心里边他竟憋劲儿，他竟生气，能治好吗？治不好。所以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五脏。你给这个人治病，先让这个人心情舒畅，然后你让他五脏好了，五脏平衡，病自然好了。那么说到固本延龄丸，咱们好多老伙伴拿过这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里装的28颗金灿灿的固本延龄丸呐，就是富山的先生为救母亲反复验证出来的最经典、最全面的这么一个奇方。这个固本延龄丸呐，听这名字就知道，固本，本是啥？五脏是根本。而且人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延龄呢？延龄还用寻思吗？不识字的人都听明白了，延年益寿、健康长寿呗。那他为啥好？五脏同治，阴阳同补啊。它里边含有呢药物非常多，有8味是疏肝的。你说你肝郁气滞啊、胆囊炎呐、脂肪肝啊、痰气互解、没和气啊、甲状腺呐、胆息肉啊，这些病它有8味疏肝的呢，有4味健脾的。你脾不好，脾虚气血不足，你吃好使。有13味是补肾的，肾阴肾阳全面补。有6味是养心的，所以你有心脏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是不是吃2丸就睡着觉了？还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它有3味药是降肺气的。这么一个大组合，肝心脾肺肾都照顾到了。而且这个药好在哪儿呢？不凉不热，不燥不寒，夏天吃不上火，冬天吃不寒凉，男女老少皆宜。说我阴虚火旺，我上热下寒，你啥体质你都能吃啊。这就好比啥？你种庄稼，肝硬化。啥叫肝硬化？它那肝儿吧就像盐碱地似的。盐碱地啥样？那地吧那土了咔梆硬，上边还带白霜的。盐碱地我可看见过，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一块盐碱地，梆硬梆硬的，那土了咔梆硬，啥都不长。盐碱地吗？庄稼长不出来。这个富山富清主呢，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它是给这块土地施肥、松土浇水，把盐碱地给改成肥沃松软的黑土地了。你就是咱们农民都知道，那黑土地缺黑的，那土是软的呀。哎呀，你一翻地，哎，农村的垄，哎，你一翻，那土是软的，你种庄稼它长啊。盐碱地啥都不长，固本延龄丸让我们五脏都变成肥沃的土壤，所以让五脏年轻。固本延龄丸能延年益寿。哎，你看之前我就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岁数还不大，才58，管我叫大姐，叫李文才呀。李文才，李文才是真有才呀，人家是建筑工程师，年轻，这啊有股这个拼劲儿啊，那事业干得好。但是你想，建筑工程师你要看着那工程啊，你盖楼房你不到那去监理你不看吗？风吹日晒，

0: 要不咋说，你别看人家说工程师一年挣几十万，人家成宿不睡觉呢，啊，跟人家啊谈甲方乙方这各部门签合同，不得喝酒吗？天天喝，顿顿喝，不睡觉应酬，喝了30多年。3年前感觉不对劲儿，他家住5楼，上楼上不来气儿。哎，停车把车停到这儿了，停到停车场，往办公室走400-500米，哎呀，走走就上不来气儿。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就不想动，吃点东西就胀肚，最爱吃红烧肉，过去能吃一盘子，现在吃两口就不行了，就拉稀，人就眼眼见瘦。1.78米的个儿，160多斤，就这一半年就瘦成120斤，人都瘦脱相了。别人看着说得啥病了，你咋这么瘦呢？而且皮肤瘙痒，到医院一查，胆汁淤积，就是胆囊堵了，胆汁排不出来，堵到那儿形成皮肤瘙痒，刷牙就牙花子出血，吃苹果一咬，那苹果上都有那个血，那牙龈出血的人，你牙花子出血，你吃大苹果，你咬一口，你看看，苹果上是不是有血？是你自己的牙花子出血了，哎呦，害怕了，说这要得肝硬化，这不得死吗？谁不害怕呀？谁拼搏奋斗一辈子得病了，谁不害怕？咱们的肝脏不矫情，就你的肝、你的胆，肝脏老大哥不矫情，他不疼。你生点气，你拍打拍打，你就好了。但是你总生气，总喝酒，你那肝让酒给泡上了，憋在这儿，时间长了，开始呢是这个整个胆结石长满了，这个胆不能要了，切除了。胆切除之后，他这个胰腺受不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讲过，从胃往下来到12指肠那儿。一根绳拴好几个蚂蚱，有胆，也分泌胆汁，就那苦胆；肝分泌各种酶，胰腺分泌胰岛素，然后这点东西都到12指肠，到小肠帮助你消化食物。你胆没了，那它淤积到肝，你肝受不了，到胰腺这憋，你会得糖尿病。所以他一检查，空腹血糖11个，空腹血糖11个，你不用寻思，你就是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都13个了，那就是糖尿病。你看看，淤堵了。这个时候啊，哎呦，腿就浮肿了，舌头就发青、发紫，淤堵了。肝郁、脾虚、冠心病、香梗、肝脏轻微的硬化，哎呀，这些病太多了。人黑瘦，那就很危险了。你西医呢，就是点滴消炎，没啥大病。西医你不到死的时候不确诊啥大病，要不行了给你下病危通知书。咱们中医呢是整体调理，他这个情况因为先要保脾保肾的，这个脾要不好，你说他大便不行吃的不行，这人身体不会好的，怎么办？我先给开的汤药，哎，手脚麻木冰凉，开汤药有黄芪啊，阴阳藿、锁阳、何首乌、干姜、大枣，哎，陈皮、半夏啊，茯苓，因为它还有浮肿，开汤药喝了21副，21副之后肚子不胀了，大便你吃消化也行，大便得见条，能吃能碎，这是把它脾捎带着把肾，哎，排尿也行了，小腿也不胖了，这好了，好了之后我说不行。现在是把脾肾给你调过来，但是你五脏胰腺呐，啊，你的肝呐，你的肺子，包括心脏都不行，怎么办？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是去年8月份开始吃的，一直吃到现在，手上还有点不多。哎，吃的挺好，整个身体呢，脸色红润了，大便呢消化正常。心脏呢，心率啊跳得很好，睡眠能睡7个小时，现在是143斤，1.70米的个，不到1.8米，140多斤，正好。血糖呢，空腹现在吃1片二甲双胍，代糖平，空腹呢，6.1， 哎，5.8，相当不错呀。所以说，老伙伴们注意，你五脏的病往往就是一体多病的时候多，就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那谁要是一查出来就是治不了的病了，那肝癌、那肺癌、直肠癌，那你说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往往呢都是在一体多病、五脏零件老化。那这个时候治疗最好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就是用富山医圣留下来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这是几百年的结晶啊！啊，从头到脚的治，把五脏给你养好了。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好，它决定你活得好。就这个晚年，你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它决定这个。那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两个脏器，就是什么？脾和肾。脾和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他俩要好了，他决定你寿命，就你能活90岁还是100岁，是脾和肾决定的。所以大家平时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要胃不好，你再稍微把胃调一调；肾不好，再把肾调一调。这样固本延龄丸我们吸收的也好，然后你心情好，我们健康的同时还能长寿啊。所以呀，今天节目最后我要送大家一句话：心宽一寸，病退一丈，五脏同调，固本延龄，治先天养后天，哎，先后天同补，五脏年轻，方能健康又长寿。好，接下来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喝水，用心灵，骨血本源，费尽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喂，电话接
6: 老师吗？
5: 冰琴老师啊，你好。
6: 你好，
5: 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6: 哎呀，
5: 哎呀，
6: 患者多，一个接一个的。
5: 啊，我听了有6-7年了，你这个广播呀，我经常听啊，你说的太实在了，大实话呀，
6: 啊，
5: 听的还易懂。我今天我叫卢喜呀，
6: 嗯，
5: 公主岭是黑林子镇李学王卢喜，我今年86岁。
6: 哎呀，这老爷子你看耳不聋眼不花呀，
5: 耳不聋眼不花，眼睛花有时候花，你说我眼睛花吧，干不了，有时候还能认成真。
6: 嗯，已经不简单了，啥事儿？
5: 我这口干舌燥，腰疼啊，腰腿疼，腰疼，我这还没像人家那个不能走不能撂，我这能走能撂，但是这疼难受啊。
6: 腰疼怎么个疼法？大胯骨跟不跟着疼？
5: 后腰板和两胯骨也都疼，疼的时候反正就是我怕凉啊。
6: 嗯，
5: 怕凉。这天我这脚现在我就穿棉鞋呢，这脚底板冰凉，就发凉。
6: 那只要这腰凉了，浑身骨头节都疼啊？
5: 不浑身骨头节疼，就是那是你不能有那个给我发音的，就拍三窝，拍三窝我也拍，跪走法也走，你是这招了，比花钱都强啊！
6: 嗯，跪
5: 走法就是拍的，
6: 胯骨着凉之后，胯骨和后腰是不是就更疼了？
5: 嗯，胯骨疼，这胯骨疼，有的时候反正这干点活，干点活溜达的，这几天这溜达的更好点，越待越不能待着呀。
6: 嗯嗯。这个病啊，我们中医在金匮要略当中它叫肾浊。哪个浊呢？就是肾寒，就是腰腿冰凉疼痛僵硬，大劲儿了凉的时候就像人坐在冰上坐在水上似的冰凉疼痛。哎，
5: 我怕风，因为那风凉，怕凉，我现在说明怕凉。
6: 嗯，怕风怕凉，怕风是年龄大了，抵抗力低下，免疫力低，加小心别感冒啊。
5: 这个药给我用那个骨骼丰富胶囊啊，给我接到了，我能得咋吃啊？
6: 你吃骨骼丰富胶囊很对症，
5: 骨骼丰富胶囊啊，我得咋吃？
6: 一天三次，一次5粒。
5: 啊，一天三次，一次5粒。
6: 饭后吃。
5: 另外我还是有那个叫固本延龄丸，这个玩意儿像我这那我吃能不能行啊？固本延龄丸呢？
6: 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更好。
5: 我没有。
6: 没有，等日后有机会吧。啊。
5: 能给我那点儿，是我这太头一次接电话跟你头一次唠嗑，我给你要上了又。
6: 这个呢，我现在没法答应你，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弄来。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啊。
5: 那谢谢你老妹子。
6: 不客气，老哥哥。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这个腰往下怕凉怕风。说明肾浊之后啊，有这么个现象，肾呢主命门之火，一旦说腰腿冰凉，如坐水中，就像坐水坐冰上一样，这叫肾浊，被寒湿内困，它困到脾阳之后，也会导致你，心阳不振，脾阳不振，所以大哥你现在大便变的啥样？你跟我说说。
5: 我大便吧，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便不出来，有的时候来了就是不正常。但是我以前我有个什么。

0: 问问那个
1: 大便是不是时干时稀的时候多呀？
0: 啊，我以前我得过牙肠梗阻，现在这几年好点了，反正吃饭就是牙口不太好，吃饭反正我一天注点意，反正我就从修28牙才剩9个牙了，上不来就剩1个牙，吃饭就得吃点稀的
1: 啊，
0: 吃的
1: 这个病正应该配合固本牙龄丸吃。
0: 那没有啊。
1: 那么肠梗阻是咋得的呢？就是胃肠蠕动缓慢。它为啥蠕动缓慢？因为你肝和胆不好。老哥哥，你肝胆不正常，叫肝脾不调，它就导致你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对。
1: 而且你睡觉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手脚有没有抽筋儿的时候？
0: 有时候也抽筋儿，抽筋儿、
1: 哎。这就是五脏亏虚了，啊，老年性的这个肠梗阻啊，是病在脾胃，脾胃失调了，那他咋肠梗阻了呢？胃肠蠕动慢呢？这老头啥呢？这老头脾气大，这老头爱生气，容易得疝气。就老百姓说那个小肠换气，肚子鼓包聚筋拧劲儿难受。
0: 我不
1: 是随便得的，肠梗阻是肠子的气机不畅。他为啥这样？因为本来脾胃不好，你还爱生点气，爱着点急。他说呀，男同志老头容易得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疼痛，睾丸里头胀得乎的疼。小肚子动不动拧劲儿的疼啊！
0: 我这小肚子疼，睾丸没疼过。
1: 哎，小肚子拧劲儿，这就是容易得疝气，就小肠换气，就肝脾来的。这个病等日后有机会配点固本牙龄丸吃啊！哎，那效果就好了。你把你这老病啊，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都给你好好治治啊！咱们争取他80岁没病，90岁能走能撂，100岁睡一觉就走了，就这样才算好啊！
0: 我这我还开小电动车还能出来溜达呢。
1: 哎呦，你可真挺好啊！啊，
0: 我就挺着，我不待着。
1: 嗯，
0: 待不能待着呀。
1: 对，老年人要
0: 生阳。动则生阳。你告诉我那些个招了，那个大艾吉是不是你发的大艾吉呀？
1: 对呀、
0: 那大艾吉那时候我看着那家多好啊，你看
1: 没事呢，像我教你们的这些疗法呀，拉筋
0: 这些疗法啊，贵州法，这贵州法，你这还不用花钱的，快抗爬呗。
1: 哎，难怪老哥哥长寿啊！你看他听会心话啊！
0: 哎，
1: 固本牙龄丸呢，等有机会我给你们弄。骨骼丰富胶囊呢，拿到之后咱就好好吃啊！
0: 哎，
1: 好了，哥哥，
0: 谢谢老师，
1: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1: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我叫孙佩云，我是长春的，今年74岁，一个老太太。
1: 老大姐好啊。
3: 谢谢你在百忙之中与我连线。老师啊，老师，你就是我们的及时雨，是我们真正的好妹妹啊。您又给我们带来了国药准字的治骨病，真好啊。老师啊，啥时候啥到啥时候给我们整什么药，太辛苦你了。
1: 不客气，老大姐呀、骨骼丰痛胶囊拿没拿到呢？
3: 拿到了。老师啊，我想问问你怎么吃。再一个吧，我想咨询一下，我腰脱吧，挺厉害的。
1: 嗯，
3: 我用不用把诊断给你念一念？
1: 念一念，把这。

0: 诊断拿出来，哪年做的诊断？
1: 啊，那个诊断是4月7号，去做的核磁，诊断结果是腰椎退行性变，完了 L 四椎体向前滑脱 ，L 一到二 ，L 二到三 ，L 三到四 ，L 四到五 ，L 五到 S 一，椎间盘变性突出。
0: 嗯，
1: 然后胸椎及腰椎多发椎体许末式结节，伴 L 四、L 五椎体中板炎，
0: 嗯，
1: 椎管阶段性狭窄，就这么写的。我就寻思老师，我都按摩了、针灸了、吃老多药，又贴风湿，又泡脚跟红花。但是就是不见强，大夫吧告诉我说的只能做手术，我就寻思老师啊，你说年这么多经验，我只好求求你了，问问你我这病吃你的药有没有救了。
0: 嗯，老姐呢，我先告诉你个事儿，
1: 哎，
0: 你这个病不轻，这个病吧疼不咋疼，这个病不治它能瘫痪。
1: 对，
0: 疼不咋疼，你现在的主要症状是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
1: 麻木，
0: 就想躺着，这身子成的沉了。
1: 对，
0: 哎，胯胯麻，腿麻，肩膀头子麻，这胳膊腿都木个张的，他不听你使唤。
1: 是，
0: 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腰椎一直到尾骨到尾巴根儿这都退行性改变，它变形了、
1: 啊、
0: 你走道不好好腰吗？
1: 哎呀妈，我现在下不了楼啊老师，就搁家吧，厨房走的屋还行，完了做饭呢，煮面条给它搁在锅里头，躺在床上等快好了再再下地，就这么下不了地，走不了道。
0: 哎，所以这个病你看老伙伴们、我说这个病能瘫痪你们不信吧，啊，这不就是咱们患者吗？大姐你家在哪儿住你详细说。
1: 我家在长春市鹿园区，在客车厂厂南。
0: 嗯，今年是74岁对吧？
1: 对，虚岁74。我说哎呀妈，人都说73、84，我这周岁73正好啊，这怎么就这么难呢？
0: 我大姐这个病死不了，
1: 但是这够受了，我性格可急了，扛不住。
0: 哎，越那个急性子人越得这病。
1: 哎呀，那可咋整老师？
0: 这个病咋得的？咱先说说啊，就是劳累过度。
1: 对，
0: 累的。
1: 对，
0: 你不急性子，你不愿意干活吗？
1: 嗯。
0: 哎，就让你得这病。
1: 嗯。
0: 他累的。这个腰椎吧退行性改变，而且你那个椎管椎神经都受压迫，这就是我说这个病严重，能瘫痪，能躺在那儿，能吃能喝，看着没病，但是胳膊腿不好使。
1: 你说太对了老师，
0: 你干着急你就在那扎吧扎吧，你就那腿它不好使。
1: 对，木，
0: 哎，木个张的不听你使唤，你严重者这个病会往上蔓延到胸椎，如果胸椎再有病，你这俩手都拿不了筷子。
1: 我现在吧，我有颈椎病，这俩胳膊也麻。
0: 哎，看起来你的颈椎轻，你的腰椎重。
1: 对，
0: 大劲儿它会大小便失禁。
1: 哎呀，你说太对了，慧心老师，我还落了呢，真是就二便吧，麻木啊。哎呀，那可难受了。
0: 就是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回你们知道啥病了吧，让咱们患者亲身给你们
1: 讲。这真是实话。
0: 啥感觉呢？那个大便肛门周围木个张的，有大便就拉不出来。
1: 我这小便吧得尿好几杆儿，得使劲。
0: 小便呢，就咱们小便周围自己患者就觉得小便周围发木。
1: 对，你变不出来，他受压迫了那个。
0: 哎，等你尿的时候呢，你就干使劲干吭哧，他一点一点他挤不出来。
1: 对对，
0: 因为你这个咱们的膀胱大小便这块是拉是尿靠腰椎尾

0: 我听你的就是知道了。
1: 因为正经的大夫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这个病他不敢给你按摩。你去那个扎针拔罐子什么理疗按摩泡脚，不是正经医院，
0: 不是正经医院。正经医院老师啊，要不我能打电话咨询你吗？可下是求个高手啊，大医院都让我手术，说你啥招也不用了，你用也是白搭，你必须得大手术，那个就像我微创还不行呢，我就急的不行了，我就干脆跟场外老师说吧，跟老师连线一下，让老师救救我。
1: 嗯，所以我说这话，老伙伴们听好没有？你到大医院，大夫说你只有手术能治，这是正经大夫。其他的你什么按摩馆啊、理疗馆啊，你来了就扎针拔罐子泡脚，这胆儿都挺大，都容易把你整坏了。所以这个病不要到一些小医院说松快松快，不行。你泡泡脚没毛病，泡不坏，但你那按摩不行。
0: 我寻思保守治疗啊，你寻思一直不好。
1: 我就告诉你，病在骨头呢，在骨髓里呢。你外边你这么捂着扎针拔罐的按摩能有效吗？
0: 我这次吧，老师，长话短说，我是帮同志拿一袋子米，撑着了，能有两年了，啥招都用了，就是不好使。
1: 哎，所以这个病都是有诱因的，就是原来就有病。
0: 嗯。
1: 哎，就在你干点活那个寸劲儿，它就犯病。
0: 对。
1: 哎，所以这个病，首先我再告诉你个事儿，吃骨骼风痛胶囊对症。
0: 嗯。
1: 你吃这三盒吧，你能吃36天，你一天3次，一次吃5粒。
0: 嗯，
1: 你吃12天，你吃36天，
0: 嗯，
1: 这36天你那个腿脚能有劲儿，
0: 嗯，
1: 哎，麻木能减轻，但是3盒肯定治不好你的病，你要吃你照它8个月到1年吃，
0: 嗯，
1: 咱们院里吧有一个患者已经要手术了，哎，
0: 嗯，
1: 吃了1年吃好了，
0: 啊，
1: 整个年没犯了。
0: 行，那我有救了，老师。我就寻思想保守治疗，谁敢呢？这么大岁数，
1: 因为这个病手术，我告诉你，你就得躺那一动不动，得躺3个月到6个月，专门有个人伺候你拉屎尿尿。
0: 但是那手术好了也行，躺3月，万一要失败了呢？你说不就大罪了吗？
1: 成功率只在28%。
0: 你看看就不敢呢。
1: 所以能保守，咱吃药能好就不手术了。
0: 对，我就觉得慧心老师，我就是求你了，你给我这个话，我就坚持吃1年，对，维持我再活几年，是不是今年74？
1: 先吃着，老姐姐，这回有幸拿到这个好药，你吃着，靠牌吃。然后呢，我再给你想办法。要实在没有，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单独的从医院里给你调啊。
0: 行，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就想问那个固本元灵丸呢，啥时候能有？
1: 嗯，这个不好说。
0: 对呀，我没啥时候有，我也想配着吃呗。
1: 嗯，等以后有机会吧。因为你这病吧，不光是这点病，你肝心脾肺肾呐，老慢病也不少，
0: 嗯，
1: 不然的话不能得这么重的腰椎病。
0: 老师啊，我都没跟你说，怕耽误大家时间。我从头到脚啊，全是病。现在最为难的这个病就是我的腰脱动弹不了，我这急的没法，性格可急了，动弹不了，啥也干不了啊。
1: 别急，越急吧，就是急性子得这个病。干活急性子，拿东西不寻思，不会那种抻劲儿，拿就拎起来了，那一下就抻着了。
0: 哎呀，愿意帮助人呐！你看我这个矮吧，走马路上我看谁又背又扛的，我还愿意伸手帮人家呢。你说这性格咋整？你说
1: 你得先把自己身体整好，你再帮别人。
0: 是，这中秋是在车上还帮人家呢，帮人拿大米呀，这那。我说我全车的人吧，老少都有，你谁都看着不帮我，这咋整啊？腰不好啊。那也得帮啊，帮人拽下车去都。哎呀，哎呀，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吧，陪伴我们这些患者，
1: 嗯，
0: 真的，

0: 是说我还得谢谢你在这里感谢老师。
1: 哎，
0: 那
1: 骨骼风痛胶囊呢，你就按部就班吃啊。
0: 那我就按八个月到一年吃。
1: 别着急，然后固本延龄丸，我想想办法，我再给你们信儿啊。
0: 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1: 再见，再见。
0: 再见，老师，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还能跟大伙相聚。昨天呢，有一个老妹子跟我通电话，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她说：“老师啊，你这人特别好，特别真诚，拿我们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他说：“我也是深百这药的受益者，我今天想通过你告诉咱们广播前的兄弟姊妹一句话。”他说：“我在养老院做饭做了9年，我想让你告诉大家，就能在家千万别去养老院。怎么的呢？说凌晨5点，那养老院的后厨啊，我就在那揉面，我总能看见走廊里边坐满了老人，他们不说话，那眼睛啊就直勾勾的盯着门口，就像是在等什么重要的人。你看我没干这行之前，我跟大伙儿的想法是一样的啊，这养老院多好多好，三餐有规律，完事还有人照顾，身边呢还都是这年龄相仿的一些老人啊，凑在一起打个牌聊个天，那日子肯定舒坦呢。他说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就跟我妈还拍胸脯说呢，等你费劲了啊，到时候啊就咱俩啊就搬进去住，省得给闺女们添麻烦。可是等我扎进了这个养老院后厨

干了这九年，我这才狠狠地明白，当初我那想法太天真了。现在我就给我闺女放话，我说等我老了，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就守着我这老房子，我天天吃泡面，我也不去那养老院。他说我们养老院100多个老人，就3个做饭的，一天就轮流忙活。每天凌晨5点钟，我就开始揉面备菜，但是做个馄饨就得揉面做馅儿，得做2钟头。一打开厨房的灯，对面走廊的那个藤椅上，准坐着一排老人。你不知道他们几点起来的，也不吵也不闹，哎，就那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眼神空落落的，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说，我总觉得是不是天不亮就等着了，等着儿女来，等着儿女来敲门，等着儿女来接，喊一声爸，喊一声妈。尤其一楼那姓张的那张奶奶，成天啊扶着那大铁门栏杆，就在那站着，就眼巴巴的瞅着大门口那石板路。他讲话了，那栏杆啊都让多少老人摸得锃亮了，漆皮都没了。他说有一回我喊他啊，我说天冷了，回屋里等吧。他慢慢转身，那颤抖的腿不住的打颤，轻声地说，我等我儿子呢。其实他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那养老院都是有登记记录的，他儿子至少已经有2个月没来了，就即使来了也不会待上5分钟啊，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了，生怕多耽误一会儿啊，多陪一会儿就出不去了似的，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很多呀都是放下东西说不上几句话就走了。他说很多老人就这么期盼着儿女来。他讲话了，没办法啊，你生活不能自理，身体不好，身体有病，没人照顾，那子女只能把你送养老院来。都知道只要送进养老院，那就是靠着等死呢，没有希望，没有期望。养老院也知道，家属子女也知道，可能被送进的老人也知道，但没办法，身不由己。这个导师啊，我没干这份工作以前，一直以为条件好啊，退休金高，就不会走这一步。就是我在养老院干了9年了，他说你退休啊能开多少钱呢，啊有多少存款呢，没关系。他讲话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是真的呀。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不行，一身病痛而嫌弃呀。你说我舍不得花钱，我给孩子攒钱用啊，需要伺候了，需要照顾了，孩子不会记得你给他攒了多少钱，孩子会觉得很累很烦。所以他讲话了，你有啥你不如有个好身体，哪怕说的简单，哪怕天天方便面啊，哪怕一天一顿饭就2馒头呢，你也要有个好身体，能走能撂的能动活，就在自己那小窝里，自己1亩3分地活着，哪有不如家。就再好的养老院也不如家，那儿女都不爱伺候你，外人怎么的比儿女都爱伺候你啊。所以他讲话，老师啊，没有你我今年挺难过去，我每一天听你讲课我感受到了温暖，你这人好啊。他说话，我愿意说出我心里话，要一般呢我就不说这话了。所以这话你一定，你转告给收音机前的其他的那些兄弟姊妹，我说大妹子你放心吧，我会把你说的这话啊如实如数地转达的。我说你的这番话呀我也彻底明白了。他说大哥呀，我还有句话，你和老嫂子别奔孩子，去看看，别奔人家。我说我明白你这话的意思，我明白。

0: 放下电话呢，我也特别感触。就咱们之间呢，真的是心往一处使劲儿，这劲儿呢是往一处用。你像今天还有个老兄弟说啥呢？说老师啊，你这最近辛苦了，太不容易了。有人说老师啊，你这几天说那话呀解气，你把我们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那么我今天我也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一晃相处一年了，这一年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大事小情，无论是过节不过节的，大伙你知道我没请过假，对吧？我没跟大伙说我明天我有事我不讲了啊，我请假，我没有，没缺席过，从来都是风里雨里咱们天天在一起。我不图别的，图的就是个真实。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个让你能够放心的人。你跟我相处你放心，我不会坑你，也不会害你，也不会忽悠你。你说让我忽忽悠悠，那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点那玄天二地的话，我不会。你让我装，我也不会，我就会看病，我就会一五一十说话。所以这一年我无论说是给大伙看病，还是给大伙组织这个公益活动，还是咱们的医疗活动，我都是手捂着胸脯子给大伙整的，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因为你信任我，我知道我到啥时候啊，我都不能冷了你的心，到啥时候我得帮你，因为我知道你不容易。那我不瞎，我也不聋，为啥过年过节我在广播当中啊从来都是直播呢？因为我知道有可能过年过节你孙儿弟女没回来，对不？因为我知道逢年过节你可能还是自己一人过，所以我就这么想的，我陪着你。我老伴都说你这天天陪日日伴，你对广播前面的那些病友比对我都亲。我说咱俩是合法夫妻啊，我跟我收音机前面的这病友啊，那是兄弟姊妹。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交到了大伙的心，我对大伙也是一条心，就想为你好，就愿意为你着想。昨天我还合计，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有的跟我呢也好几个月了，我都给大伙买点东西啊，给大伙搞点公益活动送送大伙。我说我这几个月做的不好，没钱了，呵呵，大伙呢你别笑话我。昨天心里还合计这上美国之前给大伙点东西，可我一看这存折啊，我不怕你笑话，就够两张机票的。现在去美国一张机票10000多块钱，俩人你再回来，你不能说我去一下啊，我自己买票回来，完了之后我跟儿子要钱，对不对？这一辈子讲话了就没花过孩子的钱啊，我们老两口也不想花他钱啊。你像我这次去通化药厂，我都是自己拿钱。所以有人说累不累呀？你像我一个70岁老人，你说累不？我跟你说实话，累得好几天都缓不过乏来。在外边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那种疲劳。你等回到北京之后，回到家之后，你身子一下子就松了啊，一下子就松垮下来了，讲话一下子就堆那地上了，累得浑身都疼啊，就感觉浑身疼啊，睡觉都睡不了，走道啊那脚后跟啊后边那筋都疼，就累到这地步。你像我去药厂似的，我得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春，早上早早就走了，老伴儿早上起来给我煮点面条，这到长春那都下午3点多了，在火车站买的方便面。那火车站他那个厕所旁边不都免费提供热水吗？你现在那个方便面吃起来也方便。你从长春到通化药厂又得几个小时，你就算吧，这道上得1天时间，是啥也没干， 助车也累呀、啊，你何况我这腿啊，下车之后这腿都不会走道了。但是我做这些呀，我无怨无悔啊，我真是无怨无悔，因为我想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体都好好的，我这是发心发愿的。你像申柏的要好啊，这咱大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效果在这儿呢，对吧？谁用了谁都说好，那效果是不会骗人的。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妹妹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她叫赵振霞啊，今年66岁，有冠心病，同时伴有心衰，完血压还不稳，血压最低的时候啊，低压40，高压80，啊，蹲下起不来，就躺在床上，睁开眼睛那都是天旋地转的，心脏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心衰，心肌缺血 ，T 波倒置 ，ST 段还下移，平时那个心脏啊总突突，啊，感觉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平时就心慌的厉害，身体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就总是大汗淋漓的，干点活家里边你看那碗呢、盘子那筷子洗一洗啊，涮一涮呢，那都累得我干不动。一到冬天这俩腿就肿上了啊，下肢浮肿啊。打今年用上那申柏的药，喝了10多天就感觉心脏没突突过。头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啊，今年过得特别好，特舒坦。他讲话了，特别好啊，这一年没上医院，过得挺顺利啊，胸闷呢、气短呢、下肢浮肿啊，这症状都没了，心脏感觉到现在挺有劲儿，尤其打喝上申柏以后啊，我现在这俩腿可有劲儿了。还跟老伴上北陵公园，老伴还问呢，说你累不累，咱就歇一会儿。我说累啥呀，一点都不累啊，你告诉去年那时候想我都不敢想，那俩腿一点劲儿没有，根本走不动啊。他说现在可幸福了，这人没病真好啊啊。所以说你看老妹子又激动了，说老师啊，咱们天天约会呀、啊。我说好啊，咱们天天约会。你包括我们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岁数比我大，这老大哥今年都73了，糖尿病很多年了，心脏平时也不太好，以前还曾经做过那个脑瘤手术啊，术后啊一直也是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年这已经有16、17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那空腹血糖就是13个、14个，餐后都得是25、26个，完了之后还有肾病。他自己讲话，哎呦，我这都食不全了啊！自打今年我用上申柏的药，连续喝了3天，我就感觉心脏这是有所改善。以前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啊，医院的医生说是心肌缺血啊，平时怕累着让多注意啊，说我心脏也有偷停的表现，吃了这几天的申柏，我就感觉这心脏稳当多了。那用了2个月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乏力呀、疲倦呢、倦怠呀，就明显的好转不少，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啊，胳膊腿不那么乏了啊。你再一测血糖呢，哎，这个空腹血糖也下来点了，那之前不都13、14吗？啊，这几个月有的时候啊就是10点几，有的时候呢就是11。他说我最明显的就是我之前不有肾炎吗？那后腰啊成天总是酸唧唧的、沉啊、醉，现在好了，肾炎好了。另外你看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位病友叫崔秀荣。家是吉林长春的，今年75了。这老大姐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 血压常年的高压在178左右，就最好的时候都没有低于160的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得到200，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110的时候。当时上医院啊，那医生就说了，说你这属于三级高血压，这随时都可能脑溢血脑血栓啊，身边啊得24小时有人看管。所以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呢，一是不能离人了，二一个呢不能洗澡。所以他讲话呢，哎呦，5-6年没洗过澡了，就是擦擦身子，澡堂子更是不敢去了。所以常年的血压高，带的心脏也不好，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去年就是迷糊、恶心、吐。那医院检查说是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也是走路不稳，成天迷迷糊糊的，孩子都不让出屋，就怕有啥事。就是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因为我给孩子添负担，所以他说我这心是挺重的，总觉得你说自己就是个废人啊，你说活着啥意思，啥啥干不了不说吧，还耽误人孩子干事啊。这自打今年用上森柏这药，他说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身上就明显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血压也下来了。我不有个血压仪吗，孩子给买的那种自动的，就天天我自己量，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50-160，低压呢有的时候80多，有的时候90多啊，我这就挺开心了啊。现在降压药我每天就吃一种了，要不之前我得吃4种。我特别感谢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所以森柏这药的好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森柏这药能恢复原价，能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啊！你看很多的兄弟姊妹讲话了，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导师您的帮助，希望导师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森柏的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真吃不起，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遇到难处了你得为我们着想，你得为我们考虑。现在森柏的药价涨到749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不是不想吃，做梦都想吃，但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您得为我们做主。你看有一位老姊妹就讲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啊，我没有孩子，老伴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有活动啊，我最多也就是拿3盒啊，没活动我基本上也就是1盒1盒吃，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在服用森柏的药，我没断，一天都没断。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的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我能自理生活了啊，5米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都能看见，现在的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也封口了。有的说我以前呢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自打用上森柏这药之后好了，还有的说我糖尿病我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森柏这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 那我是吃不起了。啊，他说如果老伴还活着的话，这买药啊还能借点力。
1: 但老伴没了。
0: 啊，老伴活着的时候他那退休工资高啊，
1: 但现在不行了，
0: 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森买的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不起了。以前550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这现在749一盒，那我就吃不起了。啊，我想吃，所以我希望老师你得为我们做主，把森买的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吃得起这药，能治得好这病。有个老哥哥老姐姐就说，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对吧？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自己就合计啊，我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掉眼泪。为啥？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 啊你看我说这话我有点激动了，真事啊，就一提起这话的时候我就激动。你想一想，你现在你身边还有多少值得你去信任的？一晃咱们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就现在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那骨头，但是我依然为咱大伙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讲话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是有血性的。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去做那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就说到森百这要涨价这事，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那可能有人说不行啊，不着急不行啊，怎么的，快断药了啊，再吃几天这事再定不下来就断队了啊。我知道，我前几天我还给咱们那个领导给骂了呢，给那姑娘都骂哭了，说她怎么回事呢，平白无故的骂人家干啥呀，对吧？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啊，啊，平时挺和蔼可亲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也是气的，伤害到咱大伙的利益，这就是零容忍。四月咱们个别地区就提前把这药啊卖到了749了，就提前涨价了啊！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我就说他，我说你知道你把这价格你涨上来之后，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你涨价了之后他就吃不起这药了，这个病又加重了？为啥？一，那他吃不上药了，他那病情就失去了控制。二一个呢，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好好的药怎么说涨价涨价了呢？我这用的挺好的，你那边涨价，说心里不得劲儿，这不就把人家病给加重了吗？我说你不考虑啊，你这不打我脸吗？真的，当时给我气完了。我跟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兄弟姊妹那么信任我，为啥呀？因为我做到了，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我说我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这课不讲了啊！我说我今年有多少次发高烧，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你包括老伴住院的时候啊，我还得讲课，还得医院出诊，就那么忙，我也没说请个假呀我不讲了，没有。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到，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所以你看今天说到这儿，咱把这话也说开了，大伙儿的想法呢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五月森百的药涨价感到不满意，不光你不满意，其实我也不满意。第二呢，有些地区啊，森百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我说实话，你说森百的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一盒，哎呀，不现实。为啥？我给大伙算了一笔账，
1: 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它才挣钱，550一盒那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是549，当时呢是象征性的给他加了一块钱啊，这样就变成了550，对不对？也好记，完事儿呢咱也别说他不挣钱，对吧？一盒你挣一块钱的嘛。当时小辉就说嘛，说你别加钱了，你加那一块钱干啥的？你要说好听的好像是我挣钱了啊，这一盒药我就挣一块钱，对吧？我说那不行，你再一个550他也好记，所以当时呢就这么的加了一块钱啊，是550一盒，但是医院依然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嘛，人家花了这一盒挣一块钱，你就像咱们农村种地似的，咱别多说啊，你这一亩地呀、啊、你就挣100块钱，你说你这100块钱你挣和不挣有啥区别吗？是不是辛辛苦苦的忙活一年，完了之后呢一算啊，家里10亩地挣了1000块钱，讲话呢我这都不如出去打工去，对不对？所以药厂也是这样，他挺不住了啊。因为这几年你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就中药材的价格还是一直在涨，讲话呢就跟那流氓似的，不讲道理了，一天一个价格，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呢，酸枣仁翻了10倍价格，那就这样啊，社会现状就这样啊。你现在啥啥都贵啊，就这点工资涨得慢，所以你看没办法，药厂它涨了一回价，深白呢是600一盒，而且小辉也跟我说了啊，说一定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说通了都通知到了，深白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小说这哪是涨价，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拉倒，别说那文字游戏了啊，你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这心里边它就叫涨价，你这么恢复那么恢复没有用啊，那价格涨上去了，多花钱了，就是涨价啊。这小辉也不跟我说啥了，因为在他眼里他认为是恢复原价，因为最初就应该是749的啊，但是咱们呢给人你强制的按照550一盒算的，但是在我这儿呢，对吧，咱们最初那就是550，你现在你600也好，你749也好，那价格高了它就是涨价呀啊。但是毕竟说人家厂子维系不下去了，人家涨价也提前通知了，所以五月以后啊，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这价格都统一了，就是749一盒。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有的根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749一盒承受不了，这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很多人讲话，哎呀，我也不能光为了我自己吃药不管孩子呀，那孩子怎么的了？孩子有的好几个月都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那退休金都打在儿女身上了，讲话了，车贷呀房贷呀你不能不管呢，对吧？你还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因为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因为这钱的事，一点小事也吵吵。你想，如果说你家里要是钱多的话，有钱的话，你啥事都不是个事儿的。你要没钱呢，对不对？那处处都不顺心啊。所以这小两口之间呢，有的时候就因为钱的事，你比方说出去吃顿饭，以前呢有钱大手大脚惯了啊，这现在呢想出去吃顿饭啊，还想去那好一点地上，俩人意见不同意了，多说了两句，俩人吵吵了，拌嘴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提离婚了。妈，那你像做父母的，你能看着孩子这样下去啊？包括现在有些孩子他家那小孩还得补课呢，对不对啊？说非得补吗？那人家都补咱也得补啊，你管他好孬呢，是不是？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年轻孩子们负担挺重， 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你还得治，那家里的老小呢，你还得管着。有的时候你看，就委屈自己吧，对不对？就可着家里的孩子了。但是话说回来了，那你是有的老的，你才能管小的呢。咱们这老的活着，你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就越得好好活着。所以我这今天呢，我也是喝出我这张老脸了啊！你看昨天我不给小慧打电话吗？我这昨天一晚上我也没咋睡，我之前我就跟小慧说了，我说无论大哥说啥，你今天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对吧？咱们之间论哥们儿啊，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说啥，但今天我求你一件事，你必须得让我把话说完。这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啊？有啥事你说吧。啊，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这个森百药厂能有今天，药好疗效好啊，这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讲话20年了啊，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啊，人心，讲话了，得人心了。我说为啥广播当中兄弟姊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讲课我不是看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人他需要帮助，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每天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还有很多事儿我没完成，还有很多心愿我没了呢，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4月他们就把森百的价格给涨上去了啊，卖到了749，就提前涨价了。这事咱做的不厚道了，对不住老百姓。那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事的呀？你这让我跟这些兄弟姊妹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是人心惶惶啊！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这小辉就说了：“你别生气，大哥。”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再给你气个好歹的啊，那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啊？这小辉原话吗？啊，你说怎么办吧？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森百这药啊，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这一年了不容易，咱们圆满点行不？他说怎么个圆满法啊？我说森百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呢过几天把这药价格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一盒。讲话做人有始有终，对吧？我说你这也是做大买卖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这森百这药的价格给它降下来，还是按照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们不圆满点呢？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我说过几天给大伙搞一个小型的医疗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对吧？咱就一步到位，一步到底儿，给老百姓实惠，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对？哎，咱们就俩好赶一好。我说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药活动时候，当时是拿5盒森百能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困难的兄弟姐妹，这是最后一回了，最后一次了。我说能不能拿上6盒多给3盒啊？你比如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药活动时候拿上10盒多给4盒，这回啊咱能不能拿上12盒森百多给6盒，完事额外再给2盒灵芝孢子油。这小辉一听，灵芝孢子油， 啊，还要给两盒。我说对呀、啊，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的药活动时候，拿上20盒森柏，多给10盒。咱这回呢，啊，能不能额外再多给5盒的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当时啊就不高兴了，啊，生气了，翻脸了，也不叫我哥了，说你这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要把我的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要干啥？还让我过不？还让我活不？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你不能总这么让我帮啊！啊，我那钱我也不大风刮来的，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啊，咱俩认识，咱俩好，那你也不能这么祸害我呀！这一码归一码啊，对不对呀？我们药厂那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喝西北风去啊！我说这一黄一年了，你这么一弄，我那些兄弟姊妹他都开心呢。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不好吗？你就冲我了，啊，你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辉说我不是冲谁，我可怜你，我心疼你，啊，完了之后大伙开心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那我开心吗？我们药厂的工人啊，没班上了，他们开心不？小辉说：“你还有别的事没？没事，我挂了。”我说：“哎，我说这事儿咋还没说完呢？你看我这事还没说完，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边真就把电话给挂了。等我再打的时候，人家直接就挂断，就不接你电话了。完了，你再拨过去之后，人家就关机。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这个，你像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瞅着那药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道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呀？你看，很多人在找我，讲完我那话也说出去了，我给人想办法，我不能不管呢，对吧？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森柏的药价给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大伙一直想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对不对？这药已经涨上来了，你就没法再往下降了。再一个，他医院不干呐。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是透明的，医院是749一盒，完事儿呢，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对不对？怎么的？一样的药，一样钱，两样带呀？拿我们当傻子呗？那肯定人不干呢，那你就得罪医院了。那现在谁敢得罪医院呢？对不对？所以你说把森柏这个药价给它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块钱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呢，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不出了这档的事儿吗？4月啊，咱们的价格没调上来呢，但是呢。他们有些地区就按照调上来的价格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就这事指定是不对的啊，咱有一说一，对不对啊？所以我得跟小辉高低，我得给他把这话递过去，这事咱做的不对，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啊，咱图个圆满，讲话了，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嘛，对不对？你编的再好，你那口收不住，那也白搭。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森柏的药的价格先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对不？那森柏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按550一盒？就这一次了，啊，我翻了一下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的那个记录，啊，我刚才就已经跟大伙说了，5盒森柏是多给1盒森柏，10盒呢是多给4盒，20盒是多给10盒，对不？当时就很多人参加了这活动，甚至到最后，啊，有很多人都没能及时拿到药，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多了，这是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这一晃一年了啊，我看了一下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了，所以咱刚才说了，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咱尽量啊把这口给它收的完美一些啊，咱老百姓讲话了，不图大富大贵， 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

事我还没跟小辉去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有想要这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有始有终，那咱们结合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这回深埋呀，不就这一次吗？咱们回到最初原始的那个地上，在哪开始的咱们就在哪结束，对不对？550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啊！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这回拿上六盒深埋，咱多给三盒。那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三盒。拿上12盒深埋的呢，额外多给6盒深埋。完事儿呢，我再多给大盒2盒灵芝孢子油。啊，就像刚才跟大伙说的，我跟那小辉通电话的时候提到这灵芝孢子油了，他都不干。那他哪来的灵芝孢子油啊？因为上次我前两天我去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他那办公室里边摞老了灵芝孢子油了。他说囤一些，到时候走亲戚呐、朋友之间送礼啥的，都认这个。所以我一看，那你送礼，你送亲戚朋友，你送好东西，那我这些兄弟姊妹我也得送好东西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匀给我点送给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们。啊，我当然我这么想的，啊，我没跟人小辉说呀，对不对？哎，你不能说你有想法就说，那样的话呢，整个你想的这些也不周全。你现在想好了，跟他一碰，人还不同意。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咱们选择12盒深埋，多给6盒，完事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两盒灵芝孢子油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你要到外边，这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甚至上千的，它含量不一样啊。所以拿上12盒的啊，多给6盒深埋，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深埋的呢，额外多给10盒深埋，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你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对吧？哎，你不舍得吗？讲话呢太少了，就不敢吃，怕吃完了，怕吃没了。这回有了，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在我们这儿，你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在外边那4000、5000甚至更多，而且呢，它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说还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啊，俩人在掰脸啊。我讲话呢，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这一个电话打过去，脸都掰了，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话都说出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啊，也就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了，对吧？那就继续说呗，反正我是没后悔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我跟他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我讲话呢，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啊，我话是说出来了。咱们相互啊再留上几天的时间干啥呢？因为你小辉没同意，对不？人没同意，完事我还得继续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大伙你也合计合计，对不对啊？完事呢也算是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实在不行我再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都合计合计啊，这活动呢你也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呢，对吧？咱们把话都说在面上，对不对啊？事儿咱们都放在面上讲。我讲话了，我无愧于心啊。所以关于深埋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话咱们都是放在面上说的，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啊，没有忽悠，咱们都是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对方留点时间，好吧？那今天6月6号，我想咱们相互啊再给个几天时间吧。啊，实在不行的话呢。

0: 我再放大招。有人说你还有大招？有啊，那我的大招最后不行我就得用上了。所以最后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讲话了，我会尽全力，因为为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你就拼上我的命，我也认为是值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别着急，咱们呢也都给对方几天时间，好吧？完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导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呀，赵老师啊，今天跟你通话呀，我非常的高兴，很激动。我的名字吧叫张翠云，今年我72岁。
0: 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大东的，我们这是富贵大东，我们这属于是农村地带。
0: 在沈阳大东区啊。
2: 对对，赵老师，今天我跟你通话呢，我也是向你来报喜的。
0: 那你说说。
2: 我吧就是睡一个吧三高的人群，完事吧心脏也不太好，去了很多的地方是吧，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效果不理想，这个倒
0: 好
2: 啊，也是成天就是没事我们老两口子搁家来回多弄那个半导体，所以也就是扒拉来扒拉去，哎呀有一天就是终于是把你那个讲课的扒拉过来了。
0: 你看这就是缘分呗。
2: 我就听他你讲的和别人讲的不一样，您讲的就是身上老无病，哎，只有一和堵，哎呀，我都听，听来听去，隔人隔心里，隔老半拉，我也琢磨，说确实也是，我说我们俩的这药啊都没少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说也不用说，肯定也是有雨有堵。
0: 对呀，
2: 就这么的啊，我们呢也就说是检查检查吧。一检查呢，这确实是颈动脉有斑块。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淤堵吗？
2: 啊，以前我没说吗？我这都是总是啊头疼，脑瓜顶疼，后脑勺疼，完两边太阳穴也疼。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吃那个降压药也不算是太理想。我那天就属于怎么呢？血压吧，就是低压太高了，每回那个一量血压，高压吧都是在160多，低压吧都是在90多上，中间差差的也多。
0: 压差也大，但是你这低压高压都高。
2: 完了之后呢，我们说嘛，我这就是说是，就因为我这个血压呀，抗压也吃过，根本就不好使，
0: 降不下来。
2: 降不下来。后期我们说嘛，就听那个你讲那个三百舒心颗粒，那前就是说是一个舒心汤，那个我也买过。完了回来呢，我隔天我就那个熬了，一副药吧，我也熬3遍和5遍。还感觉这说喝吧，感觉是那个不错。完了后期你不就在那个赠送那个三百舒心颗粒吗？我和老伴也得到也拿到了，然后喝那三百舒心颗粒，哎呀，可比别人熬那个可好多了。
0: 对呗，药材也好，它的工艺也好啊。
2: 完了我们老两口也是喝喝的，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能比那时候强了，脑瓜子呢也不像那么弯弯的那么疼了。那现在脑瓜子弯的疼，我都有点害怕了。我这再一下子这脑梗，正好我就是天上天来，我就盼呐。你说什么才表示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那个正式让俺们用上呢？哎呀，终于那就说是这个来了。我们俩人吧，一个人一个月吧才1020块钱，
0: 退休金还真不高。
2: 反正我也先买三盒吧，用着吧，慢慢的，我跟你讲，就照你这一用呢，确实效果吧。

0: 说的，我说可真不错呀。说到三十多块钱，尤其一普查，它从那个就是16.3，下降到10.3了，这个。
1: 对，那不错呀。
0: 对呀，我那个从7.8到了4.2。
2: 哎呀，太好了。
0: 哎。我老伴儿就是那个腿上他有那个静脉曲张，
2: 啊，
0: 他就腿腰光的，他就是整个愣把那个黑紫黑色吧没有了，现在吧就是说是本皮本色的了。
2: 哎呦，那都是瘀造成的，血脉不通了。
0: 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复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我老伴从那个10.3，
2: 嗯，
0: 现在剩5.2。
2: 哎呀。
0: 我从4.2，现在是2.1，这个效果得多好啊！当时啊，啊，
2: 慢慢就没了啊。
0: 是啊，我这再说呢，我说的等着再检查，我可能还这个没有了。
2: 嗯，
0: 我说没有了，我跟老伴我说，我说咱俩呀，这个孙买孙工颗粒呀，不老冷的。我说咱哪怕说是一天一大碗溜着呢，我说也不能停啊。完了之后期这不就你讲他说是人要涨价。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一涨价完了，我说咱俩好就好，要吃不起了这个。当时啊，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事吧，也挺那个，哪也没少跑。我希望啥呢？这个吧，还是奔着啥，不涨价为好，不涨价不管怎么这个怎么拿，我们还能吃得起，还能买着点的这都。这一贵呢，一涨200块钱。真是有点承受不起呀、啊！表示
2: 你别看涨的好像一笔不多200块钱，但是它本身原来就500多呀，这一下就700多，肯定咱们有很多人就用不起了。
0: 是啊，
2: 嗯，
0: 完了我跟那个周丹老师我在说，我说当时还要走上美国，我那回跟我那周丹老师小白就说，我说他是不是给我们那个上美国，他不管我们了？
2: 那不能。
0: 完了那个白老师说不能啊，他也舍不得你们了。我说俺们也舍不得表示啊。哎呀，当时啊，如果你要真要说是把这个孙买孙工颗粒呀、啊
2: 嗯，
0: 给我们说成了，请你一定要给我报上个名，我一定还得。要那个吃，还得继续他氧化的硬点。万一他要能说这么大岁数，能说吃完蛤蟆就不长了，我这又不可能的，这是。
2: 嗯，长是肯定会长的。你要不长的话，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咱去检查的时候就10点多呀。
0: 16.3呐，那可
2: 不
0: 小啊。
2: 不是一下形成的。
0: 对，
2: 就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好用的白银颗粒，给它每天不断的去化瘀。说白了，就像我以前跟大伙也说过，咱们看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治病，那你化瘀没错，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全都是血管有淤堵了。颈动脉斑块，你想想那颈动脉里边有斑块，它不是淤堵是啥？所以咱们用的参柏舒筋颗粒，那个黄柏全面化瘀。啊，龙骨、牡蛎啊，丹参、北沙参呐、啊，化脑瘀、化心瘀啊，啊，化这种顽固的瘀，这个瘀一点一点的化开，就跟咱说那个泥沙似的，一点一点的，它就不在那淤堵了，所以这个血管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血管也有弹性了，血压也能正常，心脑也能正常供血，所以能感觉出来浑身有劲，身体舒服。所以咱们现在这个病治疗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话了，正是啃节的时候，正是应该继续坚持用的时候。但是你说这价格一涨上来，我一了解，就咱们现在这经济状况，一个人才1000出头，那700多块钱，你光拿过来吃药不现实，对不对？那不生活了，不吃饭了，没有人情过往啊！你就住农村，你省了个物业费，省了个水电费，但是你不也得每天吃饭，也得有人情过往吗？所以我去想办法啊！我既然跟大伙提了，说尽量咱们争取还是按照咱们最初那个550那个价格，我去给你想办法，别担心，没事，尽量我说让你和老大哥能够继续坚持用着，再用上一段时间，让他这病能彻底好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争取。
0: 那太好了，表示
2: 放心吧，你这恢复的不错。完了之后，咱们呢争取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啊，看看完了之后这事怎么给大伙争取下来。到时候呢，该报名咱们就报名了。
0: 嗯，好。
2: 好嘞，多保重。
0: 你也得多保重啊！你那个身体好吧，我们才有依靠呢。
2: 好，
0: 我们全靠你呢，大哥。
2: 谢谢谢谢。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0: 哎、
2: 听我去
0: 谢谢
2: 啊。嗯。
3: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 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

0: 或者想咨询申办舒心科队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列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博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丹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奋进蓝心，从当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勋，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慧心想先跟大伙唠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修心呐。咱们总说修身养性，可大伙儿知道吗？这修身之前，最要紧的是要修心。心修不好，那你身体就像一座空中楼阁，
5: 空躺的，风一吹雨一打它就塌喽。你就像前些年呢，我有个老邻居姓刘，我管他叫老刘大哥。老刘大哥这个人呢不坏，心眼也好使，街坊邻居呀谁家有啥事儿他都帮忙，可是就一样脾气太大，沾火就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夏天，老刘大哥呢在楼下乘凉呢，凉快凉快吧，旁边有人下棋，那你看棋你就看棋呗，他在那支招，你出这个将军啊，出马，那边那老头人家不听他的，那你别给我支招。这老刘大哥急眼了，三句话没说呀，拍桌子瞪眼睛跟人家吵吵起来了。哎呦，这吵的脸红脖子粗啊，青筋都蹦起来了，最后让人家给劝开了，他还气呼呼的啊回家了。回家当天晚上自己还吵呢，啊不听，跟我吵吵。当天晚上他就犯病了，右边肋叉子胀疼胀疼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右边肋八骨里头是啥呀？肝和胆呐。哎呀，这右边肋八骨里胀疼啊，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连着三宿，然后就口苦，眼珠子就疼了，眼前就一麻糊，耳朵眼子都跟着疼。你看这啥病啊？是不是生闲气生的？这不肝火上炎吗？你爱着急上火啊。所以他这个情况，他老伴儿就带着他来找我来了，快给你大哥看看吧，在楼下生点闲气，你看看气成这样。我一看，我的妈呀，嘴巴子都青了。一打脉，弦紧有力。啥叫弦？你像咱那小孙子弹的古筝，那弦不楞不楞不楞。我说老哥哥，干啥动肝火呀？啊，人家不说吗？人家打仗你别上前，人家说话你别插言，你呢？你看热闹你不吱声啊？不行啊，观其不语。哪那老头不听话，你看火还没消呢，这伤到哪儿了？伤了肝了，叫怒伤肝。你是你一着急上火，你说出来挺痛快，你肝受不了啊，还不服气呢。我跟他吵吵两句我就伤肝了，我还能死咋的？你看这脾气，这脾气你看多大呀。我说老哥哥呀，啊，肝主木，木性耿直，喜欢疏泄调达，像风吹杨柳一样顺顺畅畅的，一顺百顺。你呢，火了毛子脾气，怒则气上，气往上走，人家往下走你往上走，不都堵到这儿吗？你不但要得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还要得胃病。因为一旦肝胆不好，中医叫肝木克脾土。你看凡是有胆囊炎的、肝不好的，我就问你们，你胃好不好？胀、打嗝、烧心、睡不着觉、手脚麻、抽筋儿，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病吃啥呀？龙胆泻肝丸吃一个礼拜，然后吃点越橘丸，顺顺脾肾、养养心，它就好了。但是吃药是标，谁成年到辈子成天吃药啊？你不吃药就能好病，你干啥非天吃药啊？啊，吃药治的是标，是你这个症状，修心治的是本呐。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你

不生气，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别较真儿，那输了赢了跟咱们有啥关系？嗯，那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犯不着跟别人生这气呀。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呢，所以慧心教老哥哥老姐姐们咋说的？人家说话别插言，人家打仗别上前，哎，乐呵呵的，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乐呵呵的，你好我好咱都好，你就少得病。哎，你别说，这老哥哥挺听话，他就听我的，做疗法，拉筋跺脚拍三窝，那嘎着窝都拍青了。然后呢，我说你养养花呗，啊，或者在家练练字儿，你都行啊。然后你别生气，哎，陪老伴儿出去溜溜弯儿，哎，吃点药，哎，因为他这个时候殃及到他的脾肾了，大便不好了，包括肝也不好，手脚麻呀，冰凉啊，我给开了点汤药。开汤药我给开的什么呢？有何首乌，你记住，阳气不足损阳了，要开阴阳藿啊，锁阳。再给他气滞啊，气滞开点黄芩呢、啊，柴胡啊，薄荷呀。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这个年纪了，你说啥重要啊？怒字毁了肝。这一生气，一股气儿，一股穷。为什么？你看过去老哥哥老姐姐过日子都知道，一生气把碗摔了，一生气把暖壶摔了，你是不是得花钱买呀？叫一股气，一股穷。心宽一寸，病退一丈，这话一点都不假。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前天我接一个求助电话，一个老大哥打来的。咋回事呢？老大哥姓张啊，69了。退休之前呢，他是司机，啥车都开过，大挂车开过，公交车开过，出租车司机开过。年轻的时候主要开那个大挂，啊，南走南闯北的，开大挂车不容易啊，跑大车的，那吃饭没规律。哎，但是他一到地方呢，就喝酒吃肉，来两盅，就这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以前体检呢查说是有脂肪肝，你记住脂肪肝它不疼，肝是哑巴肝，就咱这肝脏哑巴肝不疼，脂肪肝不疼，肝囊肿不疼，肝硬化有点胀，肝癌疼，那到那时候就离死就不远了，啊，所以肝脏往往为啥有的人啊有点脂肪肝，有大三阳小三阳没当回事，后来这人眼眼见瘦，还瘦的却黑的，上医院一查说不行了，肝癌晚期。为啥肝癌查出来都是晚期？查出来一般活个三四个月人就没了，哎，可快说那谁谁看着了怎么那么瘦呢？没过仨月看那人死了，为啥？肝癌。所以肝是哑巴肝，一旦你脚出来不舒服了，那就晚了。哎，这老姐姐，啊，你看，这错了啊，不是老姐姐，这老哥哥就是，刚开始没感觉，等去年，哎，就帮这个时候，五六月份嘛，他就觉着不得劲儿，这浑身怎么没劲儿呢？走走道也这么累呢？吃饭吃不进去，吃点就堵到这儿，脸就发黄了，而且那前胸长那小红点，像啥？注意啊，肝不好的人如果前胸长了那个就像那个蜘蛛带爪的七叉八叉的红的在你前胸这儿，那叫蜘蛛痣，说明你肝不好了，严重不好了，小腿浮肿一摁一个坑，尿是深黄色，有点像茶叶水那个色。这回害怕了，自己就害怕了，早晨没吃饭，直接上医院抽血，一检查肝功能严重受损，又做检查肝硬化，而且是失代偿期，

大夫说很严重，啊，你这肝脏已经纤维化了，硬邦邦的，失去功能了，而且肚子里有腹水，那肚子就大，有腹水，下一步肝腹水，肝硬化，肝昏迷，肝癌。他听完他就懵了，回家跟老伴儿，老头哭了，你说谁能活够啊？一辈子跑大车挣点钱，现在给儿子也说媳妇了，老两口刚要享福，现在给你判死刑了，说你还能活六个月，你说你傻眼不？啊，你看大孙子白胖白胖的，现在有吃有喝，跟儿女就开会说你们都回来吧，看看咋治治我这个病啊。啊，你说他这个情况怎么办？他老伴儿呢，哎，跟我关系不错啊，也是跟我远房的一个表姐啊，这有点远房的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心软呐，我心里不是滋味。你说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纪了啊，一辈子没干别的，净遭罪了，为这个破家呀，吃的苦，遭的罪，生的气，最后攒点棺材本钱，也吃也不挑，有大馒头就行，嗯，有大米饭、苞米面都行。喝也不挑，穿也不挑，一件衣服穿多少年？你说我这一个小布衫啊，我都穿六年了，都洗掉色了，我也舍不得扔，能穿就行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净捡儿女的衣服穿，舍不得买。但你现在你身体出毛病了。啊，你咋能安度晚年？你咋能活得好？你咋能活得长啊？你说他这事儿是咋回事？啊，我们中医看病不是说非得看你这个病啊，啥病？说心脏病，那肝硬化，咱们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肝硬化，要说吓人点那挺吓人，其实它是五脏失衡。肝有毛病了，五脏当中呢，你看肝、心、脾、肺、肾，在得这个肝硬化之前，陆续的他五脏都不好了，就包括现在听节目的老姐姐、老哥哥，你要是肝不好，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肝硬化，得过肝炎，啊，肝囊肿，我现在说你听着啊，五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穿糖葫芦。这肝呢，肝心脾肺肾，肝是大哥，心是二哥，脾是三姐，肺子是四妹妹，肾是小弟五弟，这五个人呢，谁也少不了谁。肝脏一旦出毛病了，那其他的哥兄弟姐和妹是不是都得搭把手啊？啊，那他要有病住院了，你把这几人都拖垮了。咱们就说是肝脏，长期喝酒，长期的大鱼大肉，长期生气，你得不了好病。肝是疏泄，肝脏不疏泄了，一个大疙瘩堵到这儿了。首先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因为木肝主木，脾主土。因为生点气，哎呀妈，吃不进去饭了，是不是？因为它克木克土，从五行生科来讲叫木克土，就是肝胆有病，它顶着脾胃不让你往下消化，所以堵到这儿，堵到这儿，今儿个堵，明个堵，一来二去的胃有胃病了，胃胀反酸烧心，脾不运化，水出不去了，人就胖了。刚开始不是胖在肚子上，是胖在腿上，淹一个坑，后来呢就发现呢肚子有水。你要知道肝是干啥的，肝藏血，养筋，养二目，所以肝要不好，人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那肝这儿呢，它藏的是血，到肾这就变了，变成精了，就我们肾当中的肾精骨髓。所以往往这个人肝肾不好，他耳朵响，滋滋响，嗡嗡响。那肝这不是血吗？这个血呢是血库。当心脏缺血的时候，你心肌缺血的时候，肝脏给他血，所以让你晚上睡觉呢，

你白天干这一天活，你劳累了，用的都是心血。但你晚上一睡觉，叫卧则血归肝，这血就来到你肝脏了，养肝。你睡好觉，晚上10点你就睡，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你看你早晨起来眼睛锃亮锃亮的，是不是？哎，浑身有劲儿，也不抽筋扒骨的难受。你要睡不好呢，眼睛干，抽筋儿，浑身发紧，然后心脏就难受。因为肝是木，木能生火，是不是木头生火呀？所以从五行来讲，肝脏是心脏的妈。你只要睡不好觉，你肝胆不好，你心脏就跟着不得劲儿。这个心脏是怎么不得劲儿呢？心慌心烦。心不落底儿，胆儿小，怕动静，有一点动静睡不着觉，还闹心，并且呢大便不正常。哎，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对号，凡是肝胆不好的，是不是？胃也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心脏也不好。哎，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这就是五脏，一脏受损，五脏衰败。五脏衰败，人就玩完了，并且这当中还殃及两个脏器，最容易受损的就是脾和肾。你肝不好，是不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你吃的不行，吃的不行，消化不行，吸收不行，所以你治病它不爱好。你看，你不管治啥病，你胃要好，能吃能喝，吃完药呢，胃不难受。吃啥都香，大便也正常，你这个药是不是吸收好啊？你病好得快，所以脾胃它决定你活得好不好，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啊，肾是决定你活得长不长，你排尿有劲儿、哗哗的，肾精充足，精足精多，人不就长寿吗？因为肾主命门之火呀。命门这团火不灭，人能死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发现没有，在治老慢病的时候，不管你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你要是胃不好，你大便不正常，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同样的这个好药，你吃着人家好病了，你也好了，但是照人家就差，效果没人家好。那肾不好的那更差，你比方说就是我给大家弄那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啊，那是医圣啊，明朝明末清初富山富清主，就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是大医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富清主女科》，到现在中医妇科的人必读。几百年妇科疑难杂症，那当中的方子，包括内外妇儿的，那都是现在都在应用。他不只是大医学家，就这个人呐，思想家、书法家，会画、会写，还有是武术家。有人就评价他是学海呀，那学问像海一样深。在清朝的时候，皇帝说让他当官儿。他不当官，他宁愿在山里头教书，哎，给人看病。你看这风骨，让人敬佩吧。最重要的这个富山先生呢，他是深通意医之理。意医讲啥？阴阳五行啊，天人合一呀、啊。这富山呢，不但把医学，咱们中医医学研究透透的。而且把《易经》也研究明明白白的，他知道治病先治人，就这个人你给他治病，他心里边他竟憋劲儿，他竟生气，能治好吗？治不好。所以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五脏。你给这人治病，先让这个人心情舒畅，然后你让他五脏好了，五脏平衡，病自然好了。那么说到固本延龄丸，咱们好多老伙伴拿过这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里装的28颗金灿灿的固本延龄丸呐，就是富山的先生。

为救母亲反复验证出来的最经典、最全面的这么一个奇方。这个固本延龄丸呐，听这名字就知道，固本本是啥？五脏是根本，而且人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延龄呢？延龄还用寻思吗？不识字儿的人都听明白了，延年益寿、健康长寿呗。那它为啥好？五脏同治，阴阳同补啊，它里边含有呢药物非常多，有八味是疏肝的。你说你肝郁气滞啊，胆囊炎呐，脂肪肝啊，痰气互解，没和气儿啊，甲状腺呐，胆息肉啊，这些病它有八味疏肝的呢，有四味健脾的。你脾不好，脾虚，气血不足，你吃好使。有13味是补肾的，肾阴肾阳全面补；有6味是养心的，所以你有心脏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是不是吃2丸就睡着觉了？还有肺气肿治气管炎的，还有3味药是降肺气的，这么一个大组合，肝心脾肺肾都照顾到了，而且这个药好在哪儿呢？不凉不热。不燥不寒，夏天吃不上火，冬天吃不寒凉，男女老少皆宜。说我阴虚火旺，我上热下寒，你啥体质你都能吃啊。这就好比啥？你种庄稼，肝硬化。啥叫肝硬化？它那肝儿吧，就像盐碱地似的。盐碱地啥样？那地吧，那土了咔梆硬，上边还带白霜的。盐碱地我可看见过。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一块盐碱地，梆硬梆硬的，那土了咔梆硬，啥都不长。盐碱地嘛，庄稼长不出来。这个附山附青主呢，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它是给这块土地施肥、松土、浇水，把盐碱地给改成肥沃松软的黑土地了。你就是咱们农民都知道，那黑土地黢黑的。那土是软的呀，哎呀，你一翻地，哎，农村的垄，哎，你一翻，那土是软的，你种庄稼它长啊，盐碱地啥都不长，固本延龄丸让我们五脏都变成肥沃的土壤，所以让五脏年轻，固本延龄丸能延年益寿。哎，你看之前我就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岁数还不大，才58，管我叫大姐。叫李文才呀，李文才，李文才是真有才呀，人家是建筑工程师，年轻，这啊有股这个拼劲儿啊，那事业干得好。但是你想，建筑工程师你要看着那工程啊，你盖楼房你不到那去监理你不看吗？风吹日晒。要不咋说？你别看人家说工程师一年挣几十万，人家成宿不睡觉呢，跟人家谈甲方乙方这各部门签合同，不得喝酒吗？天天喝，顿顿喝，不睡觉应酬，喝了30多年。3年前感觉不对劲儿，他家住5楼，上楼上不来气儿。哎，停车，把车停到这儿了，停到停车场，往办公室走4、500米。哎呀，走走就上不来气儿，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就不想动，吃点东西就胀肚，最爱吃红烧肉，过去能吃一盘子，现在吃2口就不行了，就拉稀，人就眼眼见瘦，1米78的个儿，160多斤，就这一半年就瘦成120斤，人都瘦脱相了。别人看着说得啥病了？你咋这么瘦呢？而且皮肤瘙痒，到医院一查，胆汁淤积，就是胆囊堵了，胆汁排不出来，堵到那儿形成皮肤瘙痒，刷牙就牙花子出血，吃苹果一咬，那苹果上都有那个血，那牙龈出血的人，你牙花子出血，你吃大苹果，你咬一口，你看看，苹果上是不是有血？就你自己的牙花子出血了，哎呦，害怕了。说这要得肝硬化，这不得死吗？谁不害怕呀？
谁拼搏奋斗一辈子得病了，谁不害怕？咱们的肝脏不矫情，就你的肝、你的胆、肝脏老大哥不矫情，他不疼。你生点气，你拍打拍打，你就好了。但是你总生气、总喝酒，你那肝让酒给泡上了，憋在这儿，时间长了，开始呢是这个整个胆、胆结石长满了。这个胆不能要了，切除了。胆切除之后，他这个胰腺受不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讲过，从胃往下来到十二指肠那一根绳拴好几个蚂蚱，有胆也分泌胆汁，就那苦胆，肝分泌各种酶，胰腺分泌胰岛素，然后这点东西都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帮助你消化食物。你胆没了，那它淤积到肝，你肝受不了，到胰腺这憋，你会得糖尿病。所以他一检查，空腹血糖11个，空腹血糖11个，你不用寻思，你就是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都13个了，那就是糖尿病。你看看，淤堵了，这个时候啊，哎呀，腿就浮肿了，舌头就发青、发紫，淤堵了，肝郁、脾虚、冠心病、腔梗。肝脏轻微的硬化，哎呀，这些病太多了，人黑瘦，那就很危险了。你西医呢，就是点滴消炎，没啥大病。西医你不到死的时候不确诊啥大病，要不行了给你下病危通知书。咱们中医呢是整体调理。他这个情况，因为先要保脾保肾呐，这个脾要不好，你说他大便不行，吃的不行，这人身体不会好的，怎么办？我先给开的汤药，哎，手脚麻木冰凉，开汤药有黄芪啊、阴阳藿、锁阳、何首乌、干姜、大枣，哎，陈皮、半夏啊、茯苓，因为他还有浮肿，开汤药喝了21副，21副之后肚子不胀了，大便你吃消化也行，大便得见条。能吃能睡，这是把他脾捎带着把肾，哎，排尿也行了，小腿也不胖了，这好了。好了之后我说不行，现在是把脾肾给你调过来，但是你五脏胰腺呐，啊，你的肝呐，你的肺子，包括心脏都不行，怎么办？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他是去年8月份开始吃的，一直吃到现在，手上还有点不多。哎，吃的挺好，整个身体呢，脸色红润了，大便呢消化正常，心脏呢心率啊跳得很好，睡眠能睡7个小时，现在是143斤，1米70多的个，不到1米8，140多斤，正好。血糖呢空腹，现在吃一片二甲双胍啊拜糖平，空腹呢6.1，5.8，相当不错呀。所以说老伙伴们注意，你五脏的病往往就是一体多病的时候多，就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那谁要是一查出来就是治不了的病了，那肝癌、肺癌、直肠癌，那你说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往往呢都是在一体多病、五脏零件老化，那这个时候治疗最好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就是用富山医圣留下来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这是几百年的结晶啊，啊，从头到脚的治，把五脏给你养好了，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好，它决定你活得好，就这个晚年，你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它决定这个。那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两个脏器，就是什么？脾和肾。脾和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他俩要好了，他决定你寿命，就你能活90岁还是100岁，是脾和肾决定的。所以大家平时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要胃不好，你再稍微把胃调一调，肾不好再把肾调一调，这样固本延龄丸我们吸收的也好，然后你心情好，我们健康的同时还能长寿啊。所以呀、今天节目最后我要送大家一句话，心宽一寸。

0: 命退一丈，五丈同条物本言灵，至先天养后天，先后天同补，五脏年轻方能健康又长寿。好，接下来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博史，阴阳五蛇，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身喝水，用心灵骨血本源，费尽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经行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义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哎，电话接
6: 老师吗？慧馨老师啊，你好。
5: 你好。
6: 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5: 哎呀，
6: 哎呀，
5: 患者多，一个接一个的。
6: 啊啊！我听有六七年了，你这个广播呀，我经常听啊。你说的太实在了，大实话呀。
5: 啊。
6: 听的还易懂。我今天我叫卢喜呀。
5: 嗯。
6: 公主岭是黑林子镇。李学王卢喜，我今年86岁。
5: 哎呀，这老爷子，你看耳不聋眼不花呀，
6: 耳不聋眼不花，眼睛花有时候花，你说眼睛花吧，干不了，有时候我还能认成真。
5: 嗯，已经不简单了，啥事儿？
6: 我这口干舌燥，腰疼啊，腰腿疼，腰疼我这。还没像人家那个不能走不能撂，我这能走能撂，但是这疼难受啊。
5: 腰疼怎么个疼法？大胯骨跟不跟着疼？
6: 后腰板和两胯骨也都疼，疼的时候反正就是我怕凉啊。 怕凉。这天我这脚现在我就穿棉鞋呢，这脚脚底板冰凉，就发凉。
5: 那只要一着凉了，浑身骨头节都疼啊？
6: 那不浑身骨头节疼，就是那这你不那有那个我发现那叫就拍三窝。拍三窝我也拍，贵州法也走，你是这招了，比花钱都强啊！
5: 哈哈，
6: 贵州法
5: 就是
6: 拍的。
5: 胯骨着凉之后，胯骨和后腰是不是就更疼了？
6: 胯骨疼，这胯骨疼，有的时候反正这干点活，干点活溜达的，这一天这溜达的更好点，越待越不能待着呀。
5: 嗯嗯。这个病啊，我们中医在《金匮要略》当中，它叫肾浊。哪个浊呢？就是肾寒，就是腰腿冰凉、疼痛、僵硬，大劲儿了凉的时候，就像人坐在冰上、坐在水上似的，冰凉疼痛。哎，
6: 我怕风，因为那风力凉，怕凉。我现在说你怕凉，
5: 嗯。怕风怕凉，怕风是年龄大了，抵抗力低下，免疫力低，家小心别感冒啊！
6: 这个药给我用那个骨骼丰富胶囊啊，我接到了，我那得咋吃啊？
5: 你吃骨骼丰富胶囊很对症，
6: 骨骼丰富胶囊啊，我得咋吃？
5: 一天三次，一次五粒。
6: 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
5: 饭后吃。
6: 另外我还说有那个叫固本延龄丸，这个玩意像我这那我吃能不能行啊？固本延龄丸呢？
5: 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更好。
6: 我没有，
5: 没有，等日后有机会吧。啊。
6: 能给我弄一点，我说我这太想头一次接电话跟你头一次唠嗑，我给你要上了又。
5: 这个呢，我现在没法答应你，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弄来。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啊。
6: 那谢谢你老妹子。
5: 不客气，老哥哥。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这个腰往下怕凉怕风。说明肾浊之后啊，有这么个现象，肾呢主命门之火，一旦说腰腿冰凉，如坐水中，就像坐水坐冰上一样，这叫肾浊，被寒湿内困，它困到脾阳之后，也会导致你，心阳不振，脾阳不振，所以大哥你现在大便变得啥样？你跟我说说。
6: 我大便吧，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便不出来，有的时候来的就是不正常。但是我以前我有个什么呢？那个
5: 大便是不是时干时稀的时候多呀？
6: 啊，我以前我得过牙肠梗阻，现在这几年好点了，反正吃饭就是牙口不太好，吃饭反正我一天注点意，反正。我就从修28牙才剩九个牙了，上不了就剩一个牙，吃饭就得吃点稀的
5: 啊，
6: 吃的
5: 这个病正应该配合固本延龄丸吃。
6: 那没有啊。
5: 那么肠梗阻是咋得的呢？就是胃肠蠕动缓慢。它为啥蠕动缓慢？因为你肝和胆不好。老哥哥，你肝胆不正常，叫肝脾不调，它就导致你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6: 对，
5: 而且你睡觉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手脚有没有抽筋的时候？
6: 有时候也抽筋、
5: 哎、这就是五脏亏虚了啊。老年性呢，这个肠梗阻啊是病在脾胃失调了，那他咋肠梗阻了呢？胃肠蠕动慢呢，这老头啥病？这老头脾气大，这老头爱生气，容易得疝气，就老百姓说那个小肠换气，肚子鼓不聚筋拧劲儿难受。 长工不是随便得的，长。

0: 主是肠子的气机不畅，他为啥这样？因为本来脾胃不好，你还爱生点气，爱着点急。大哥呀，男同志老头容易得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疼痛，睾丸里头胀得乎的疼，小肚子动不动拧劲儿的疼啊。
1: 我的小肚子还是睾丸没疼过。
0: 哎，小肚子拧劲儿，这就是容易得疝气，就小肠换气，就肝脾来的。这个病等日后有机会配点固本延龄丸吃啊。
1: 啊啊，
0: 哎，那效果就好了。你把你这老病啊，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都给你好好治治啊。咱们争取他80岁没病，90岁能走能撂，100岁睡一觉就走了，就这样才算好啊。
1: 我这我还开小电动车还能出来溜达。
0: 哎呦，你可真挺好啊！啊，
1: 我就挺，我不待着。
0: 嗯，
1: 待不能待着呀。
0: 对，老年人要
1: 动则生阳。动则生阳。你告诉我那些个招了？那个大艾吉，是不是你发的大艾吉呀？
0: 对呀。
1: 那大艾吉那个我看着那家多好啊，你看。
0: 没事呢，像我教你们的这些疗法呀，拉筋
1: 的这些疗法啊，桂枝法，这桂枝法，你这还不用花钱的，怪抗爬呗。
0: 哎，难怪老哥哥长寿啊，你看他听会心话啊。
1: 哎，
0: 固本延龄丸呢，等有机会我给你们弄，骨骼丰富胶囊呢，拿到之后咱就好好吃啊。
1: 哎，
0: 好了，哥哥，
1: 谢谢老师，
0: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我叫孙佩云，我是长春的，今年74岁，一个老太太。
0: 老大姐好啊。
3: 谢谢你在导盲之中与我连线。老师啊，老师你就是我们的及时雨，是我们真正的好妹妹啊。您又给我们带来了国药准字的治骨病，真好啊。老师啊，啥时候啥到啥时候给我们整什么药，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老大姐呀、
3: 啊、
0: 骨骼丰痛胶囊拿没拿到呢？
3: 拿到了，拿到了。老师啊，我想问问你怎么吃。再一个吧，我想咨询一下，我腰搓吧挺厉害的。
0: 嗯，
3: 我用不用把诊断给你念一念？
0: 念一念，把诊断拿出来，哪年做的诊断？
3: 啊，那个诊断是4月7号，去做的核磁，诊断结果是腰椎退行性变，完了 L4 椎体向前滑脱 ，L1到2，L2到3，L3到4，L4到5，L5到S1。椎间盘变性突出，咱胸椎及腰椎多发椎体许末式结节，伴 L4、L5 椎体中板炎，椎管阶段性狭窄，就这么写的。我就寻思老师，我都按摩了，针灸了，吃老多药，又贴风湿，又泡脚跟红花，但是就是不见强。大夫吧告诉我说的只能做手术，我就寻思老师啊，你说年这么多经验，我只好求求你了，问问你我这病吃你的药有没有救了。
0: 嗯，老姐姐、我先告诉你个事儿。
3: 哎，
0: 你这个病不轻，这个病吧疼不咋疼，这个病不治它能瘫痪。
3: 对，
0: 疼不咋疼，你现在的主要症状是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

0: 光躺着，这身子成的沉了。
1: 对，
0: 哎，胯胯麻，腿麻，肩膀头子麻，这胳膊腿都木个张的，他不听你使唤。
1: 是，
0: 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腰椎一直到尾骨到尾巴根儿这都退行性改变，它变形了。
1: 啊、
0: 你走道不好好腰吗？
1: 哎呀妈，我现在下不了楼啊，老师。就搁家吧，厨房走的窝还行，完了做饭呢，煮面条，给它搁到锅里头，躺在床上，等快好了再，哎，再下地，就这么下不了地，走不了道。
0: 哎，所以这个病，
1: 嗯、
0: 你看老伙伴们，我说这个病能瘫痪，你们不信吧？啊，这不就是咱们患者吗？大姐，你家在哪儿住？你详细说。
1: 我家在长春市陆园区，在客车厂厂南。
0: 嗯，今年是74岁，对吧？
1: 对，虚岁74。我说，哎呀妈，人都说73、84，我这周岁73，正好啊。这怎么就这么难呢？
0: 我大姐，这个病死不了。
1: 但是这够受了，我性格可急了，扛不住。
0: 哎，越那个急性子人越得这病。
1: 哎呀，那可咋整啊？
0: 这个病咋得的？咱先说说啊，就是劳累过度。
1: 对，
0: 累的。
1: 对，
0: 你不急性子，你不愿意干活吗？
1: 嗯。
0: 哎，就让你得这病。
1: 嗯。
0: 他累的，这个腰椎吧退行性改变，而且你那个椎管、椎神经都受压迫。这就是我说这个病严重，能瘫痪，能躺在那儿，能吃能喝，看着没病，但是胳膊腿不好使。
1: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
0: 你干着急，你就在那炸吧炸吧，你就那腿它不好使。
1: 对，木，
0: 哎，木个张的不听你使唤，你严重者这个病会往上蔓延到胸椎，如果胸椎再有病，你这俩手都拿不了筷子。
1: 我现在吧，我有颈椎病，这俩胳膊也麻。
0: 哎，看起来你的颈椎轻，你的腰椎重。
1: 对，
0: 大劲儿呢，它会大小便失禁。
1: 哎呀，你说太对了，慧心老师，我还落了呢，真是就二便吧，麻木啊。哎呀，那可难受了。
0: 就是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回你们知道啥病了吧？让咱们患者亲身给你们
1: 讲。这真是实话。
0: 啥感觉呢？那个大便肛门周围木个张的，有大便就拉不出来。
1: 我这小便吧，得尿好几杆儿，得使劲。
0: 小便呢，就咱们小便周围自己，患者就觉得小便周围发木。
1: 对，你变不出来，他受压迫了呢。
0: 哎，等你尿的时候呢，你就干使劲干吭哧，他一点一点他挤不出来。
1: 对对，
0: 因为你这个咱们的膀胱大小便这块是拉是尿，靠腰椎尾椎这个神经支配。
1: 嗯
0: 啊，你说你看，你不要小看后腰这个神经，腰椎骨里头这个神经，腰椎是五节，你这五节都有病，他那不是 L1、
1: 嗯、
0: L2、3、4、5，完了有个 S1 吗？
1: 对、
0: 嗯，那个 S1 就是尾骨，咱们尾骨是四节，所以你尾骨尾巴根这儿也有病，非常严重，啊，这个病呢，大姐，就你刚才说那套路子，扎针、拔罐子、按摩，你再别整，千万别整。
1: 哎呀妈呀，花老钱呢，慧心老师啊！
0: 你没整正地方，而且容易整坏了。
1: 那我听你的，这回知道了。
0: 因为正经的大夫，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这个病，他不敢给你按摩。
1: 嗯。
0: 你去那个扎针、拔罐子、什么理疗、按摩、泡脚，不是正经医院。
1: 不是正经医院，正经医院老师啊，要不我能给你打电话咨询你吗？可下次求个高手啊。大医院都让我手术，说你啥招也不用了，你用也是白搭，你必须得大手术，那个就像我微创还不行呢，我就急的不行了，我就干脆跟场外老师说吧，跟老师连线一下，让老师救救我。
0: 嗯，所以我说这话老伙伴们听好没有，你到大医院大夫说你只有手术能治。

0: 这个病都是有诱因的，就是原来就有病。
1: 嗯。
0: 哎，就在你干点活那个寸劲儿，它就犯病。
1: 对。
0: 哎，所以这个病首先我再告诉你个事儿，吃骨骼风痛胶囊对症。
1: 嗯。
0: 你吃这三盒吧，你能吃36天，你一天3次，一次吃5粒。
1: 嗯，
0: 你吃12天，你吃36天，
1: 嗯，
0: 这36天你那个腿脚能有劲儿，
1: 嗯，
0: 哎，麻木能减轻，但是3盒肯定治不好你的病，你要吃你照它8个月到1年吃，
1: 嗯，
0: 咱们院里吧有一个患者已经要手术了，哎，
1: 嗯，
0: 吃了1年吃好了，
1: 啊，
0: 3、4年没犯了。
1: 因为我有救了，老师，我就只能想保守治疗，谁敢呢？这么大岁数，
0: 因为这个病手术，我告诉你，你就得躺那儿一动不动，得躺3个月到6个月，专门有个人伺候你拉屎尿尿。
1: 但是那手术好了也行，躺3月，万一要失败了呢？你说不就大罪了吗？
0: 成功率只在28%。
1: 你看看就不敢呢。
0: 所以能保守，咱吃药能好就不手术了。
1: 对，我就觉得桂心老师，我就是求你的，你给我这个话，我就坚持吃1年，对，维持我再活几年，是不是今年74？
0: 先吃着，老姐姐，这回有幸拿到这个好药，你吃着，靠牌吃。然后呢，我再给你想办法。要实在没有，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单独的从医院里给你调啊。
1: 行，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就想问那个固本元灵丸呐，啥时候能有？
0: 嗯，这个不好说。
1: 对呀，我没啥时候有，我也想配着吃呗。
0: 嗯，等以后有机会吧。因为你这病吧，不光是这点病，你肝心脾肺肾呐，老慢病也不少。
1: 嗯，
0: 不然的话，不能得这么重的腰椎病。
1: 老师啊，我都没跟你说，怕耽误大家时间。我从头到脚啊，全是病。现在最为难的这个病就是我这腰脱动弹不了，我这急的没法，性格可急了，动弹不了，啥也干不了啊。
0: 别急，越急吧，
1: 嗯，
0: 就是急性子得这个病，干活急性子，拿东西不寻思，不会那种抻劲儿，拿就拎起来了，那一下就抻着了。
1: 哎呀，愿意帮助人呐！你看我这个矮吧，走马路上我看谁又背又扛的，我还愿意伸手帮人家呢。你说这性格咋整？你说
0: 你得先把自己身体整好，你再帮别人。
1: 是，这今天是在车上还帮人家呢，帮人拿大米呀，这那。我说我这全车的人吧，老少都有，你谁都看着不帮我，这咋整啊？腰不好啊。那也得帮啊，帮人拽下车去都。哎呀，哎呀，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吧，陪伴我们这些患者。
0: 嗯，
1: 真的，在这块我还得谢谢你，再
0: 客气
1: 老
0: 姐
1: 姐，老师。
0: 哎，
1: 那
0: 骨骼风痛胶囊呢，你就按部就班吃。啊，
1: 那我就按8个月到1年吃。
0: 嗯，别着急，然后固本延龄丸，我想想办法，我再给你们信儿啊。
1: 嗯，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老师，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

0: 手，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

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秋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秋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就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啊、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了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能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啊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了，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啊、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

0: 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家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在想，这人叫啥名呢？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得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着？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 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那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就能够见到。这个呀、啊，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啊、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啊、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呐、啊，这个女人呢、啊、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啊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啊，就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啊，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 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

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啊、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子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子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呢，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他俩没关系，肾是尿尿。

0: 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啊？咱们只要肾经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个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就肾的生化靠谁呀、啊？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啊？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啊、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经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经，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 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尊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呐、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吧，咱这是羊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柔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

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食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有点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叫筋骨柔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柔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要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啊、这小年轻的现在啊就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三十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羊胎盘用上，这羊胎盘一天给他用两只，多长时间？三个月。这三个月下来呀、啊、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你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钟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的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跟他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呐、啊、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呐、啊、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那个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就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了。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那么一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就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不过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谁也不喜欢吃。我说再有了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真的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叫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聊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不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啊，尿等待啊，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特别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这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着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就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啊、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流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 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胶盘用上，肾经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你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胶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胶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都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啊？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括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有愿意说，但是这人就让人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羊胶盘赶紧用吧，结节包括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羊胶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块没了。今天是第7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羊胶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气机就来了，就是我们羊胶盘定制款的优研诺精粹版的羊胶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

0: 蓬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3: 你好
4: 啊，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呐。
3: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3盒。
3: 啊。
4: 啊，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
3: 啊。
4: 家是农村的，就是手机里还没钱。
3: 嗯。
4: 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3: 啊，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店不能耽误啊，哈。
3: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1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了3盒，是不是？
4: 啊。
3: 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3: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
3: 就是等会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够够了。
3: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是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该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4: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那一天的这浑身这疼那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3: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失败了吗？
4: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
3: 嗯。
4: 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
3: 嗯。
4: 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吃了有效了。
4: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了，还有那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3: 还是血液循环动了。
4: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您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4: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这心里就好受一些呀，这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3: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就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我指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就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4: 花丁
3: 香苍竹艾叶，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4: 哎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北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

0: 跟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啊？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三盒，我给你发六盒，好不好？
1: 啊，行行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8度。
7: 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二科科室主任畅梅记专题讲解阿尔茨海默病的识别及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4: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北京时间17:01，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幸运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哎呀，出门忘了带钥匙，话到嘴边呢忘了说什么，不知道大家家里啊有没有这个老年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这是人老了的正常衰老状态，但是啊其实这就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苗头。这种病呢无法逆转，但是啊如果早识别早干预，就能够显著的延缓病程。那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是老年人健忘还是阿尔茨海默病呢？目前有哪些有效的治疗药物和非药物干预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科室主任畅美记，为大家专题讲讲阿尔茨海默病的识别与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呢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畅主任来到直播间。畅美记三级主任医师，神经内耳科主任，长春市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从事神经内科工作27年，专业擅长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头晕头痛、睡眠障碍及失眠、脑血管病的诊治。主要学术任职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神经调控全程管理分会第1届理事会理事，长春市医学会第13届理事会理事，长春市医学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组长，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医学会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吉林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学组副组长，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第1届癫痫及发作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第2届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科室主任畅美记，为大家专题讲讲阿尔茨海默病的识别与治疗。接下来我们有请畅主任来到直播间。畅主任你好。
2: 您好。
1: 畅主任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畅主任想先聊聊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糊涂啊、老年痴呆，它是一种东西吗？
2: 肯定不是。其实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它一定是一种疾病，它呢主要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大脑退行疾病，主要发生于呢老年人更多一些。那并且的话，它不是个正常衰老一部分。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像说普通的这个老糊涂，像这种偶尔的像忘带钥匙啊、想起名字的话，这些这个经常常见的。但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不影响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独立生活能力的。而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它会严重的破坏我们 这个人的记忆力以及思维行为的能力，导致呢我们患

0: 者逐渐就无法完成他一些熟悉的一些任务，像不会做饭了以及不会使用像遥控器之类的，甚至认错了家人使得儿女不认识了，以及性格有大变。以前的话可能是一个外向的性格，现在变得沉闷了，或以前是一个比较这个内敛性格的人，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叫失意志，上外边见到生人就没有这种边界感跟就是随便的聊天说话最终的话，这个疾病的话会影响到患者生活质量，最终的话会完全依靠于他人进行生活，这实际上是一个病和老糊涂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情况。
1: 嗯，那想问一下这个畅主任像就是这个老年痴呆是每一个老年人都会得的吗？
0: 不会那他只是说据统计实际上是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65岁的老年人，他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痴呆发病率是3.7%，不是人人都得，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每增长5岁，他的一个发病率会持续的增高，就是情况的。
1: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是比这个其他老年人会比较高一点的呢？
0: 会呀，这个风险的原因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它危险因素有哪些。那其实的话它的危险因素的话是有可控的因素和不可控的因素，那其实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年龄是我们不可控的，我们知道65岁以后的话每5年它的一个发病风险就会3番，所以的话它年龄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再有的话有些这个人的话是携带 APOE4 的一个基因，我们通过血液的检查，如果他带这个基因的话，他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就会越大。那第三个他不可控的因素就是我们发现女性的患者要比男性的患者更多，所以的话性别它也是他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不可控的因素。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他家族中像他的一个上辈的父母以及他的舅舅爷爷会如果要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它的风险也会更高的，这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那第二就是可控制因素的话有哪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些像它有高血压病史、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吸烟酗酒，甚至平时是个缺乏运动、听力的下降、社交的孤立，像是一个独居的一个老人，甚至情绪有抑郁，还有是空气的污染，这些呢它也是容易诱发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那所以的话其实我们根据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现在的话我们说对于可控的因素的话如果控制好的话就能够降低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的风险，能降低40%。
1: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先看一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不可控因素去掉了是可控的因素去掉了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些基础病，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这个吸烟酗酒等等，其实呢是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这些患病的风险的那想问问畅主任，既然刚刚说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疾病，跟我们常说这个老糊涂还有这个老年人的健忘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来说这个老年人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是可以判断他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而不是普通的健忘呢？
0: 对所以的话其实阿尔茨海默症它是有十大预警信号的。我希望今天呢跟大家传播了以后的话，大家在这个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要记住这几大信号，如果真是有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就医。那第一个信号就是说是记忆力减退它影响生活了，就是反复问一个问题问一件事儿。实际上的话这时候的话可能他本人患者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但是作为家属来说，如果是老爹老妈的话总是自己见问题反反复复问，实际上的话这就是出现问题了实际上他是忘记了，所以的话反复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信号。那第二的话就是这个患者出现了计划或者是解决问题出现困难了，像算清账了出现哪个菜这个算清账了，这是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形式的话就是完成不了这个以前熟悉的一些任务了，像不会做饭了甚至的话不会用遥控器开电视了，不会用微波炉这些的话也是一个警示信号。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它时间和地点

0: 紊乱了，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尤其是痴呆患者，他经常是晚上不睡觉，白天啊这个睡觉，这黑白颠倒啊。尤其是啊老年人说，哎，白天说的我打个盹吧，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打个盹的话，10分20分就解决问题。但白天的话，他就是一睡一两个小时，尤其午后一睡一两个小时起不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警惕，也不要让老人白天睡觉。那么白天尽量是保持清醒，出去活动，增加社交，晚上睡觉啊，这个要警惕。那第四的话就是时间地点混淆啊，这个第五个就是一个视觉的异常啊。患者出现了一些读不懂字了啊，不会阅读了，甚至的话判断不了距离了啊，经常实际上很近的东西他还觉得很远啊，就或者是撞墙啊、撞门的这种情况。第六就是语言出现障碍了，就叫不出来常使用的、经常我们使用物品的名字了啊，这都是一个警觉信号。那还有的话就是乱放东西，无法就是进行这个像把鞋放到了这个冰箱里边啊，把这个饭菜的话放到衣柜里边，我们要警惕啊。还有的话就判断能力下降啊。为什么说老年人经常是受骗啊？实际上的话，我们他经常如果是受骗的话，我们要警惕他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认知下降阿尔茨海默症。还有的话就穿错衣服啊，这个有时候的话上衣当裤子穿了，我们也要警惕。第九个的话就是他对于社交的活动能力下降了，不爱说话了，躲着人啊，以前经常跟邻居啊聊天，或者是跟同学呀、这个朋友打电话，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了啊。还有的话，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患者的情绪性格突然改变了，变得非常的焦虑啊、多疑、暴躁啊，这个性格改变也是提示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警示信号。
1: 嗯，说到这个性格改变这一点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则新闻啊，讲的就是一个这个老年人哈，他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呢，他本来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内向的人啊，但是呢这个自从得病开始呢，他这个性格就变得异常的暴躁啊，这个大喊大叫，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甚至这个一夜呢都不睡啊，就是跟这个子女吵架呀、在家这个发脾气，然后摔东西啊。一旦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啊，可能不是说这个他的性格出现问题了呀、或者就是他这个忍了一辈子不忍了，可能是他已经得病了。那想再问问我们畅主任，就是您刚刚说的这十大预警信号啊，它一般是这个同时出现的，还是说出现一条我们就要开始警惕了呢？
0: 对呀、就是出现一条我们就要警惕了，它不可能是都同时出现所以的话就是只要有一条出现的话，一定要是及时就医，及时观察
1: 好，那想接下来问问畅主任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完全是不能治愈的，对不对？那我们一旦是感觉上啊，这个家里的老年人可能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已经确诊了，那有没有一些治疗方法呢？
0: 对，那实际上的话，目前来说，实际上我们能够攻克的疾病啊，就是在世界攻克疾病并不是很多。那所有的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对于疾病治疗的话，不是为了给他治愈，而是说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作为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那目前为止，尽管是阿尔茨海默症不能治愈，但是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治疗方法来能够改善患者的一个这个病情，来改善他生活状态。那是阿尔茨海默症啊，首先的话就需要药物的治疗。这药物治疗的话，其实以前总说是傻了没药治，实际上现在是有药治的。它有几大类的药物，像胆碱酯酶的抑制剂，还有美金膏，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口服的一个西药的一个疗法。那近期的话，还有这个我们国际上对于这个靶向的白血的淀粉样的一个蛋白单抗药物的话，它也是一个对于早期的一个痴呆患者是一个治疗，可以早期的延缓认知下降啊。这药治疗是一方面，那除了药治疗以外，还有一些非药的治疗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像我们有认知下降，我们要进行认知的训练，像我们现在用这个 AR 的技术啊，我们说是带一个这个 AR 的话，我们让它完成一个任务啊，就是眼前带一个 AR 的那个机器，它可能是让你进一个厨房啊，它给你个指令，说是你把那个从冰箱里拿出个柿子来，就是通过这些的方法的话来进行一个认知的训练啊，就是还有的话就是让患者的话可以做一些数学的一个题呀，或者是拼。

0: 的这些情况。那还有的话就是一些音乐呀、艺术的疗法啊，以及让患者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同时的话要营养的支持很关键。还有的话对于这个出现一些积液呀、幻觉这些精神症状的话，我们进行行为的干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有些时来患者出来性格出现了大变啊，我们如何进行干预，其实的话对于我们家属或者是治疗人员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对他进行啊让他情绪平复啊顺从他，慢慢的跟他讲道理啊，让他情绪平复下来以后，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说实上的话就是心理的疗法很重要。
1: 嗯，那想问一下创主任，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家里的老年人是年纪比较大的状态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家人可能察觉到了他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症状，或者呢最近这个性格呀包括这个生活发生一些改变，但是呢会想，哎呀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这个治疗的话会不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会不会反而会折腾老年人呢，那这种想法正确吗？
0: 嗯，肯定是不正确的。以前的话经常说是哎傻了就傻了，这么大岁数了并且也没有什么这个有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的话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每年的九月份都是这个世界的阿尔茨海默症日，那连续两年的话我们提出口号一定就是早诊早治啊，预防就是来延缓疾病进展。所以这里边说如果早期发现了这个症状的话及时就医的话，实际上是延缓疾病进展的。我们为什么说要延缓疾病进展，只要到迟来早期一开始疾病下降的话我们说是老年人了无所谓了，傻就傻点吧，没有记忆力。但实际上的话迟到的最危险情况，他出现了精神行为异常，非常闹人。这时候的话他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的时候，经常出现幻觉打人骂人甚至的话经常有怀疑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患者不仅是患者他的一个非常遭罪，生活质量下降，其实给他的照料者家属带来沉重的一个精神负担以及一个财务的负担。所以的话我们尽量避免患者到中晚期出精神症状啊。为什么要早期早治，就是避免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家里已经看护不了了，只能给送到敬老院去了，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其实是本人和家属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个疾病的话目前我们最提倡是一定是早诊早治，避免出现最后的一个精神行为的障碍。
1: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察觉到了啊自己家的这个老年人已经出现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十大预警信号，这个生活呀性格呀包括这个记忆力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那么千万不要拖延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那还有人想问这个畅主任，既然您刚刚说了一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那我这个家里面也有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然后呢我现在年纪也是65岁以上了，但是我还暂时没出现这些症状，我去医院这时候检查能检查得出来吗？
0: 实际上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是有一个血的化验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在临床症状发生之前就可以预警它可能是这个会出现这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查血皮糖二期或者有条件化做脑血液的检查。但是的话我们现在是不主张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去做检查的，一个是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再有的话就是即使你的血液中有了这个危险的一个血皮糖二期的一个增高，但是的话如果你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避免这些可控的因素的话可能不发病。所以的话就是即使你带有这个基因也不一定发病，它根据实际上这个发病的它跟它的环境因素跟你的基因的携带以及跟你的生活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的话实际上就是家里有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但你的话没有必要说提前来查这些症状，但是查这些检查，但是你要是一旦出现早期一些症状的话我们才建议你来医院做系统的检查。
1: 那刚刚畅主任也提到了啊，其实这个保持正常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即便我们这个身体里可能携带着类似的基因啊也是不一定会发病的。那想听畅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具体指哪些呢？
0: 健康生活方式的话其实的话就是包括几方面，饮食、运动、 他的认知的活动、社交和控制他的一些血管的那些因素。那饮食的话，很多人得了这种病那种病都会问医生，那我饮食需要注意什么？那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饮食的话，一定就是这种地中海的饮食，或者叫 MIND 的一个饮食。这种饮食要吃什么？就是要多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坚果类的，以及浆果，像是蓝莓呀、草莓，以及全谷物的，以及鱼。鱼的话，因为它富含有欧米伽三的成分。吃这些的食物是非常好的，一定少吃的是那些关于像红肉啊、黄油啊以及甜点啊，这是必定要吃的。第一个是生活方式，这个饮食，第二就是运动。那其实的话，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话是每周啊至少有150分钟的一些中等的强度运动是非常好的，像一些快走啊、跳舞啊以及游泳啊这些运动。但是的话，我们一定要强调是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能力啊，这个量力而行。那我们老年人的话，除了得阿尔茨海默症，他可能还有这个心脏病、心衰情况。如果是这个有心衰的话，他快不走，他有一个心脏耐受不了情况下，我们可以慢走，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八段锦，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这里边运动的话，不要一味的强调他运动这些，我就必须运动这些，一定要根据自己情况量力而行啊。
1: 嗯。
0: 那第三就是认知的一个活动，那一定要老年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这里新的技能就像是啊，我们说是退休了以后不要就是说是没有社交了，或者就在家待着，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社会一些活动，去这个啊老年大学呀，学习乐器呀，以及啊这个啊写写书法呀，啊唱唱歌呀，这都是一些啊技能，或者是和大家玩玩牌呀，甚至打打麻将都可以啊，以及做一些拼图的活动，这就是一定要有认知的运动啊。第四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社交，那这种社交的话一定要保持啊，我们跟同学、家庭的聚会呀，甚至的话虽然你是退休了，但是的话你在身体允许情况下做一些志愿的活动啊，上一些兴趣的小组啊，这都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社交，预防一个痴呆。那最后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可控因素，我们说要控制血管风险，管理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一定要戒烟戒酒啊，这是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说这个保障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是这个我们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包括这个延缓发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还听过一个说法啊，张主任，就是现在老年人大多都会有手机啊，可能这个闲暇的时候会愿意这个刷刷短视频啊，或者上网看一看信息。就有人说了，说这个其实刷手机对这个老年人的大脑其实是不好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0: 正确。实际上的话，就是你刷手机，你看到东西都是被动的啊，来接受这些东西，而没有你自己的思考。我们说这个认知的一个下降的话，一定是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以及一些新的技能的一个掌握的话，才有助于你的认知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你天天在那刷手机，只是在看啊，在看，而不是说自己有一些。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的话一定不要沉迷于这个手机，成天看那个视频。不仅是老年人，其实我们年轻人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话都有一些能力的一个退化，就是由于他没有一些新的思考，自己的思考，而是就单纯的接受外来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1: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我看看电视呀，这个刷刷手机呀，也是这个对外接触，包括这个提升认知活动的过程啊。其实这个也像我们畅主任刚刚说的啊，大家只是这个被动的接受了信息，而省略了思考的过程，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也是不好的啊。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想咨询一下畅主任啊，一般来说这个我们如果感觉到了家里的老人啊，可能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然后这个去医院进行了检查，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给予老人一个什么样的照顾呢？
0: 实际上的话，其实如果他真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其实我们要给他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家庭的环境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他其实原则就是一定要减少他的一些风险，增加一个导向，保留一个患者的一个尊严，这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的一个这个家庭的一个护理的原则。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如何具体来做，第一就是 防止老人的摔倒啊跌倒、
1: 嗯、
0: 一定在家里边、啊、去除一些地毯啊，对这种容易绊倒的情况，那安一些扶手。

0: 尤其在卫生间，这个老人去卫生间，尤其是从这个这个坐台起来的时候，旁边要有个扶手的话，避免老人摔倒。还有的话，有老人呢晚上经常起夜，家里一定要留个夜灯有个灯光，老人才不能跌倒啊。第二就是防止走失，我们经常有一个走失老人的一个公告启示啊。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电子设备非常齐全，给老人佩戴一个定位的一个设备，甚至话在老人兜里放上儿女的一个电话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第三的话就是防止误伤，在家的话，如果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他自己在家，一定要收好一些刀具啊，像一些打火机啊，以及一些药品啊，这的话是防止老人乱摸、乱拿、乱咽啊，以及的话，如果有燃气灶的话，一定要是自动的给他有一个断气的一个装置啊，一定防止他一个开煤气的情况。再的话就是可以辅助老人进行记忆，像悬挂一些这个大的日历呀、时钟啊，让他认呢，以及门上挂一些标签啊，以及图片呢，让他能认准。还有的话，一定要保持他的熟悉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要经常给他换地方，他这种不熟悉经常搬家的话，就容易造成患者一个是他情绪焦虑，一个是他对于这个新的事物接受不了的情况下，他会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记忆力下降。最后的话就是增加我们患者的一个愉悦感要报他们一些，比如说喜欢的一些音乐呀，布置一些他喜欢的一些这个床单被罩这些的话，这是让他心情好他的病情才能逐渐的才能好。
1: 今天呢非常感谢畅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知识啊。总而言之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虽然现在它是不能完全治愈的但是呢早期的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也要多关心多关注家里面老年人的状态以免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那感谢您来到直播间畅主任。
0: 哎，谢谢。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摸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
6: 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4: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6: 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

0: 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戍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连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市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1: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场地化为美人生，它的生长的规律啊，动态啊，表皮上的那种质感呐、啊，那种粘轮呐、啊，粘线的东西，你做东西我得对它得了解一遍，所以回来再先画一遍，画完之后呢，再画在铁皮上，铁皮上画完之后再这个切剪，剪下来，剪下后来再背面、反面、正反面锻造，就是敲敲打打，连需要程序大概20多种工具。实铁没有生命，但经过你的处理，做完之后，不管是鱼竿还是真鱼还是心头肉，大家走的。就是真实，
5: 我觉得这就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感觉。
4: 是，表现就这个意思。
6: 在隋老师众多的作品中，除了招牌的鱼，最近的辣白菜系列更是火出了圈。这个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美食，被隋老师用坚硬的铁皮塑造的活色生香。有人开玩笑说，看着这铁打的辣白菜，仿佛能闻到那股酸辣味儿。而这件作品的诞生同样充满了千锤百炼的故事，甚至是在火车上灵光一现的结晶。
5: 您看您这个辣白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个？我觉得有一种我们这个延边的辣白菜就是吃着这个铁

0: 的，就不一样，我也看到这个感觉了。
1: 是202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最硬的年夜饭，里头其中有一盘辣白菜。2026年呢，又用2个月时间做了一桌延边的美食，鲜到延边也有辣白菜。那么这是辣白菜，我觉得一直想要做的题材就是能不能做这个立体的，那时候还是在放在盘子里头。那么立体的话呢，我就觉得就难度了大了，它也旋转，大家看那是360度在转，我就觉得再放大一点，我就让大家照的可以照得像。延边大学有那个王强嘛，我就为五一活动设计了这款大的辣白菜。那个当时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震撼了，没想到来延边吃辣白菜，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大的辣白菜。
0: 我们视觉冲击力很强。
1: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做大呢不失真，而且颜色就是跟真的一样。
0: 对，
1: 尤其广东的、湖北的，还有三亚的游客、哈尔滨的游客抱着辣白菜都合影，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撼。他就是分了外面一层，里面大概有4层。
0: 帮是帮，心是心。
1: 对对对，帮是帮，一层一层往里裹，最后裹在一起。
2: 如今，苏老师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络账号。起初他觉得这会耽误创作，对网络有些排斥，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
0: 好多人给您留言，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大家首先是评价好的多，一个是厉害，一个说真棒，就是民间的匠人、高手等等的高手在民间。那么不好的说，苏老师你做的铁有点太粗糙了，太简单了，什么评论都有。但是呢，这么硬的铁做很细腻的，它不是我的性格。因为铁的它本来就是刚性强、有力量的，因为把铁那种质感、那个金属的那个它的特性表现出来，就粗犷大气。
0: 对，它的线条本来就是硬朗。
1: 就硬朗，对，你要是做的像那个塑料似的，一点瑕疵都没有，那就是个工业压出一个模具，但是在我这儿你看不到，因为铁它受限制。网络开通的好，不有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评论，我觉得网络上评论就非常真实，好与坏我们都要接受。其实我觉得艺术走出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说你的作品能立得住站住还是实力。
2: 从延边到长白山再到河南开封，隋老师的铁艺作品完成了一记漂亮的三级跳。2024年退休后，他选择在长白山设立工作室，本意是接触更多游客，让作品落地生根。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看中，签约一年，并规划走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曾经养家糊口的铁匠手艺，如今成了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张硬牌。
0: 最开始的有时候有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走出长白山，走出吉林省，走出中国？
1: 其实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想法就是退休了能在长白山站住了，因为长白山来的人游客比较集中嘛，这个平台是最好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到了开封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活动，一下子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作品一下子就三级跳似的，一开始在延吉，完了长白山，最后一下跳到了那个开封国家级，这样是出口，把咱们的作品做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项目，一个品牌，就这样的代表中国一个非遗一个金属。
0: 您刚才说那三级跳，没想到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的？
1: 就是2年。
0: 2年。
1: 就是2年，第一年我就去了长白山，我就觉得老老实实在长白山做点传承，长白山美人松啊、动植物这些方面，秋沙鸭、人参啊，就是包括那个冰凌花啥的，我在那儿也是观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那么对我来说，我就倍感。想一下子这么好的机会一下跳出去了，又开通了账号各种平台，我没有想到老铁这么受欢迎。
2: 在苏老师的规划中，他不仅要让作品走向世界，更要承担起为家乡文旅赋能的责任。研学、博物馆合作都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方向。他觉得东北的工业历史与铁有着不解之缘，讲好老铁的故事就是讲好东北文化的故事。
0: 那老师，就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1: 其实今后呢，我也是一个是在长白山，在那儿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呢，长白山也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嘛，所以在那儿呢平台特别好，也为长白山文旅赋能。现在就给我签约，6月份就开始，一放假就开始，很多要开始那个研学了。再就是民间的博物馆呢，和官方的咱们博物馆呢合作，因为博物馆现在都需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这些展览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去买你一件几件作品，他需要你几十件、上百件。做 一个展厅，这样呢大家来一看，哇，都很震撼，能看到咱们吉林省的非遗，所以在那儿呢也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东北有铁的故事，比如说东北你看咱们有义气，有那个拖拉机，都是咱们拖拉机制造厂，跟铁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东北的老铁的故事就在这儿。我们都在讲老铁，老铁，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讲把这老铁给它诠释了、解释了，就是用东北的老铁在创造今天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视觉、一种文化。
0: 铁骨铮铮的那个名片哈，
1: 唯一的老铁名片就在吉林，在当吉林省，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品牌。认可就在这儿，他没想到你把冷冰冰的铁能赋予了生命，做这么活，这是真的，谁都没想不到。所以我也就是坚定信心，把这个事儿做好，完成下去。
2: 一项古老的技艺想要真正活起来，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注入。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隋老师的弟子施红林。四年前，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研究东北民间艺术的一名研一学生。在雪博会上与铁艺相遇，便从此与这冰冷的铁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听见了年轻一代对传承的理解，也听见了铁锤下的困苦与光亮。
3: 红林，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隋老师的，然后开始接触铁艺的呢？
4: 我是在2022年年末的那个雪博会，当时呢我是作为学校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他的铁艺呢让我感觉就是很真实，活灵活现的。我就在他那块一直跟他这个讨论铁艺，然后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质，然后隋老师呢也很热情的来去给我讲述他做铁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我就拜他为师了。
3: 你最开始的时候，红林，你对这个铁艺的印象？
4: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铁艺它是一个比较粗犷吧，也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什么比如斧子呀，这个做饭的铲子呀，就是这些比较实用一点的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它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看到了隋老师作品之后啊，我才这个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说原来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艺术品。
3: 打铁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是有被震撼到吗？
4: 对，我有被震撼到。然后当时隋老师也很有趣，他说这个就是我来给你亲自演示一遍，我给你做一个作品你看看。他当时就坐在那个展会前面的那个小木凳上面，然后就开始给我打。当时他是打了一条延吉的那个鱼竿，然后他一边打，然后会有人再来参观，他再给介绍，介绍完人走了之后他就继续打。
2: 从此施红林成了隋老师少有的女徒弟之一。然而传承之路并不平坦，冷冰冰的铁皮很快就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3: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道工序什么的？
4: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非常光滑的铁，在它这个铁上面去打出凸凸凹凹的这样的小纹路，用这种小锤子小斧子，然后还会用到这个就是刀。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那个铁还没有说变得很柔软，比较容易把手划伤。所以后来隋老师看到了，说让我每次提醒我打铁之前都要戴手套。
3: 你在学习铁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想放弃的时候？
4: 也有，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嘛，没有那么受大众的这个认知广，喜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打起铁来又累，然后还总是受伤，把我的手肿的都是伤口，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隋老师都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会暗戳戳的跟我说，你看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包括呢他也会变相的去鼓励我。然后这个只要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师是我的荣幸，我不应该去放弃，我应该继续坚持。
2: 手上的伤口是铁皮留下的考验，而师傅的话则是一锤一锤敲进心里的力量。在施红林最迷茫的时候，隋老师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他底气。
4: 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很迷茫。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找工作现在都太卷了。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铁它一开始是硬邦邦的但是呢它会经过锤子的这个磨打之后去塑造出来你想要的一个形象。说人也是这样的，然后你自己呢也要像这个你平常打铁时候这种态度一样，说这个你要去磨练自己，像 捶打铁一样去锤炼自己。
2: 从受伤中学会坚持，从捶打中读懂人生。如今施红林已经是一名教师，他把这份来自铁艺的韧劲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也把传承的火种带向了更年轻的一代。
3: 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我现在就是能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艺术品，比如这个小辣椒啊、小明太鱼，来协助他，在他的帮助之下，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出来，然后在讲台上面帮助学老师，跟随学老师一起去把这个铁艺传播出去。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的这个教课生活当中，我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学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吉林手非遗，我们的这个铁艺还是如何的有趣啊，然后让他们先有一个认知啊，是勾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的去让他们了解铁。
2: 从被铁皮划破双手，到在锤心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施红林的故事正是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的缩影。隋老师常称自己为老铁，把学生们叫做铁子。这群因铁结缘的铁子正用青春的锤音敲响传承的节奏。
1: 现在来看呢，现场一做之后直接了解你，我有时候在展会上都带着工具带着木砖，现场做孩子们一看啊，这么真实，他们能感兴趣过来捶打几下也比较解压。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专注，所以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要执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在行行业业都会成为大师。
2: 从祖辈的养家糊口、父辈的生活用品，到隋老师手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再到施红林等年轻学子们接力传承的锤音，这项铁艺走过了百年的传承之路。它没有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湮灭，反而在老铁匠的新思想中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彩。这是老铁的故事，一个关于千锤百炼、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在坚硬世界里塑造生命的传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0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4: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靖宇县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3: 7号到9号，全省多雨降温，考生留意出行防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

0: 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折不扣推动高质量发展。医药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扎实推进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继续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扎根成才。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选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抓好问题整改，悉心呵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汲取近期一些省份特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群众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全面合作，扎实推进跨境旅游项目，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开发区改革作为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抓手，切实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竞争力。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解决就业、促进增收等摆上优先位置，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办好办实，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黄强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各级干部真抓实干，敢为善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担责担险，争做雄狮型干部，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凝聚团结广大干部，切实形成强大合力。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森林。

0: 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切实算好政治账、经济账、生态账、民心账，保护利用好森吉祥森林，更好造福吉林人民、泽贝子孙后代。要建好水库，着力提升森林水源涵养能力，深入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国土绿化提质等重大生态工程，聚焦长白山核心林区和三江重点流域，抓好人工林改造和疏林地补植补造，持续优化林分结构，巩固提升东北水塔蓄水于山、藏水于林的生态功能。二要建好钱库，着力提升森林资源利用效率，依托长白山人参、鹿茸、松花石、矿泉水等林特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吸引龙头企业集中布局，培育一批集四好名品，面向港澳台和海外积极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发挥国331、国334旅游大通道一通百通作用，将周边景区、度假区、美丽乡村串联成珠，发展森林康养、森林研学等新业态，推动森文旅融合发展。三要建好粮库，着力做强森林食物产业，筑牢大食物观，延长红松子、榛子等木本粮食产业链，扩大黑木耳、松茸、蓝莓、林蛙等林下种养规模，推广林郡、林畜、林峰等复合经营模式，让广袤林海成为充实人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绿色粮仓。四要建好碳库，着力推动森林碳汇发展，聚焦实现双碳目标，稳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持续提升森林碳汇增量，积极探索林业碳汇交易路径，推动生态效益量化变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会议强调，建好森林四库，前提是守牢森林保护底线红线，要刚性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实森林资源保护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厉打击侵占林地、偷砍盗伐、毁坏古树名木等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护好吉林大地绿色命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方向，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纵深突破，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审议通过惩治职务犯罪和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深化国企改革相关文件。会议指出，惩治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重要方面，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同题共答，巩固拓展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全链条工作成果，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加强全程闭环监督，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抓好常态化运行、研判评估，加强同堂培训、类案研讨、典型复盘，及时研究解决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强调，乡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监督有形更有效。要突出政治标准，抓实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完善提级监督、交叉监督和片区内统筹、跨片区协同等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力量分散、人情干扰等制约基层监督的难点、堵点，紧盯黑土地保护利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嵌入式常态化监督，确保精准有效。 省纪委监委要加强指导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基层监督工作，相关部门要做好各方面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年，必须坚定决心，奋力攻坚，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走深走实。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明晰国企功能定位，加快布局优化和重组整合，巩固壮大支柱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坚决遏制偏离主业盲目投资，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动管理层级压减，人员配置优化，考核评价提效，收入分配规范，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活力，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压紧压实一岗双责，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激励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点燃华夏大地的燎原星火，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播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革命圣地，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首期走进靖宇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4: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3: 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靖宇县在擦亮红色名片的同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入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5: 靖宇的好生态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英雄的精神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这些年，我们不仅严把产品质量关，把靖宇的好水卖到全国各地，还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发展。
6: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盘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
7: 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征收渠道不断拓宽。
3: 如今的境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

0: 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1: 今天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请听报道。
0: 会议由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峰
2: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0: 吉林省中路中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品牌运营负责人李海涛：
3: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0: 吉林省中路中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岩：
4: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能够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能够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33件，来信54件，其中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7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3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2个，占24.81%，生态类问题29个，占22.48%，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05%，噪声类问题20个，占15.5%，水类问题16个，占12.4%，土壤类问题4个，占3.1%，其他类问题6个，占4.65%。截至6月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334件，重点案件253件，其中来电1227件，来信1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今天郑德荣百年诞辰纪念会暨郑德荣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静月校区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共同追忆先生治学育人初心，围绕郑德荣精神、党史理论成果开展深度研讨，传承红色治学理念，引导青年学子坚守信仰、深耕学术、立德树人。郑德荣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学专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生前是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他毕生深耕红色理论教研，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50多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郑德荣纪念馆揭牌仪式及郑德荣半身雕像揭幕仪式。
6: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

0: 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我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消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市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拉开帷幕，吉林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部署，精细筹备，温情服务，全面落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温馨、公平、公正的高考。请听报道。
2: 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目前所有考前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为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
3: 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的培训，确保每位考务人员呢都熟悉整个考试的流程，同时在方方面面为考生提供温馨的服务，助力我们考生顺利完成今年的高考。
2: 在规范组考方面，我省持续提升高考标准化、智能化组考水平，严格落实异地监考、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考试全流程规范可控。全面搭建防范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精准防范各类高科技作弊行为。与此同时，全省暖心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优化交通、治安、食宿、应急等保障服务。全省精准落实特殊考生兜底保障政策，为74名残障考生提供专项便利，设置备用考场应对突发情况。据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将在考后迅速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全省将严格严守招生纪律，落实招生录取各项禁令和公开制度，全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招生录取环境。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医疗机构通过眼科义诊与科普宣传，营造全民爱眼、人人护眼的良好氛围，筑牢群众眼部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4: 近日，长春普瑞眼科医院医生走进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眼健康体检、专家科普讲座、免费配镜系列公益活动，为学生建立一对一眼健康档案，做到眼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5: 解决了我们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很大的问题，
6: 让大家更了解爱眼护眼的一些科普知识，希望全民去参与，共同去维护眼健康。
4: 四平市中医医院眼科专家团队走进社区，开展免费眼健康义诊及综合便民体检服务。延边朝医医院面向全年龄段群众免费开展眼压、裂隙灯验光筛查，针对青少年近视低龄化、中老年白内障高发问题，现场答疑，指导科学用眼。敦化市中医院面向市民开展义诊活动，除常规眼病筛查，市民还可现场体验中药熏蒸、眼部离子导入等特色理疗，
7: 让每一位来参加义诊的朋友都能更多的了解眼科知识，做好眼健康，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4: 东辽县中医院走进县职业高中，免费为学生检测眼轴、角膜曲率，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梅河口市中医院开展养生夜校进社区全国爱眼日主题科普宣讲活动，把专业护眼知识、科学用眼指导送到居民身边。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省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7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具体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0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8度。
0: 今天的全省气温已经结束了，而且今天的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9: 我是牛欣欣。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序、治理增效，牢牢

0: 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呢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式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练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2: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

0: 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温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到十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静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7: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9: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8: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 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9: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8: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0: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11: 田间旁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2: 印象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儿啊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3: 三亩是吧？
12: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3: 八十吧。
12: 啊，
13: 我出来碰下，我这是五将军。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稻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4: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遇到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5: 也想我叫咱两下地，看等下能排上号吗？
12: 可以，我就把他这个钱收了吧。
15: 等会儿，
12: 他
15: 这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6: 着急了。
1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不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区集中安置的住宅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南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8: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家园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8: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茂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
19: 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0: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

0: 且安居无忧，清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给予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2: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

0: 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9: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啊。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是、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嗯。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嗯、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嗯。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
0: 嗯、
1: 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嗯，
1: 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
0: 嗯、
1: 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
0: 嗯、
1: 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
1: 嗯、
0: 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就本身他那个青春期、
1: 嗯、
0: 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
1: 嗯、
0: 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嗯，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啊、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这么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着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
1: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是两个孩子嘛，
0: 啊、
1: 那个孩子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
1: 嗯、
0: 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儿，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家长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
1: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两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不客气。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上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儿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啊，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搁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奔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是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不着，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

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嘞？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呢，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
这跟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呢？咋还回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一想，你们那幼儿园的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给整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寻思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呀，你想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最近给大伙儿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叶黄素3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

0: 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6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的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燕麦片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要买这个燕麦片，那今天呢，给大家整一个比较好的啊。早晨起来有不少朋友起床脑袋发沉呐、吃完饭犯乏力啊等等，这些一看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啊，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都懂啊，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燕麦啊，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栀子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呢，就是碎渣即食燕麦啊，加工过度，营养流失特别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视壮啊燕麦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科研团队是经历了28年，在从上千份的这个品种当中升级的G5代种源，营养含量啊超过普通的燕麦片。那跟大伙说一下咱这燕麦片的这个机制啊，平时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块钱给大家弄了5盒啊，5盒就是80袋，80袋独立的小包装啊，5盒是80袋独立的小包装，对吧？足足能吃上1个多月，恰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的1盒30多块钱，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大家记好，165块钱、169块钱、169块钱，5大盒啊，5大盒。啊，这个总共80个小袋儿，对吧？就是非常合适。想要日常清淡饮食的，就吃点燕麦片的，就是这样的啊，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的健康，少遭毛病的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各位朋友啊，抓紧抢福利！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燕麦片非常多，有的包装做的好看，写着营养早餐这些字样，可是你买回家一吃，不是甜的腻人，就是泡完像稀糊糊的，一点嚼头都没有。还有不少燕麦片里加了糖和各种添加剂，有的看着写着没糖，其实呢是放了麦芽糊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是给大伙提供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片，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机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有不少燕麦片打着健康的幌子，其实没什么效果，有的说能降血脂，连个正经认证都没有，吃了大半年去医院检查还是老样子。这个视壮燕麦片不一样，它有国家认可的保健功能证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而且呢是农科院花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的好多朋友啊，吃了几个月去医院检查，说当时大夫都说，哎，这血脂比原来稳来，这才是真正帮上忙的燕麦片啊。 单袋单盒16袋的时装燕麦片，那就得100来块钱。今天给大伙儿带来养生福利，同款5盒正装，实实在在给您省到底，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了一盒呢30多块钱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燕麦直接下单啊。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喘，干啥的都提不起劲儿了。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呢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的产品啊，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这个含量能达到啥？就是每100克辅酶 Q 十里头直接含量做到50克。啊，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叫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啊，百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您让您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它是不便宜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是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的是很快的啊，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就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好
2: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3: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女说
2: 啊。怎么了？
3: 我小孙女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干不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2: 嗯，
3: 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了，找工作找不着。
2: 嗯，
3: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
2: 嗯，
3: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
2: 嗯，
3: 我领着小孙子。
2: 嗯，
3: 过日子。
2: 嗯，
3: 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
2: 嗯，
3: 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2: 啊。
3: 真的，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是吉林。
2: 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3: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2: 啊，说说吧啊。
4: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4: 嗯，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2: 嗯，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4: 合同的，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2: 我明白。
4: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2: 嗯，
4: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2: 嗯，
4: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
2: 嗯，
4: 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2: 嗯，
4: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2: 嗯，
4: 定到了胸外科。
2: 嗯，
4: 然后
2: 马累挺啊。
4: 然后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2: 嗯，
4: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2: 嗯，
4: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
2: 嗯，
4: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2: 嗯，
4: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 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
2: 嗯，
4: 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呢，考护士，
2: 嗯，
4: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2: 嗯，
4: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一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是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2: 嗯，
4: 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2: 考编，你能考上吗？
4: 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2: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4: 嗯，但是我们俩也是
5: 家庭条件还差，
2: 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4: 好的好的，
2: 嗯，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5: 是是是。
2: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一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手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4: 嗯，
2: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

0: 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就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儿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
1: 他
0: 是
1: 不
0: 你，
1: 是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我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
1: 我
0: 说就
1: 真的
0: 是
1: 很
0: 这，
1: 好好跟我讲过了，
0: 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你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个亿，说你先去挣去吧，什么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也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月挣1500，你就敢。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1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六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天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2张床要是，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行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
0: 你
1: 服。
0: 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

0: 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只要把话筒给老太太。
1: 你听我的啊
0: ，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1: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别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1: 啊，行，他要考我就没有钱，你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1: 他爹有无能为力，熊顶。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1: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了，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嗯，中国老师，我有问你，我有个那个啥，我现在可难，我一直想跟你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的打我，喝完酒的打我，
0: 啊，
2: 现在他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2: 我42。
0: 他呢？
2: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的。
2: 啊，20年。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2: 嗯，高三。
0: 啊，孩子证件书呢，是吧？
2: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2: 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小姑娘。
0: 那完啊，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他越远越好，听没有？
2: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也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2: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都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我闺女，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2: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儿。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2: 啊，那我可以，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这晚上一来敲门我都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2: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咱这么讲，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2: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
2: 嗯。
0: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完了，孩子还有姑娘，他啥？那个他琢不着孩子吧？
2: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2: 对，他这喝完酒就整他打人呢，他这回吧
0: 他打不打别人啊？
2: 打呀打，打别人他也打不走，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2: 打。
0: 跟别人打仗。
2: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2: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2: 我看谁能打过他就继续削呢。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2: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2: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2: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2: 嗯，朝人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2: 你说话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人干仗，然后他有地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2: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2: 俺家爷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2: 有。
0: 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2: 我想没有管我倒管我，管我等到以后还能样式。
0: 啊，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2: 小妹呀，
0: 嗯，
2: 我小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0: 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2: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上分校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2: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2: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2: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

0: 快递啥的。
1: 啊，分拣。
0: 嗯。
1: 你啥文化？
0: 嗯，初中文化。
1: 初中文化是吧？
0: 嗯，初一没上完。
1: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0: 啊。
1: 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跟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
0: 嗯。
1: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着没有？
0: 嗯。
1: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呐，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啊、哦，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0: 就是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我就害怕现在。
1: 那咋整？看电视呗。
0: 我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现在我就可害怕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0: 嗯，
1: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0: 啊，那不能。
1: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0: 嗯，明白。
1: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0: 这老师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1: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0: 是吗？
1: 对，那个。
0: 周洋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1: 对，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0: 啊。
1: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0: 没有。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0: 嗯。
1: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名，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再叫人领着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0: 嗯，那不能。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嗯。
1: 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这位朋友说：“钟声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

0: 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上啊有像蚯蚓状那个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现在呢，长春医科医院啊，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 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这个静脉曲。

一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861933，8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例呢比较明显啊，扩展的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 专家挂号费啊，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10块钱挂号费，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9。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861933，8886133，888││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6133
合养护肠胃，人体还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啊长期进补啊，就长期吃是特别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啥呢？就是正宗大连的深海产地的好参，多家媒体实地溯源认证，品质过硬，大伙呢吃的安心，用的靠谱。咱们长辈吃海参呢，不追求高价身亡，主打一个实在划算，适合天天吃。这款辽刺参大小适中，分量均匀，每天吃一条刚刚好，不浪费，一坚持口感 Q 弹紧实啊，软糯好嚼，很好消化，就算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轻松享用。很多长期吃的这个老街坊啊，反馈效果特别好，坚持食用，手脚不冰凉了，全身呢气血更通畅了，身体有劲不乏力，晚上睡觉安稳踏实，白天呢精气神满满，不管是买菜遛弯，居家休闲，还是出门带娃啊串门，浑身呢都有劲，身体状态呢肉眼可见的变好。日常滋补啊不用花大价钱啊，正宗的优质辽刺参，福利价格诚意满满。平日里呢，一斤正经的辽参啊，辽刺参呐，动辄都好几百块钱，一般都六七百块钱多啊。咱们今天呢，这一斤只需要199块钱，比买优质肉食还划算。下单买一斤，直接赠送3袋这个秘制爆汁儿，简单清蒸，那就是一道鲜香入味的滋补硬菜。家常餐桌啊，待客用餐都非常合适啊。这个你要想囤货的话呢，也可以，比方说3斤568块钱，这是一斤不到190了啊。同时再赠送您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对啊，早晨早晚用这个小米搭配海参煮点粥啊，也特别好，温润养胃，补气养血，对吧？那么要想长期调养身体，补足气血，养好硬老体质的这个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就能直接下单。咱们这款辽参辽刺参呢，绝非市面上普通的速成养殖参，低价速成参啊，全部生长在30米深的洁净海域，海水纯净，天然养分充足，海参呢全程自然觅食，足足生长5年以上才呢成熟捕捞，生长周期充足，营养积累特别扎实，拿到手就能直观的分辨品质，海参个头呢均匀实在，肉质肥厚饱满，摸起来呢 Q 弹紧实啊。总之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咱们这是纯的辽刺参，是真的辽刺参啊，这个不是那种什么催熟参呐、啊，不是那种到南方拿回来到北方来那个冒充的，不是啊，这是真的啊，底波海参啊，底波海参。所以说呢，这个需要买海参的朋友记住，咱们这个一个是价格好，二一个保真啊，一斤只需要199块钱啊，正宗5年的深海辽刺参啊，下袋就送3袋秘制的爆汁啊，简单的清炖清蒸啊，一蒸就能吃啊，鲜味直接拉满了啊，囤货呢就更合适了，3斤568，对不对？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比这个日常食补还划算啊，而且还赠送黄小米儿，这样的话呢，你用小米熬粥来放2袋海参就特别好啊，特别好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辅酶的事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刚刚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啊。这个49块钱能抢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这个。

0: 还没打电话的朋友啊，你抓紧这个秒杀的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抚尼素食，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抚尼素食。大家都知道，抚尼素食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低、含量高，对不对？这个含量低了，吃了它效果就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抚尼素食，每百克里边呢将近一半的抚尼素食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这价格，您就下单抢吧，足足一个月的抚尼素食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那1.6块钱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呀、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抚尼素食。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吃一个月啊，大品牌的啊，直接让您带回家了，不用到处比价了，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价格是还是含量，这款都是最适合您的啊。距离节目结束啊，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记住这49块钱的福利呢，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你打才有效啊。时间一过的话呢，咱节目结束，它就恢复到198块钱原价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啊，你好，早就认识你了。
0: 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2000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多蚕呐。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行，我咋不说了？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继承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
0: 嗯，
1: 我们辽远有那个带兵伍的政策。
0: 啊，
1: 我就一直跟他说，一直为了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一直就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兵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天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天吧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我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今天把这个走了，哎，这批说他也就哼哈答应。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你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都不知道。我说你像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这不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班儿，我问了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0: 那班儿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就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据你的抚养金到时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0: 嗯，
1: 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咋回事啊？那个
0: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就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0: 嗯，
1: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都考证。
0: 嗯，
1: 第一个证你把英语4级先拿下。
0: 嗯，你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这个班儿， 这个班我是给他不给不给他报，不是意思现在就这事。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
1: 啊，
0: 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为了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了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啊，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1: 他奶也说了，
0: 嗯，
1: 说你不确定不给拿，就
0: 嗯，
1: 我就给拿了，先别拿虫就行了，别让孩子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骗我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儿考六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唱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六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他啥也没有，后来那个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
1: 那
0: 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1: 我小学毕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1: 钱没差的，
0: 你没差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1: 钱没差
0: 了
1: 的。
0: 所以
1: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0: 那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
1: 你少惯着
0: 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得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了，花完之后考不上该严，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该这钱
1: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说你给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那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在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这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在一块儿，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搁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了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谁？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着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

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让他们，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三十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别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在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就我这打点破的鞋，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这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嘚瑟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的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的，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簸箕，教授都一簸箕划了。你上小城市，你让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他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他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向人家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那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个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的。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也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还能跟大伙相聚。昨天呢，有一个老妹子跟我通电话，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她说，老师啊，你这人特别好，特别真诚，拿我们当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她说，我也是深百这药的受益者，我今天想通过你告诉咱们广播前的兄弟姊妹一句话。她说，我在养老院做饭做了9年，我想让你告诉大家，就能在家千万别去养老院。怎么的呢？说凌晨5点那养老院的后厨啊，我就在那揉面，我总能看见走廊里边坐满了老人，他们不说话，那眼睛啊就直勾勾的盯着门口，就像是在等什么重要的人。你看我没干这行之前，我跟大伙儿的想法是一样的啊，这养老院多好多好，三餐有规律，完事还有人照顾，身边呢还都是这年龄相仿的一些老人啊，凑在一起打个牌聊个天，那日子肯定舒坦呢。他说，我妈那时候还活着呢，我就跟我妈还拍胸脯说呢，

等你费劲了啊，到时候啊，就咱俩啊，就搬进去住，省得给闺女们添麻烦。可是等我扎进了这个养老院后厨，干了这九年，我这才狠狠地明白，当初我那想法太天真了。现在我就给我闺女放话，我说等我老了，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就守着我这老房子，我天天吃泡面，我也不去那养老院。他说我们养老院100多个老人，就3个做饭的，一天就轮流忙活。每天凌晨5点钟，我就开始揉面备菜，但是做个馄饨就得揉面剁馅儿，得做2钟头。一打开厨房的灯，对面走廊的那个躺椅上准坐着一排老人，你不知道他们几点起来的，也不吵也不闹，哎，就那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眼神空落落的，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说我总觉得是不是天不亮就等着了，等着儿女来，等着儿女来敲门，等着儿女来接，喊一声爸，喊一声妈。尤其一楼那姓张的那张奶奶，成天啊扶着那大铁门栏杆就在那站着，就眼巴巴的瞅着大门口那石板路。他讲话了，那栏杆啊都让多少老人摸得锃亮了，漆皮都没了。他说有一回我喊他啊，我说天冷了回屋里等吧，他慢慢转身，那颤抖的腿不住的打颤，轻声地说我等我儿子呢。其实他这句话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那养老院都是有登记记录的，他儿子至少已经有2个月没来了，就即使来了也不会待上5分钟啊，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了，生怕多耽误一会儿啊，多陪一会儿就出不去了似的，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很多呀都是放下东西说不上几句话就走了。他说很多老人就这么期盼着儿女来，他讲话了，没办法啊，你生活不能自理，身体不好，身体有病没人照顾，那子女只能把你送养老院来。都知道只要送进养老院，那就是靠着等死呢，没有希望，没有期望。养老院也知道，家属子女也知道，可能被送进的老人也知道，但没办法，身不由己。他说导师啊，我没干这份工作以前一直以为条件好啊，退休金高就不会走这一步。他说我在养老院干了9年了，他说你退休啊能开多少钱呢啊，有多少存款呢没关系。他讲话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是真的呀，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不行一身病痛而嫌弃呀，你说我舍不得花钱，我给孩子攒钱用啊，需要伺候了需要照顾了，孩子不会记得你给他攒了多少钱，孩子会觉得很累很烦。所以他讲话了，你有啥你不如有个好身体，哪怕说的简单，哪怕天天方便面啊，哪怕一天一顿饭就2馒头呢，你也要有个好身体，能走能撂的能动活，就在自己那小窝里自己1亩3分地活着，哪有不如家，就再好的养老院也不如家，那儿女都不爱伺候你，外人怎么的比儿女都爱伺候你啊。所以他讲话，老师啊，没有你我今年挺难过去，我每一天听你讲课我感受到了温暖，你这人好啊。他说话，我愿意说出我心里话，要一般呢我就不说这话了，所以这话你一定你转告给收音机前的其他的那些兄弟姊妹。我说大妹子你放心吧，我会把你说的这话啊如实如数地转达的。我说你

的这番话呀，我也彻底明白了。他说：“大哥呀，我还有句话，你和老嫂子别奔孩子，去看看，别奔人家。”我说：“我明白你这话的意思，我明白。”放下电话呢，我也特别感触。就咱们之间呢，真的是心往一处使劲儿，这劲儿呢是往一处用。你像今天还有个老兄弟说啥呢？说老师啊，你这最近辛苦了，太不容易了。有人说老师啊，你这几天说那话呀解气，你把我们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那么我今天我也跟大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一晃相处一年了，这一年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大事小情，无论是过节不过节的，大伙你知道我没请过假，对吧？我没跟大伙说我明天我有事我不讲了啊，我请假，我没有，没缺席过，从来都是风里雨里咱们天天在一起。我不图别的，图的就是个真实。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个让你能够放心的人。你跟我相处你放心，我不会坑你，也不会害你，也不会忽悠你。你说让我忽忽悠悠，那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点那玄天二地的话，我不会。你让我装，我也不会，我就会看病，我就会一五一十说话。所以这一年我无论说是给大伙看病，还是给大伙组织这个公益活动，还是咱们的医疗活动，我都是手捂着胸脯子给大伙整的，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因为你信任我，我知道我到啥时候啊，我都不能冷了你的心，到啥时候我得帮你，因为我知道你不容易。那我不瞎，我也不聋，为啥过年过节我在广播当中啊从来都是直播呢？因为我知道有可能过年过节你孙儿弟女没回来，对不？因为我知道逢年过节你可能还是自己一人过，所以我就这么想的，我陪着你。我老伴都说你这天天陪日日伴，你对广播前面的那些病友比对我都亲。我说咱俩是合法夫妻啊，我跟我收音机前面的这病友啊，那是兄弟姊妹。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交到了大伙的心，我对大伙也是一条心，就想为你好，就愿意为你着想。昨天我还合计，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有的跟我大半年了，有的跟我呢也好几个月了，我都给大伙买点东西啊，给大伙搞点公益活动送送大伙。我说我这几个月做的不好，没钱了，呵呵，大伙呢你别笑话我。昨天心里还合计这上美国之前给大伙点东西，可我一看这存折啊，我不怕你笑话，就够两张机票的。现在去美国一张机票10000多块钱，俩人你再回来，你不能说我去一下啊，我自己买票回来，完了之后我跟儿子要钱，对不对？这一辈子讲话了就没花过孩子的钱啊，我们老两口也不想花他钱啊。你像我这次去通化药厂，我都是自己拿钱。所以有人说累不累呀？你像我一个70岁老人，你说累不？我跟你说实话，累得好几天都缓不过乏来。在外边的时候啊，你体会不到，体会不到那种疲劳。你等回到北京之后，回到家之后，这身子一下子就松了啊，一下子就松垮下来了，讲话一下子就堆那地上了，累得浑身都疼啊，就感觉浑身疼啊，睡觉都睡不了，走道啊那脚后跟啊后边那筋都疼，就累到这地步。你像我去药厂似的，我得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春，早上早早就走了，老伴儿早上起来给我煮点面条，这到长春那都下午3点多了，在火车站买的方便面。那火车站他那个厕所旁边不都免费提供热水？

你现在那个方便面吃起来也方便，你从长春到通化药厂又得几个小时，你就算吧，这道上得一天时间，是啥也没干，坐车也累呀，你何况我这腿啊，下车之后这腿都不会走道了。但是我做这些呀，我无怨无悔啊，我真是无怨无悔，因为我想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体都好好的，我这是发心发愿的。你像森柏这药好啊，这咱大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效果在这儿呢，对吧，谁用了谁都说好，那效果是不会骗人的。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妹妹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她叫赵振霞啊，今年66岁，有冠心病，同时伴有心衰，完血压还不稳，血压最低的时候啊，低压40，高压80，啊，蹲下起不来，就躺在床上，睁开眼睛那都是天旋地转的，心脏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心衰，心肌缺血 ，T 波倒置 ，ST 段还下移，平时那个心脏啊总突突，啊，感觉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平时就心慌的厉害，身体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就总是大汗淋漓的。干点活，家里边你像那碗呢、盘子、那筷子，洗一洗啊、涮一涮呐，那都累得慌，干不动。一到冬天，这俩腿就肿上了，啊，下肢浮肿啊。打今年用上那森柏这药，喝了10多天，就感觉心脏没突突过。头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啊，今年过得特别好，特舒坦。他讲话了，特别好啊，这一年没上医院，过得挺顺利啊，胸闷呢、气短呢、下肢浮肿啊，这症状都没了，心脏感觉到现在挺有劲儿，尤其打喝上森柏以后啊，我现在这俩腿可有劲儿了，还跟老伴儿上北陵公园，老伴儿还问呢，说你累不累，咱就歇一会儿，我说累啥呀，一点都不累啊，你告诉去年那时候想我都不敢想，那俩腿一点劲儿没有，根本走不动啊，他说现在可幸福了，这人没病真好啊啊，所以说你看老妹子又激动了，说老师啊，咱们天天约会呀、啊、我说好啊，咱们天天约会，你包括我们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岁数比我大，这老大哥今年都73了，糖尿病很多年了，心脏平时也不太好，以前还曾经做过那个脑瘤手术啊，术后啊一直也是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年这已经有16、17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呢空腹血糖就是13个、14个，餐后都得是25、26个，完了之后还有肾病，他自己讲话，哎呦我这都食不全了啊，自打今年我用上森柏这药，连续喝了3天，我就感觉心脏这是有所改善，以前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啊，医院的医生说是心肌缺血啊，平时怕累着让多注意啊，说我心脏也有偷停的表现，吃了这几天的森柏，我就感觉这心脏稳当多了，那用了2个月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乏力呀、疲倦呢、倦怠呀，就明显的好转不少，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啊，胳膊腿不那么乏了啊，你再一测血糖呢，哎，这个空腹血糖也下来点了，那之前不都13、14吗，啊，这几个月有的时候啊就是10点几，有的时候呢就是11，他说我最明显的就是我之前不有肾炎吗，那后腰啊成天总是酸唧唧的沉啊醉，现在好了，肾炎好了。另外你看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位病友叫崔秀瑞，

是吉林长春的，今年75了。这老大姐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血压常年的高压在178左右，就最好的时候都没有低于160的，啊，甚至有的时候都得到200，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110的时候。当时上医院，啊，那医生就说了，说你这属于三级高血压，这随时都可能脑溢血、脑血栓，啊，身边啊得24小时有人看管，所以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呢，一是不能离人了，二一个呢不能洗澡。所以他讲话了，哎呦，5、6年没洗过澡了，就是擦擦身子，澡堂子更是不敢去了。所以常年的血压高，带的心脏也不好，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去年就是迷糊、恶心、吐。那医院检查说是多发性的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也是走路不稳，成天迷迷糊糊的，孩子都不让出屋，就怕有啥事，就是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因为我给孩子添负担，所以他说我这心是挺重的，总觉得你说自己就是个废人啊，你说活着啥意思，啥啥干不了不说吧，还耽误人孩子干事啊，这自打今年用上深白这药，就是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身上就明显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血压也下来了。我不有个血压仪吗，孩子给买的那种自动的，就天天我自己量，现在这个高压基本上就是150、160，低压呢有的时候80多，有的时候90多，啊，我这就挺开心了，啊，现在降压药我每天就吃1种了，要不之前我得吃4种，我特别感谢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所以深白这药的好，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深白的药能恢复原价，能让咱们每一位兄弟姊妹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啊！你看很多的兄弟姊妹讲话了，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导师您的帮助，希望导师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深白的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是真吃不起。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遇到难处了，你得为我们着想，你得为我们考虑。现在深白的药价涨到749，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不是不想吃，做梦都想吃，但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您得为我们做主。你看有一位老姊妹就讲，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啊，我没有孩子，老伴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有活动啊，我最多也就是拿3盒啊，没活动我基本上也就是1盒1盒吃，我就这条件，但我一直在服用深白的药，我没断，一天都没断。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视力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我能自理生活了，啊，5米外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都能看见，现在的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也封口了，有的说我以前呢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自打用上深白这药之后

0: 了，
1: 还有的说我糖尿病，我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森买这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那我是吃不起了啊。他说如果老伴还活着的话，这买药啊还能借点力，但老伴没了啊，老伴活着的时候他那退休工资高啊，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森买这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不起了，以前550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这现在749一盒，那我就吃不起了啊！我想吃，所以我希望老师你得为我们做主，把森买的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吃得起这药，能治得好这病。有个老哥哥老姐姐就说，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对吧？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自己就合计啊，我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掉眼泪。为啥？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 你看我说这话我有点激动了，真事啊，就一提起这话的时候我就激动。你想一想，你现在你身边还有多少值得你去信任的？一晃咱们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那天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就现在这骨盆里边装的还是陶瓷的那骨头，但是我依然为咱大伙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讲话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是有血性的。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去做那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能干。所以就说到森买这药涨价这事，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那可能有人说不行啊，不着急不行啊，怎么的，快断药了啊，再吃几天这事再定不下来就断队了啊。我知道，我前几天我还给咱们那个领导给骂了呢，给那姑娘都骂哭了，说她怎么回事呢，平白无故的骂人家干啥呀，对吧？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啊，啊，平时挺和蔼可亲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也是气的，伤害到咱大伙的利益，这就是零容忍。四月咱们个别地区就提前把这药啊卖到了749了，就提前涨价了啊！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我就说他，我说你知道你把这价格你涨上来之后，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你涨价了之后他就吃不起这药了，这个病又加重了？为啥？一，那他吃不上药了，他那病情就失去了控制。二一个呢，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好好的药怎么说涨价涨价了呢？我这用的挺好的，你那边涨价，说心里不得劲儿，这不就把人家病给加重了吗？我说你不考虑啊，你这不打我脸吗？真的当时给我气完了。我跟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兄弟姊妹那么信任我，为啥呀？因为我做到了，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我说我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这课不讲了啊！我说我今年有多少次发高烧，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你包括老伴住院的时候啊，我还得讲课，还得医院出诊，就那么忙，我也没说请个假呀我不讲了，没有。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到，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所以你看今天说到这儿，咱把这话也说开了，大伙儿的想法呢我也知道。第一，很多人对五月森百的药涨价感到不满意，不光你不满意，其实我也不满意。第二呢，有些地区啊森百提前就按照749一盒进行销售了。我说实话，

钱了，啊，这一盒药我就挣一块钱，对吧？我说那不行，你再一个五百五他也好记，所以当时呢就这么的，加了一块钱，啊，是五百五一盒，但是医院依然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嘛，人家花了这一盒挣一块钱，你像咱们农村种地似的，咱别多说啊，你这一亩地呀、啊、你就挣一百块钱，你说你这一百块钱你挣和不挣有啥区别吗？是不是辛辛苦苦的忙活一年，完了之后呢一算啊，家里十亩地挣了1000块钱，讲话呢我这都不如出去打工去，对不对？所以药厂也是这样，他挺不住了啊，因为这几年你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就中药材的价格还是一直在涨，讲话呢就跟那流氓似的，不讲道理了，一天一个价格，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呢，酸枣仁翻了几十倍价格，那就这样啊，社会现状就这样啊。你现在啥啥都贵啊，就这点工资涨得慢，所以你看没办法，药厂它涨了一回价，深白呢是600一盒，而且小辉也跟我说了啊，说一定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说通了都通知到了，深白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小说这哪是涨价，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拉倒，别说那文字游戏了啊，你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这心里边它就叫涨价，你这么恢复那么恢复没有用啊，那价格涨上去了，多花钱了，就是涨价啊。这小辉也不跟我说啥了，因为在他眼里他认为是恢复原价，因为最初就应该是749的啊，但是咱们呢给人强制的按照550一盒算的，但是在我这儿呢，对吧，咱们最初那就是550，你现在你600也好，你749也好，那价格高了它就是涨价呀。但是毕竟说人家厂子维系不下去了，人家涨价也提前通知了，所以5月以后啊，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这价格都统一了，就是749一盒。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有的根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749一盒承受不了，这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很多人讲话，哎呀，我也不能光为了我自己吃药不管孩子呀，那孩子怎么的了，孩子有的好几个月都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那退休金都打在儿女身上了，讲话了，车贷呀房贷呀你不能不管呢，对吧？你还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因为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因为这钱的事儿，一点小事儿也吵吵。你想，如果说你家里要是钱多的话，有钱的话，你啥事都不是个事儿的。你要没钱呢，对不对？那处处都不顺心啊。所以这小两口之间呢，有的时候就因为钱的事儿，你比方说出去吃顿饭，以前呢有钱大手大脚惯了啊，这现在呢想出去吃顿饭啊，还想去那好一点地上，俩人意见不统一了，多说了两句，俩人吵吵了，拌嘴了，甚至有的讲话了都提离婚了。妈，那你像做父母的，你能看着孩子这样下去啊？包括现在有些孩子他家那小孩还得补课呢，对不对啊？说非得补吗？那人家都补咱也得补啊，你管他好孬呢，是不是？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年轻孩子们负担挺重，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你还得治，那家里的老小呢你还得管着，有的时候你看就委屈自己吧，对不对？就渴着家里的孩子了。但是话说回来了，那你是有着老的你才能管小的呢，咱们这老的活着你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就越得好好活着。所以我这今天呢，我也是

去喝出我这张老脸了。啊，你看昨天我不给小慧打电话吗？我这昨天一晚上我也没咋睡，我之前我就跟小慧说了，我说无论大哥说啥，你今天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对不？咱们之间论哥们儿啊，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说啥，但今天我求你一件事，你必须得让我把话说完。这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啊，有啥事你说吧。啊，我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这个森百药厂能有今天，药好疗效好啊，这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讲话20年了啊，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啊，人心，讲话了，得人心了。我说为啥广播当中兄弟姊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讲课我不是看谁，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人他需要帮助，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就能够多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每天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还有很多事儿我没完成，还有很多心愿我没了呢，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4月他们就把森百的价格给涨上去了啊，卖到了749，就提前涨价了。这事咱做的不厚道了，对不住老百姓，那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事的呀？你这让我跟这些兄弟姊妹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是人心惶惶啊，我说我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这小辉就说了，你别生气大哥啊，这么大岁数了，你再给你气个好歹的啊，那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啊？这小辉原话吗？啊，你说怎么办吧，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森百这药啊，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这一年了不容易，咱们圆满点行不？他说怎么个圆满法呀、啊、我说森百这药现在不749吗，咱们呢过几天把这药价格降下来，咱们还是按照550一盒。讲话做人有始有终，对吧？我说你这也是做大买卖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呢，咱们把这森百的药的价格给它降下来，还是按照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们不圆满点呢？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我说过几天给大伙搞一个小型的医疗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对吧？咱就一步到位，一步到底儿，给老百姓实惠，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对？哎，咱们就俩好赶一好。我说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药活动时候，当时是拿5盒森百能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困难的兄弟姐妹，这是最后一回了，最后一次了，我说能不能拿上6盒多给3盒啊，你比如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药活动时候拿上10盒多给4盒，这回啊，咱能不能拿上12盒森百多给6盒，完事额外再给2盒灵芝孢子油。这小辉一听灵芝孢子油啊，还要给2盒。我说对呀、啊、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的药活动时候拿上20盒森百多给10盒，咱这回呢啊，能不能额外再多给5盒的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当时啊就不高兴了啊，生气了，翻脸了，也不叫我哥了，说你这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要把我这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要干啥？还让我过不？还让我活不？
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你不能总这么让我帮啊！啊，我那钱我也不大风刮来的，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啊，咱俩认识，咱俩好，那你也不能这么祸害我呀！这一码归一码啊，对不对呀？我们药厂那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喝西北风去啊！我说这一黄一年了。你这么一弄，我那些兄弟姊妹他都开心呢，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不好吗？你就冲我了啊，你就当可怜我行不行？小慧说我不是冲谁，我可怜你，我心疼你啊，完了之后大伙开心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那我开心吗？我们药厂的工人啊没班上了，他们开心不？小辉说你还有别的事没？没事我挂了。我说哎，我说这事咋还没说完呢，你看我这事还没说完，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边真就把电话给挂了。等我再打的时候，人家直接就挂断，就不接你电话了。完了你再拨过去之后，人家就关机，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这个。你像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瞅着那药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道士啊能不能帮帮我呀，你看很多人在找我，讲完我那话也说出去了，我给人想办法，我不能不管呢，对吧？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你说把森百的药价给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大伙一直想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对不对？这药已经涨上来了，你就没法再往下降了。再一个，他医院不干呐。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是透明的，医院是749一盒，完事儿呢，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对不对？怎么的？一样的药，一样钱，两样带呀？拿我们当傻子呗？那肯定人不干呐。那你就得罪医院了，那现在谁敢得罪医院呢？对不对？所以你说把森百这个药价给它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块钱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呢，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不出了这档的事儿吗？四月啊，咱们的价格没调上来呢，但是呢他们有些地区就按照调上来的价格749一盒进行销售了，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就这事指定是不对的啊，咱有一说一，对不对啊？所以我得跟小辉高低，我得给他把这话递过去，这事咱做的不对，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啊咱图个圆满，讲话了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嘛，对不对？你编的再好，你那口收不住那也白搭。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森百的药的价格先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对不？那森百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按550一盒，就这一次了，啊！我翻了一下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当时的那个记录，啊！我刚才就已经跟大伙说了，五盒森百是多给一盒森百，十盒呢是多给四盒，二十盒是多给十盒，对不？当时就很多人参加了这活动，甚至到最后啊，有很多人都没能及时拿到药，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多了。这是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这一晃一年了啊，我看了一下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了，所以咱刚才说了边框边拢，重在收口，咱尽量啊把这口给它收的完美一些啊，咱老百姓讲话了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可能就是个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我还没跟小辉去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有想要这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有始有终，那咱们结合当时咱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这回森百呀，不就这一次吗？咱们回到最初原始的那个地上，在哪开始的咱们就在哪结束，对不对？550一盒，拿上五盒
多给一盒，啊，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这回拿上六盒参柏，咱多给三盒，啊，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三盒，拿上十二盒参柏的呢，额外多给六盒参柏，完事儿呢，我再多给大盒两盒灵芝孢子油。啊，就像刚才跟大伙说的，我跟那小辉通电话的时候提到这灵芝孢子油了，他都不干。那、啊、他哪来的灵芝孢子油啊？因为上次我前两天我去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他那办公室里边摞老了灵芝孢子油了。他说囤一些，到时候走亲戚呐、啊朋友之间送礼啥的，嗯，都认这个。所以我一看，那你送礼。你送亲戚朋友，你送好东西，那我这些兄弟姊妹我也得送好东西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些灵芝孢子油啊匀给我点送给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们啊。我当然我这么想的啊，我没跟人小辉说呀，对不对？哎，你不能说你有想法就说，那样的话呢整个你想的这些也不周全，你现在想好了跟他一碰人还不同意，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咱们选择十二盒参柏，多给六盒，完事呢再给你两盒灵芝孢子油，就这两盒灵芝孢子油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你要到外边这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800甚至上千的，它含量不一样啊。所以拿上十二盒的啊，多给六盒参柏，完事呢再多给你两盒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参柏的呢，额外多给10盒参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你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对吧？哎，你不舍得吗？讲话呢太少了，就不敢吃，怕吃完了，怕吃没了，这回有了，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在我们这儿你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在外边那4000、5000甚至更多。而且呢他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说还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啊俩人在掰脸啊。我讲话呢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这一个电话打过去脸都掰了，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话都说出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啊，也就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儿了，对吧？那就继续说呗，反正我是没后悔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我跟他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我讲话呢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啊，我话是说出来了。咱们相互啊再留上几天的时间干啥呢？因为你小辉没同意，对不？也没同意，完事我还得继续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事呢，就是大伙你也合计合计，对不对？啊，完事呢也算是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实在不行我再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都合计合计。啊，这活动呢你也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呢，对吧？咱们把话都说在面上，对不对？啊，事儿咱们都放在面上讲。我讲话了，我无愧于心啊。所以关于参柏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话咱们都是放在面上说的，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啊，没有忽悠，咱们都是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对方留点时间，好吧？那今天6月6号，我想咱们相互啊再给个几天时间吧。啊，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再放大招。有人说你还有大招？有啊，那我的大招最后不行我就得用上了，所以最后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讲话了，我会尽全力，因为为大伙，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你就拼上我这命，我也认为是值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别着急，
咱们呢也都给对方几天时间，

0: 好吧？完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保时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呀，赵老师啊，今天跟你通话呀，我非常的高兴，很激动。我的名字吧叫沙秀云，今年我72岁。
0: 啊，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大东的，我们这是富贵大东，我们这属于是农村地带。
0: 啊，在沈阳大东区啊。
2: 对对，赵老师，今天我跟你通话呢，我也是向你来报喜的。
0: 那你说说。
2: 我吧就是是一个吧三高的人群，完事吧心脏也不太好，去了很多的地方是吧，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效果不理想，这就倒
0: 好
2: 啊，也是成天就是没事我们老两口搁家来回拨弄那个半导体，所以也就是扒拉来扒拉去，哎呀、有一天就是终于是把你那个讲课的扒拉过来了。
0: 你看这就是缘分呗。
2: 我就听他你讲的和别人讲的不一样，你讲的就是身上老无病，哎，只有一和堵，哎呀，我就听听来听去，隔人隔心里，隔老外啊，我也琢磨，我确实也是，我说我们俩的这药啊都没少吃，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说也不用说，肯定也是有瘀有堵。
0: 对呀，
2: 就这么的啊，我们呢也就说是检查检查吧。
0: 嗯。
2: 一检查呢，这确实是颈动脉有斑块。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淤堵吗？
2: 啊，以前我没说吗？我这就是总是啊头疼，脑瓜顶疼，后脑勺疼，完前面太阳穴也疼。
0: 啊。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吃那个降压药也不算是太理想。
0: 嗯。
2: 啊，我那天就属于怎么呢？血压吧，就是。低压太高了，每回那个一量血压，高压吧都是在160多，低压吧都是在90多上，中间差差的也多。
0: 嗯，压差也大，但是你这低压高压都高。
2: 啊，完了之后呢，我没说嘛，我这就是说是，就因为我这个血压呀，抗压也吃过，根本就不好使，
0: 降不下来。
2: 降不下来。
0: 嗯。
2: 后期我们说嘛，就听那个你讲那个深柏舒心颗粒，那前就是说是这个舒心汤，那个我也买过。完了我回来呢，我隔天我就那个熬了，一副药吧，我也熬3遍和3壶1遍。
0: 啊
2: 啊！还感觉没说喝吧，感觉是那个不错。完了后期你不就在那个赠送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吗？
0: 嗯。
2: 我和老伴儿也得到也拿到了，拿了喝的深柏舒心颗粒，哎呀，可比别人熬这个可好多了。
0: 对呗，药材也好，它的工艺也好啊。
2: 完了我们老两口也是喝喝的，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
0: 嗯，
2: 比那时候强了，脑瓜子呢。也不像那么弯的弯的那么疼了，那现在脑瓜子弯的疼我都有点害怕了，我说这再一下子这脑梗，正好我就是天上天上来我就盼呐，你说什么想表示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那个正式让俺们用上呢，哎呀，终于那就说是这个来了，我们俩人吧一个人一个月吧才1020块钱，
0: 退休金还真不高，
2: 完了我就先买三盒吧用着吧，慢慢的这个呢，就在你这一用呢确实效果吧还都不错，就是在没那什么之前我们也复查过嘛，觉得有斑块嘛、
0: 嗯、
2: 我老爸的斑块吧是16.3颈动脉呢，还得差了，
0: 哎呦，
2: 哎，你看我的呢是7.8，我们两个就吃吧啊，眼睛呢就炒橘了吧，看着我也是照以往就是亮堂了，我一合计，你俩他那天那个心脏吧，也是不怎么太稳定，有时候吧，就是一早上起来量吧，才有天是50多个，有天也是51、52个。
0: 嗯。

0: 之后呢，这不是就这吃，也是有个血压，天天我们俩也就是天天这么测量，逐步逐步的啊，哎，我这个心率呢，就是一早晨量的吧，从50多个就上到60了。
1: 啊，心跳有劲了。
0: 嗯，完了我的时候，哎呀，我说这个生产素生产率，我说可真不错呀。吃到3个月前，尤其一普查，它从那个就是16.3。
1: 嗯，
0: 下降到10.3了，这个。
1: 哎呦，那不错呀。
0: 对呀，我那个从7.8到了4.2。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我老伴儿就是那个腿上他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黑腿腰光的，他就是整个愣吧，那个黑紫黑色吧，没有了。现在吧，就是说是本皮本色的了。
1: 哎呦，那都是瘀造成的，血脉不通了。
0: 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复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我老伴从那个10.3，
1: 嗯，
0: 现在剩5.2。
1: 哎呀，
0: 我从4.2，现在剩2.1。
1: 你看
0: 这效果得多好啊，当时啊，啊，
1: 慢慢就没了。
0: 是啊，我这才说呢。我说的等着再检查，我说可能还这点没有了。
1: 嗯，
0: 我说没有了，我跟老伴我说，我说咱俩呀，这个生买生用颗粒呀，不老冷的。我说咱哪怕说是一天一大碗溜着呢，我说也不能停啊。完了之后期这不就你讲他说是人要涨价，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一涨价完了，我说咱俩好就好，又吃不起了这就。当时啊，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事吧，也挺那个难，也没少跑。我希望啥呢？这个吧，还是备着啥？
1: 对
0: 涨价为好，备涨价，不管怎么这个怎么难，我们还能吃得起，还能买着点儿的，这都。这一贵呢，一涨200块钱，真是有点承受不起呀，表示。
1: 你别看涨的好像一笔不多，200块钱，但是它本身原来就500多呀，这一下就700多。肯定咱们有很多人就用不起了。
0: 是啊，
1: 嗯，
0: 完了我跟那个周丹老师我都说，我说导师还要走上美国，我那时跟我那周丹老师小白就说，你说他是不是给我们了？人家上美国他不管我们了。
1: 那不能。
0: 完了那个白老师说不能让他也来舍不得你们了，我说俺们也舍不得导师啊。哎呀，导师啊，如果你要真要说是把这个生买书跟颗粒呀，给我们说成了，请你一定要给我报上个名，我一定还得。要那个吃还得继续它氧化的硬点，万一它要能说这么大数，能说吃完蛤蟆就不长了，我这又不可能的，这是。
1: 嗯，长是肯定会长的，你要不长的话，它不可能说一下子咱去检查的时候就10点多呀。
0: 16.3呐，那可
1: 不
0: 小啊。
1: 不是一下形成的。
0: 对，
1: 就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咱们现在有的好用的生命颗粒，给它每天不断的去化瘀。说白了，就像我以前跟大伙也说过，咱们看你要干什么。你说我要治病，那你化瘀没错，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全都是血管有淤堵了。颈动脉斑块，你想想那颈动脉里边有斑块，它不是淤堵是啥？所以咱们用的生柏舒筋颗粒，那个黄柏全面化瘀。啊，龙骨、牡蛎啊，丹参、北沙参呐、啊，化脑瘀、化心瘀啊，啊，化这种顽固的瘀，这个瘀一点一点的化开，就跟咱说那个泥沙似的，一点一点的，它就不在那淤堵了，所以这个血管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血管也有弹性了，血压也能正常，心脑也能正常供血，所以能感觉出来浑身有劲，身体舒服。所以咱们现在这个病治疗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话了，正是啃节的时候，正是应该继续坚持用的时候。但是你说这价格一涨上来，我一了解，就咱们现在这经济状况，一个人才1000出头，那700多块钱，你光拿过来吃药不现实，对不对？那不生活了，不吃饭了，没有人情过往啊！你就住农村，你省了个物业费，省了个水电费，但是你不也得每天吃饭，也得有人情过往吗？所以我去想办法啊！我既然跟大伙提了，说尽量咱们争取，还是按照咱们最初那个550那个价格，我去给你想办法，别担心，没事，尽量我说让你和老大哥能够继续坚持用着，再用上一段时间，让他这病能彻底好啊！完了之后，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争取。
0: 那太好了，表示
1: 放心吧，你这恢复的不错。完了之后，咱们呢，争取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啊，看看完了之后这事怎么给大伙争取下来。到时候呢，该报名咱们就报名了。
0: 嗯，好。
1: 好嘞，多保重。
0: 你也得多保重啊，你那个身体好。

0: 我们才有依靠呢。
1: 好，
0: 我们全靠你呢，大哥。
1: 谢谢谢谢，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听我劝劝啊。嗯，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官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哎，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啊，
4: 说
5: 能听见我说话吗？
4: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5: 哦，是这样，就是去年就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4: 嗯。
5: 但是我是看到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4: 嗯。
5: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4: 嗯。
5: 然后是不是今年一年还是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没有和他说，他不承认。
4: 嗯。
5: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4: 嗯。
5: 然后我正好我就早嫁了，碰见了。
4: 嗯。
5: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很冲动的，就是。
4: 嗯
5: 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得罪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4: 嗯，
5: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那家不要散，但现在我的事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他们担心。
4: 嗯，
5: 我想找您和我说一说。
4: 嗯，
5: 该怎么办？
4: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5: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4: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5: 对，
4: 但是。

0: 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那啥，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去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唬谁唬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人家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 对
0: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不回来呀、啊？在不在家呀、啊？
1: 不在。
0: 啊？
1: 不在。
0: 不在啊？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人家离你越远，对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人说，然后呢，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那块放虎劲，那真难整了，真难整了啊！
1: 对，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要该怎么办了。
0: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就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理啊。你说理我就不理，爱咋地。我一点点哄呗，那玩意儿能咋整？
1: 但是你说他和他会不会断啊？或者
0: 不会断，以后就跑回去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过拉倒。
1: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
0: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高三四期
0: 呢。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
1: 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0: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 啊，我没听清。
0: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
1: 嗯，
0: 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盘，就是什么女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就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莫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可这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 我是太冲动了。
0: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你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1: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0: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 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就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0: 嗯，那离职就说离职吧，反正也挺磕碜、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别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哦，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叫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说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啊、是我不对对吧。
1: 嗯，
0: 完了总之这婚不能离啊。
1: 嗯，
0: 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都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 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儿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来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呢吗？这不自己给自己你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
0: 这。
1: 可
0: 别出这谱，你当初就是什么脑子好不好使，你就犯病，没啥可说的啊。
1: 嗯，
0: 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
0: 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着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一顿粥吧。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有理的事儿干得相当没理了。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作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他这种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似的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啊，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0: 啊，说说吧啊。
2: 孩子是他的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他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呢，我想要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啊。
0: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2: 二十七了，
0: 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2: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0: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2: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0: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他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0: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2: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也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要学这个，行吧，就学去吧。又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都拿到手了。
0: 嗯。
2: 也不想干。
0: 嗯。
2: 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证都拿上来了，就随地投的这块可能不那么太理想。
0: 嗯。
2: 嗯。
0: 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2: 那他的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0: 那不仅仅是人际，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就是不玩活。
2: 我发现也是，
0: 你就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2: 确实，这个方面有这方面小苗头。
0: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的地方，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 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咱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

0: 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嘛，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1: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0: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1: 你说意思他这
0: 那不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1: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0: 是不是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完、啊、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儿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儿，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这个学，你让他学无人机，他也能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我想，我在家吧，我和那个，我和你妈下班晚，你在家，那个也有钱，你想吃啥是钱，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你就做，那做不好还做不赖吗？是不是？我也不能让你做什么有滋有味，做不好做不赖吗？啥也好好，那几分钟就是的。哎，我说你去买菜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就是干什么了都三分钟就去呀？或者就忘了吃饭也慢点
0: 是吧？
1: 吃饭也慢点，我说儿子晚上早点
0: 睡。不是吃饭按慢点的事儿，就是说呢，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我们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1: 对呀、啊，我说你岁数小，我不让你不让你干这、那个。你我说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就买过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1: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还呛着你两句，他跟你说。
0: 那呛很正常，呛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的事儿，我们为啥没打岔？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1: 我听那
0: 这个听出来没有？
1: 人力方面呗，人力方面呗。
0: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儿，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里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1: 他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个体产，我说行，他学了，你要他不止你
0: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1: 他还没学成呢，去了
0: 啊，
1: 上他不是上学习宝，就上面念，上现代观念学，我说行，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咱一时间长短都可以，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回来了，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是不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哪定不行啊？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了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0: 钱花了拉倒了。
1: 再说深了。他急了。
0: 是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是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有
1: 也想重新干活的。
0: 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0: 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还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嗯，我听明白。
0: 哎，好像
1: 是
0: 所以
1: 这方面的，
0: 所以说还得这孩子
1: 不闹听，
0: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
1: 好
0: 嘞，哎，
1: 好嘞，
0: 哎，拜拜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浩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人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赶快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的，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近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儿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啦，或者是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钟晓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点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呢，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唬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改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利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的、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三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儿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是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你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完会计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儿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场活可以，其他部门场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8个人或者7个人，你设值升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搜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你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10多个人啊，就10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3000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200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来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

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呢？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儿，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那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是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儿有很多文读工作，文读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儿。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顾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们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一年多还将近2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2年，1年吧，1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都非常好啊，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人家小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

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中晓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啊，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告诉你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风炸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风炸帽的多，还不阳风炸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你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
0: 您好，
1: 哎，您好，周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1: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玩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呢，略短小发圆。
0: 嗯。
1: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
0: 嗯。
1: 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
0: 嗯。
1: 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
0: 嗯。
1: 但我没想这样想。
0: 嗯、
1: 看到他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0: 嗯、
1: 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接受，
0: 啊，
1: 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
1: 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那个就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思这玩意儿寻思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1: 但是他说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1: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成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1: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那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1: 哦，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这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1: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
0: 嗯。
1: 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1: 我们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1: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处事不得体的吗？
1: 我才看见他妈就处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0: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
1: 嗯、
0: 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在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1: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1: 我说完了，
0: 哎、
1: 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1: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那个毛病。
0: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1: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0: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1: 行。
0: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1: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只有我自己见着了。
0: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哦！听见没有？
1: 不干我，行好。
0: 嗯呐，不干你就可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哦？听见没有？
1: 好， 听见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嗯。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说呗。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啊，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一年。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不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百分百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先说话。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一对二，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2。
0: 原来说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肯定是，你从14开始，
1: 房子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完了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那么看，我就是有的时候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说我不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呗，想起完了给我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是那么多好人，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谈过俩呢，那我、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这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说，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对吧？
1: 对，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个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哦，就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1: 不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是听你的。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个吧，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5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十次都有八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十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有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提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行
0: 啊,
1: 啊，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0: 那是
1: 你，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有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啊，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呐、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们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呀，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为啥？
1: 但是
0: 你是不是就是、
1: 啊、
0: 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瞎商量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1: 嗯嗯，
0: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差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得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白，很明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了。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1: 嗯 嗯。
0: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也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1: 嗯，
0: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1: 嗯，行，我听孩子经验少。
0: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1: 嗯。
0: 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孩子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你就还觉得孩子，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1: 嗯。
0: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1: 嗯，
0: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他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
1: 嗯，
0: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1: 嗯。
0: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1: 嗯，就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嗯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
1: 嗯嗯。
0: 能不能别坑孩子？
1: 啊！
0: 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 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1: 嗯，好，
0: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揍呢，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么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个了，哎，这你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你奶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
1: 啊。没事。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好嘞。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是这样的，钟晓老师，我想就是说，我今年40岁，三口之家，然后我想咨询的问题是我如何跟先生去相处。之前吧，还是说我的生活挺正常的，只不过近两年的变化是什么呢？是我的公公婆婆来了。
0: 嗯。
2: 来到我这个城市，然后我公婆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吧，就把就是说原有的生活可能就是相对会有一些变动，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困惑，主要的困惑就是先生他会就是说不能经常在家，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沟通。
0: 那就是你看他爸他妈那时候住呀？
2: 对，他住我能理解，就是说照顾老人嘛，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但是就是说他对做事他所做的事上是让我不太理解的，我就是说分享两个点，这两个点在我心里就是从去年开始发生这个事让我有点过不去。您看看我应该怎么做。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女儿高考嘛，高考的时候，然后高考期间前期大家都能理解压力很大，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回来替换我，因为他都几个月没在家。我希望他回来来替我，我承受女儿的情绪变化很大。变化很大，我就是说我很发愁，我说你回来替我。那可能仅是半夜回来，到家可能就睡一宿觉，然后第二天又走，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为这个的同时，我就是说我很就是不太理解，我觉得夫妻两个人之间应该共同去分担这些，而并不是说你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我能理解，因为彼此都有父母。但是就是说在孩子这个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的阶段的时候，他是完全就是可以说置之不理也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过多去严重化。就是重要的一个点是，就是孩子在报考期间，孩子明天就去报考了。那今天我们还在翻那个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我是希望我说那你在家我们一起给孩子报考吧。好了，人家转了身工，没有多会工又走了，又去陪父母了。第二天我们就去报考去了。但是报考去的前提，他还是希望女儿随随便便找个专业，既省钱又不给我们增，其实说的白了就是为了省钱。让孩子就是随便报一个专业比较省钱的，一年就几千块钱。但是我觉得那你看我们从小给他培养到大，现在是经济压力大了，但是我们曾经的十多年的付出都已经做到了，那到最后为什么就是到这个时候。
0: 好，接着说下一件事。
2: 对，应该就是说孩子这块就是报考这个阶段他就是没有，就是说不尊重孩子想法，想要图省钱。孩子心里很不舒服，那我也不舒服。最后我们就选择了我跟女儿的一个建议，就是选择她喜欢的专业。那她很不满意，因为这个专业要花钱。
0: 好，
2: 这是一个点。然后其次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的原因，就是前几天他说要把父母给接来。接来家来照顾。这样就不用跑了，是公婆岁数大了。第一我们是哥兄弟两个。其次来说就是说在公公婆婆身体没有毛病的时候，他是把土地跟房产都已经给过继给另外一个儿子了。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嗯，
2: 曾经我为这个事情我是不理解的，我不理解的同时，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是保持尊，就是最起码的尊重。
0: 嗯，
2: 现在你有财产分配权，那未来你也有养老的这个，我们对你养老负责这个义务的这个，涉及到这方面，
0: 嗯，
2: 但是他们人家没有尊重我们，但是我觉得我先生是知道这个事的。
0: 嗯，
2: 他说他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知道。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相隔多少年，前几天他就说要把父母接来嘛。
0: 嗯，
2: 那我就说，我说你看曾经他们在做的时候，
0: 嗯，
2: 没有一个人尊重到我，
0: 嗯，
2: 没有一个人考虑到，包括你，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在我先生，
0: 嗯，
2: 而不在于别人。
0: 嗯，
2: 如果他立场坚定，立场清晰，
0: 嗯，
2: 我们照顾父母包括我们俩的关系都不是问题。嗯，
0: 哦，
2: 最主要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我想请东山老师帮我分析。
0: 不用分析啊，你俩感情不好，没有你，没有你说的感情那么好，他不那么稀罕你，你也没那么稀罕他，是这么回事吗？这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要把他爹把他妈整到你们家了，其实他不是他自己伺候不动了，要想让你也跟着一起伺候，你乐不乐伺候着，你不乐伺候你就干，你自己乐咋样咋样咋整咋整，你别往回整，我伺候不了，得了吧，说那道理干啥？就是你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能说的特别圆全，但是本质就是那回事儿。你明白告诉他，你明白告诉他，你说我也不跟俩兜圈子，这老头老太太我伺候不了。你要能伺候，你在那伺候，我又从来没盘过让你回来，对吧？
2: 嗯。
0: 但是你说整，你说整到这儿来，你说整到这儿了，整到这儿了之后，你自己伺候不动了，你让我跟你一起伺候，我伺候不到，我不伺候，我爹我妈都没伺候，我肯定不伺候你们啊。你咋伺候？你说到那头你一住三四个月不回来，你看我吱声了吗？说啥了吗？因为咱俩感情本来没咋好，本来也不好，对吧？
2: 我原来钟晓老师，我觉得没有经过这些事，我都觉得还是挺好的。我
0: 那就
2: 是
0: 你对夫妻感情好有误解，你们俩这就是感情不好，感情好不会这样啊，他对你也不会这样，你对他也不会这样啊。
2: 那可能是我误解了吧？
0: 对，你误解了。两口感情好，该干干，该咳咳，但是晚上睡觉肯定在一个床上。那能说出去好几个月不回来，怎么可能？对吧？那回来还得干一仗呢，干一仗再走行，不干仗都行。那是感情，你看那样的是感情好，像你这样的，你看有可能俩人都客客气气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感情真
2: 的。是的，就是客客气气。
0: 所以说你们俩这就是没感情，就是没感情啊。你就不如跟他说，你说你不要想把孩子老头老太太，说你自己在外边伺候两年了吧？
2: 嗯，对。
0: 你伺候两年了，你说我攀过你家里这些活吗？从来没攀过吧，对吧？
2: 没有。
0: 对吧？我从来没攀过你，但是你整回来之后，你想让我跟你一起伺候，我不伺候我就不是好人，那这事我坚决不干，对吧？
2: 对，他的想法就是接过来，想让我跟你一起照顾，但是我得工作，
0: 他自己他自己伺候不动了，那是。
2: 对，是的，他跑不起了，他觉得跑得太累了。
0: 能跑一跑，就是要不你别管，要不然你雇人伺候，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管你自己，因为老头老太太即使有病的话，也没说离开人活不起，对吧？
2: 但是我们是有雇人的，钟晓老师，就是有雇人也得陪着，不陪着老人闹腾。
0: 嗯，那是他的事儿，你闹腾你再出来，再回来闹腾我干啥呀？我本身我说眼瞅更年期说。就是你们俩，就是你现在我说这话可能有点那个缺德了啊。
2: 您跟我实话实说。
0: 我缺德了，我就明显听着你俩感情不好。
2: 嗯。
0: 啊，而且他外边有没有人我都不知道，啊，判断不出来。真的。
2: 我跟您说，我从来不去判断，因为我怕
0: 我
2: 心里接受不了。
0: 所以说我判断的话也都没准啊，都没准。
2: 嗯。
0: 就是你们俩感情真的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直很客气，不太好。啊，
2: 嗯，
0: 那你这样，
2: 嗯，
0: 就是我就跟你俩说，就不如直接的跟你讲，你也不要去，因为你俩现在也不能离婚，对吧？
2: 嗯，
0: 如果要想离婚的话，我都不反对，反正也不能离婚，俩人就这么过，那你就跟他讲，你说第一，我就告诉你，你爸你妈我没那个德行，我肯定不做，对吧？
2: 我是这样说的，钟晓老师，我说第一，你人在那支持，你怎么住多长时间？最难的时候都挺过了，现在你去完全去照顾我，一点意见都没有。雇人我同样是没有意见，
0: 嗯，
2: 花钱老人家住院花钱，我也有父母，我也会老，我还是没有意见。我觉得这钱该花，
0: 嗯，
2: 当然我能挣的多少你能花多，我挣不来你不能去借的，对不对？
0: 你这个就都是在解释了，
2: 嗯，
0: 没有必要，他不需要你解释，你俩有解释的必要吗？他听吗？
2: 没有。
0: 你认为你解释他听吗？他认为你说的都是假话，根本吸勒都不吸勒你。
2: 对，
0: 对
2: 老
0: 吧？
2: 师，你说我还有不理解的，就是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既然说你们都照顾不动了，累了，那就不如我们就雇人拿钱不就完事了？拿钱有一个长期照顾，当然也不免说儿女们肯定得去，不是说不去，你要经常在身边照顾一下。然后他说那不会，他说如果要是真有一天老头老太太都不能动的情况下，我们哥俩有一个人挣钱，那个人就负责在家照顾，我
0: 那
2: 就觉
0: 行，
2: 得很好笑。
0: 那他们俩分呗，那这玩意儿咱也不能说人不对，是吧？
2: 我是在想，就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就是能想出这样的话。
0: 那人哥俩背不真能做到，你也别较这纲，没准儿，真没准儿，因为这东西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爱人出事儿挺奇葩，完了你呢又太客气，所以说你呢就我就告诉你吧，说实话啊，就是你丈夫一定认为你说的什么都是假的，他不太信的。
2: 他不信，自始
0: 对
2: 至
0: 呀，
2: 终他也
0: 所
2: 不
0: 以说
2: 信。
0: 我说你俩感情不好，我一听就是感情不好，我能听出来，我都不用在中间找逻辑，就听语音就能听出来啊。那个，然后我跟你俩讲，就是作为我来说，我特别特别希望啊，就是说呢，你也去照顾他父母啊，怎么怎么地，其乐融融的，我觉得这很好。但是真那样的话，你俩就真就撕破脸就开始干仗，还不如那啥呢？你说
2: 我
0: 呢？
2: 还真不想跟他打
0: 对
2: 架。
0: 呀，所以说，那你可能不到哪儿去了，孩子上大学了，对吧？你整整你啊，你可能就出差了，现在你想出差，随时就走了。
2: 是这样。
0: 我没判断错你吧？你看我多讷，跟唠会嗑，
2: 没
0: 我
2: 错。
0: 就是你要说出差半年都有事儿，说出差一年你也有事儿，你绝对是这工作，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就说嘛，就俩人都别那么假了，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要反正你想跟我俩过的话，你别往这整，你要往这整的话，我肯定马上出差就走，知道吧？
2: 但是你说小老师，我就不理解，因为同
0: 你
2: 性女
0: 你
2: 性
0: 要
2: 就
0: 不要
2: 总
0: 你就
2: 体
0: 不
2: 来
0: 要
2: 说我
0: 去
2: 是
0: 理
2: 生
0: 解
2: 活障
0: 了，
2: 碍。
0: 你不要去理解了，就是理解不了，你理解不了。
2: 我真的理解，我觉得我原来的
0: 就
2: 时候
0: 像
2: 非常压抑。
0: 他也不屑于去理解你是一样的啊，
2: 好吧，
0: 真的就是
2: 原来是这
0: 这
2: 样。
0: 个就是那啥，就是实际上你俩没啥感情，
2: 那老师，您说我俩没有感情，那孩子就是说他因为经济问题，他宁可从就是其他的地方看似都没有绝对花钱的意义的地方，他都要去花钱，在孩子这个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花钱的时候，他都是这种状
0: 他
2: 态。
0: 觉得你
2: 那
0: 矫
2: 我
0: 情，他觉得你矫情，你不矫情，
2: 不
0: 孩
2: 是
0: 子
2: 的
0: 会这么
2: 呀，
0: 想的。我告诉你，肯定就是你听我说吧，就
2: 那
0: 是
2: 这我
0: 在，
2: 那我觉得是他的认知的问题呀。
0: 对，那他认知就是认知你矫情，听明白了吗？就是他会认为，如果你不矫情，孩子没那么多说的，就是你矫情造成的。然后你说的话，他又啥都不信。所以说，那你还有啥扯的？没啥可扯的了啊！小米说：“姐呀，咱不用立那个人设啊，要内心独立，经济独立是前提，内心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啊。
2: 我经济独立，我不
0: 那就
2: 依
0: 妥。
2: 赖他。
0: 那所以说，我知道你是独立的，所以说内心再独立一点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吧，谢谢您，
0: 好了，不客气
2: 好嘞，
0: 啊。
2: 老师。
0: 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你好，赵峰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你好，我是两个女孩的父亲，那个4年前呢，因为这个媳妇儿啊，被我抓了个正着，我们就选择了离婚，然后离婚之后呢，当时我的年薪大约30万左右，然后家里的存款呢，基本我就一分没要。他说当时家里也没有存款，我也没要。孩子呢，当时我们是一个人一人抚养一

0: 房子呢，当时我们也是两套房子，也是民法房子，
1: 一人一个啊，
0: 一人一个，后来离婚之后呢，就是他们我家小老二啊，才两岁多一点，他们比较可怜，然后他妈呢就劝我们往一块儿走走，一起走，我就回到了就现在我们居住这个房子里，但是矛盾很多呀，但是这就跟我们。跟我家那个老大今年已经12岁了嘛，今年今年8岁了，但是现在跟我老大灌输呢，你爸爸在外边有女人，你爸爸这个赚了钱给别人花了，然后在那个这个说的这话就没法听了，后来这个楼上楼下打的，因为他说这话我也就反感，就打得很厉害，这个左邻右舍也不好，我现在就感觉这种婚姻存在还有价值吗？另外呢，就再有一个就是，
1: 就你们本来不就离婚了吗？回来复婚了？
0: 没复婚，
1: 没复婚还有个价值个六饼了，你该咋地该干啥干啥呗，对吧？那你说有啥可说的？你不想过就走呗，谁留你了？你说对不对？
0: 明白。
1: 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这没啥可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我建议你这个找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
1: 对，你强烈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你现在的状态是不对的，你可虽然说你说话你能跟我俩表述清楚，但是我能听出来，别人听不出来，我能听出来，你的心理压力有问题，你的心理压力极大，而且你的想法什么的，思想上的已经出一些问题了，自己还有点不太，自己还不知道呢，
0: 明白
1: 了吗？
0: 明白。
1: 你先找心理医生啊，找完心理医生之后有可能2个月有可能3个月之后再考虑离不离开的事儿，好吗？
0: 因为现在我家住这个左邻右舍嘛，这打的都
1: 不那些都不要说了啊。你媳妇有没有毛病不知道，但是你肯定是有问题的，能听出来啊。你的那个语言的那种压力感特别强啊。
0: 明白。
1: 承压感特别强，赶紧的吧，赶紧找完了之后再说啊。
0: 好，谢谢你，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哎。
1: 好的，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就是你播没播快手的，我就一直总听你的情感热线。
1: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跟我老头俩是2婚。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2: 登记已经4年多了。
1: 啊，多大岁数都？
2: 我53，他61，他比我大8岁。
1: 啊，大8岁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啊，最近遇到这事儿就是咋的，就是说去年得说前年开始，他儿子吧，就是说我有想法不让他爸跟我过这个那的，知道吧？完了就这头两天他儿子说，我们这不回家种点地吗？我们也有买卖，就回家把地种了。他说啊，你种那干啥？能给你啊这个那的？他俩视频一下就让我听着了，再听着这事儿吧，我就接受不了，我就感觉就跟他闹离婚。
1: 那你虎不虎啊？他儿子就挑逗你离婚，完你非得要离婚，人老头该给你钱不给你钱吗？
2: 他也不给我钱，现在他也不出来，就是他是目前都出来打工，他儿子也不干，说你挣了钱干啥？你也花不着，一天打工都不让他干，就啥也不让他干。
1: 那你跟他图一啥呢？
2: 对呀、啊，所以我就心里就那不就这坎儿，你知道吧？
1: 那你要不那你能离离起啊？
2: 我倒能理解，他现在离婚呢，就是拉走了我2000货，我弟出了1万，现在就是啥了，还今天去离婚呢，还让我签25000块钱欠条，
1: 为啥呢？
2: 要是不跟他离，到时候我也彩礼钱。
1: 哈哈哈！啊，那这家人挺能算计，他原来那老伴是没的，是死头的，还是说的？
2: 死头的
1: 啊。
2: 啊。
1: 那也就是说这老头没主意呗。
2: 那对，没主意，特别
1: 没主意，老头不能跟他过，赶紧离婚啊！这老登就绝对不伺候他啊！
2: 啊，知道。
1: 对，就是没主意的，到最后你咋使劲也没用，因为他不知道好坏，而且他自己拿不了自己主意。你那么大个人了，自己拿不了自己主意的话，你这男的不能跟，人家男的没主意要饭，女的没主意养汉嘛，就这么回事啊。
2: 对，一点主意没有，谁说咋是咋，
1: 我
2: 都说的特别软。
1: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特别厉害，你呜闹一嗓子，他全家都老实的，那行。要不然的话就这样的话，你还想瞅他这个脸色过日子，那你这日子你没法过啊。
2: 对，关键是他不挣钱养我，现在我出的力特别多。
1: 那不跟他扯，但是可以打官司啊。
2: 那我知道。

0: 就是他吧，特别极端的人，你知道吧？他就容易打打地，你知道吧？
1: 那我那这个事儿，你说我能知道吗？
0: 是
1: 就是因为过日子是你在跟他过，想办法他咋咋地，他咋的了？这么多年咋的了？啊？
0: 嗯，那明白。
1: 对，就反正你跟我说这情况，如果说这个男的一个老头61了，他儿子说啥他干啥，儿子说啥干啥，而且里外不分，虎精不分的话，你这样的话。到最后你还都得你挣钱，你花钱，你还养活他，那这我一个女同志，我还比你小那么多，我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就啥、啊，图一他不洗脚，图一他有低保，还是图一他不洗澡啊，是吧？
0: 啥都没有。
1: 对吧？那就犯不上了啊！该离婚离婚，没主意男的绝对不能跟啊。
0: 嗯。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好了，谢谢。
1: 好嘞。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说起铁自炉火中淬炼而来，似乎它和刚毅实用经常绑定在一起。铁匠行当代代相传，曾经是乡间市井里不可或缺的生计，却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长白山下，有人偏偏不肯让这份老手艺就此落幕。30多年的时间里，他做了一件在国内几乎无人敢想的事儿，用一双手几十把锤子和薄薄的铁皮浇上了劲儿，把冰冷的铁皮敲打成一个立体有温度甚至带着香味的艺术世界。这项技艺也在2011年正式入选吉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让我们跟随安图随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随进才走进老铁的故事。在长春的一次展览活动现场，随老师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研学的中小学生、本地与外地的游客都发出了连连惊叹。在他们的眼中，眼前的这些色彩逼真的鱼和辣白菜与那个认知中的铁产生了巨大反差。
1: 从这个铁上呢，可以看出它的就是各个外观都比较细致，比较让我惊喜的一点就是铁能做出来奇形怪状的样子也是比较厉害了。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
2: 本来我都已经走了，然后发现这块这个白菜这个造型非常奇特，我又回来看看其他的这个作品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就是挺吸引人，挺栩栩如生。
0: 一句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从实用的工具到令人震惊的艺术品，隋老师是如何在铁皮上施展魔法的？我们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隋老师。
3: 其实要是您不说的话，大家看不出来这是用铁艺做的。
4: 细看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呢，比如这个鱼，它也是能看出来每一条鱼都不一样，而且呢，有的干透了，还有时候带着血丝，这种纹路啊更真实，所以每一条鱼也不一样，每一条鱼都是唯一。很多吧，原先都是说一般用这种材料，平时看的浮雕比较多，就是你要直接打造立体的，它又通过几个面把这东西做的立体360度的那个那种感觉，就是很难。要做个浮雕的时候呢，可能是还容易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蔬菜啊、水果啊啥的，你像金瓜纳福，那就是放在老式筐里头，更有那种烟火气，更有那种感觉，更生动。
0: 从丝用铁具到立体铁艺，这中间隔的不仅是技艺的鸿沟，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隋老师作为第四代传人，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曾是以铁为生的手艺人，到了他这一代，这门手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铁制品，老手艺即将失传。是让这份祖辈的记忆就此断掉，还是让他在自己手中脱胎换骨？作为一名美术老师，隋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跨界。
3: 您倒是当年是怎么想到要把我们这个技艺传承下来的呢？因为我看您资料啊，您是第四代传人了。
4: 第四代，对。其实我在没做这个之前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嘛。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所有的老师都一样，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符号。就是一看到齐白石的虾，就知道是齐白石的作品，是吧？一看徐悲鸿，一看这马，哎呀，不用说了，就是徐悲鸿的马。那么我就是在想，做了一生啊，就是一辈子是一个美术老师，能不能为自己做一个 IP？ 所以我在想，老人的记忆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符号，他们做的都是生活的用品，或者是到爷爷和太爷他们都做的就是工具，什么锤子呀、镐头的都工具。到父亲呢，就是文创了，父亲开始做。用铁皮做生活用品，水桶啊，用铁皮做烟筒啊等等，到我这边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我也不感兴趣。那么就想，我学了一辈子美术，能不能跟父亲结合？但这绝对是跨界，国内没有人这么去做的，因为铁刚性太强，0.35到0.4的铁皮，有时候再硬点就0.5，像白钢似的，太伤人了。我也是冒险，也是大胆，就是做人要诚实，要老实，但是在画画这方面、艺术方面需要大胆，当然需要大胆创新。那么那个。

0: 时代呢，就是可能这些人能养家糊口，就水桶，就生活用品。但这个时代90年后被工业代替了，那么工业的就是它已经出现了都塑料制品，这个技艺要如果不传承，老人家不甘心，
1: 不想把咱们这份手艺失传了。
0: 对呀，但是失传了没人去做的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个接力棒给它接过来，那么在我身上，在我手上能不能把它文创，我也不敢想。
1: 您当时是哪年？那个时候文创产品还相对比较少吧？
0: 我是一种责任吧，应该说一个美术老师嘛，就是有责任的，想能把这老人的记忆啊和咱们的艺术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捆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也是大胆的尝试吧，自己先尝试呗，自己先受伤。
2: 自己先受伤，这句玩笑话背后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们看到的一条条立体生动的鱼，一件件鲜活的辣白菜，他们的诞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和无数次失败。隋老师告诉我们，光是让一条鱼从平面站起来，就耗费了它20年的光阴，而这每一锤每一凿都伴随着伤痛。
0: 这个鱼你现在看，咱们看都是立体的，对吧？开始的时候我就做的就是一个浮雕，一片没有大胆的去组合，不懂，就是一片一片的来，先做的一片，完了那纹路啊，那个比例啊，那个质感啊，就一片一片的找，最后呢找完之后呢，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鱼做成个立体的了，3D 的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的，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总受伤，所以手啊一不小心就被这个铁就划伤，
1: 这全都是这个铁划的。
0: 对对对对，铁划的。这些年来到长白山之后呢，就觉得接地气，也就是把咱们长白山的美人松啊，包括那个冰凌花呀、人参呐、就是包括咱们的一草一木，可能说长白山所有的这些资源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给我的一些素材。
1: 可能这个铁片哈，薄薄的一个铁片在你的手中敲敲打打，
0: 对，
1: 其实这每一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是在不断的去千锤百炼，然后呢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美化，然后用一个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
0: 对，人生嘛，其实都要经历，就是千锤百炼在这儿，就是我做一条鱼，可能小鱼的话可能几十锤几百锤，那么大的鱼都在上万锤，我们都看到每一条鱼身上都有纹路，这都是锤打出来的，正常来说它就是一个白铁皮，一点纹路没有，那经过你的锤敲打，打的是你的想法。
2: 为了让作品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隋老师的创作过程极为严谨。他告诉我们，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必须经历一套漫长而复杂的工序，从选材、构思、写生、绘制到剪裁、锻造，20多种工具轮番上阵，正反面反复敲打，才能最终成型。
1: 您在构思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大概会经历哪些个过程？
0: 首先是我要画鱼的好，我也到那个现场的看看鱼，我要画做这个美人霜，我也到场地画画美人霜，它的生长的规律啊，动态啊，表皮上的那种质感啊，那种粘纹啊，粘线的东西，你做东西嘛，你得对它得了解一遍，所以回来再先画一遍，画完之后呢再画在铁皮上，铁皮上画完之后再这个切剪，剪下来，剪下后来再背面反面正反面锻造，就是敲敲打打，连需要程序大概20多种工具。实体没有生命，但经过你的处理，做完之后，不管是鱼干还是真鱼，还是心头肉，大家瞅的就是真实。
1: 我觉得这就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感觉。
0: 是是是，表现就这个意思。
2: 在隋老师众多的作品中，除了招牌的鱼，最近的辣白菜系列更是火出了圈。这个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美食，被隋老师用坚硬的铁皮塑造的活色生香。有人开玩笑说，看着这铁打的辣白菜，仿佛能闻到那股酸辣味儿。而这件作品的诞生，同样充满了千锤百炼的故事，甚至是在火车上灵光一现的结晶。
1: 您看您这个辣白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个？我觉得有一种我们这个延边的辣白菜就是吃着这个挺有口感的，就是不一样，我也看到这个感觉了。
0: 是202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最硬的年夜饭，里头其中有一盘辣白菜。2026年呢，又用2个月时间做了一桌延边的美食，先到延边也有辣白菜。那么这是辣白菜，我觉得一直想要做的题材就是能不能做这个立体的，那时候还是在放在盘子里头，那么立体 体的话呢，我就觉得就难度了大了。它也旋转，大家看那是360度在转，我就觉得再放大一点，我就让大家抱着可以照着相。延边大学有那个王强嘛，我就为五一活动设计了这款大的辣白菜。那个当时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震撼了，没想到来延边吃辣白菜，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大的辣白菜。
1: 我们视觉冲击力很强。
0: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做大呢不失真，而且颜色就是跟真的一样。尤其广东的、湖北的，还有三亚的游客、哈尔滨的游客，抱着辣白菜都合影，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撼。他就是分了外面一层，里面大概有四层。
1: 帮是帮，心是心。
0: 对对对，帮是帮着，一层一层往里裹，最后裹在一起。
2: 如今，孙老师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络账号。起初他觉得这会耽误创作，对网络有些排斥，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
1: 好多人给您留言，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
0: 大家首先是评价好的多，一个是厉害，一个说真棒，就是说民间的匠人、高手等等的高手在民间。那么不好的说，孙老师你做的铁有点太粗糙了，太简单了，什么评论都有。但是呢，这么硬的铁做很细腻的，它不是我的性格。因为铁的它本来就是刚性强、有力量的，因为把铁那种质感、那金属的那个它的特性表现出来，就粗犷大气。
1: 对，它的线条本来就是硬朗，
0: 就硬朗。对，你要是做的像那个塑料。要是一点瑕疵都没有，那就是个工业压制的一个模具，但是在我这儿你看不到，因为铁它受限制。网络开通的好，不有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评论。我觉得网络上评论就非常真实，好与坏我们都要接受。其实我觉得艺术走出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说你的作品能立得住站住还是实力。
2: 从延边到长白山再到河南开封，隋老师的铁艺作品完成了一记漂亮的三级跳。2024年退休后，他选择在长白山设立工作室，本意是接触更多游客，让作品落地生根。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看中，签约一年，并规划走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曾经养家糊口的铁匠手艺，如今成了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张硬牌。
1: 我最开始的有时候有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走出长白山，走出吉林省，走出中国？
0: 其实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想法就是退休了能在长白山站住了，因为长白山来的人游客比较集中嘛，这个平台是最好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到了开封，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活动，一下子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作品一下子就三级跳似的，一开始在延吉，完了长白山，最后一下跳到了那个开封国家级，这样是出口，把咱们的作品做一个出口的那么一个项目，一个品牌，就这样呢代表中国一个非遗一个金属。
1: 您刚才说那三级跳，没想到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的？
0: 就是两年。
1: 2年。
0: 就是两年。第一年我就去了长白山，我就觉得老老实实在长白山做点传承，长白山美人松啊、动植物这些方面，秋沙鸭、人参呐、啊，就是包括那个冰冰花啥的，我在那儿也是观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那么对我来说，我就没敢想一下子这么好的机会，一下跳出去了，又开通了账号，各种平台，我没有想到老铁这么受欢迎。
2: 在隋老师的规划中，他不仅要让作品走向世界，更要承担起为家乡文旅赋能的责任。研学、博物馆合作都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方向。他觉得东北的工业历史与铁有着不解之缘，讲好老铁的故事，就是讲好东北文化的故事。
1: 孙老师，就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0: 其实今后呢，我也是一个是在长白山，在那儿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呢长白山也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嘛，所以在那儿呢平台特别好，也为长白山文旅赋能。现在就给我签约，6月份就开始，一放假就开始，很多要开始那个研学了。再就是民间的博物馆呢和官方的咱们博物馆呢合作，因为博物馆现在都需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这些展览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去买你一件几件作品，他需要你几十件上百件做一个展厅，这样呢大家来一看，哇，都很震撼，能看到咱们吉林省的非遗，所以在那儿呢也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东北有铁的故事，就是说东北里面咱们有义气，有那个拖拉机，都是咱们拖拉机制造厂，跟铁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东北的老铁的故事就在这儿。我们都在讲老铁，老铁，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讲把这老铁 铁这个诠释的解释了，就是用东北的老铁在创造今天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

0: 世界这种文化。
1: 铁骨铮铮的那个名片哈。
0: 唯一的老铁名片就在吉林，在当吉林省，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品牌，认可就在这儿。他没想到你把冷冰冰的铁能赋予了生命，做这么活，这是真的，谁都想不到。所以我也就是坚定信心，把这个事儿做好，传承下去。
2: 一项古老的技艺想要真正活起来，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注入。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隋老师的弟子施红林。四年前，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研究东北民间艺术的一名研一学生，在雪博会上与铁艺相遇，便从此与这冰冷的铁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听见了年轻一代对传承的理解，也听见了铁锤下的困苦与光亮。
3: 红林，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隋老师的，然后开始接触铁艺的呢？
4: 我是在2022年年末的那个雪博会，当时呢我是作为学校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他的铁艺呢让我感觉就是很真实，活灵活现的。我就在他那块一直跟他这个讨论铁艺，然后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质。然后隋老师呢也很热情的来去给我讲授他做铁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我就拜他为师了。
3: 你最开始的时候，红林，你对这个铁艺的印象？
4: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铁艺它是一个比较粗犷吧，也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什么，比如斧子呀，这个做饭的铲子呀，就是这些比较实用一点的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它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看到了隋老师作品之后啊，我才这个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说原来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艺术品。
3: 打铁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是有被震撼到吗？
4: 对，我有被震撼到。然后当时隋老师也很有趣，他说这个就是我来给你亲自演示一遍，我给你做一个作品你看看。他当时就坐在那个展会前面的那个小木凳上面，然后就开始给我打。当时他是打了一条延吉的那个鱼竿，然后他一边打，然后会有人再来参观，他再给介绍，介绍完人走了之后他就继续打。
2: 从此施红林成了隋老师少有的女徒弟之一。然而传承之路并不平坦，冷冰冰的铁皮很快就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3: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道工序什么的？
4: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非常光滑的铁，在它这个铁上面去打出凸凸凹凹的这样的小纹路，用这种小锤子小斧子，然后还会用到这个就是刀。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那个铁还没有说变得很柔软，比较容易把手划伤。后来隋老师看到了，说让我每次提醒我打铁之前都要戴手套。
3: 你在学习铁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想放弃的时候？
4: 也有，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嘛，没有那么受大众的这个认知广，喜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打起铁来又累，然后还总是受伤，把我的手肘呢都是伤口，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隋老师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会暗戳戳的跟我说，你看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包括呢他也会变相的去鼓励我，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师是我的荣幸，我不应该去放弃，我应该继续坚持。
2: 手上的伤口是铁皮留下的考验，而师傅的话则是一锤一锤敲进心里的力量。在施红林最迷茫的时候，隋老师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他底气。
4: 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很迷茫。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找工作现在都太卷了。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铁它一开始是硬邦邦的但是呢它会经过锤子的这个磨打之后去塑造出来你想要的一个形象。说人也是这样的，然后你自己呢也要像这个你平常打铁时候这样态度一样，说这个你要去磨练自己，像捶打铁一样去锤炼自己。
2: 从受伤中学会坚持，从捶打中读懂人生。如今施红林已经是一名教师，他把这份来自铁艺的韧劲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也把传承的火种带向了更年轻的一代。
3: 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我现在就是能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艺术品，比如这个小辣椒啊、小明太鱼，来协助他，在他的帮助之下，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出来，然后在整个上面帮助学老师，跟随学老师一起去把这个体力传播出去，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的这个教课生活当中，我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学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吉林省非遗，我们的这个铁艺还是如何的有趣啊，让他们先有一个认知啊，是勾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的去让他们了解铁艺。
2: 从被铁皮划破双手，到在锤声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施红林的故事正是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的缩影。崔老师常称自己为老铁，把学生们叫做铁子。这群因铁结缘的铁子，正用青春的锤音敲响传承的节奏。
0: 现在来看呢，现场一做之后，直接了解你。我有时候在展会上都带着工具，带着木砖，现场做，孩子们一看，哇，这么真实，他们都感兴趣，过来捶打几下，也比较解压。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专注，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要执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在行行业业都会成为大师。
2: 从祖辈的养家糊口、父辈的生活用品，到隋老师手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再到施红林等年轻学子们接力传承的锤音，这项铁艺走过了百年的传承之路。它没有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湮灭，反而在老铁匠的新思想中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彩。这是老铁的故事，一个关于千锤百炼、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在坚硬世界里塑造生命的传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
4: 哎。
3: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4: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3: 哎，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4: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3: 雪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4: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啊是从海边过来的。
3: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南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莫能再回去啊。
4: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3: 啊，
4: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4: 谢谢爷爷。
1: 哎，林学姐，装好车子。
4: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孝顺美梦呀，爷爷再见。

0: 水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捕食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补水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了。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这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0: 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江海洋，你快一点，快点，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
1: 呀，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哎，不是李大全。
0: 开除了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才来啊你们，
2: 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

0: 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1: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1: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1: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
2: 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1: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
2: 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宝，揽胜揽胜来。
1: 来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我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美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包子。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大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0: 曼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腥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腥啊，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啊，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3: 叫
2: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船，他们的船在网箱里面。

A02救援证书的。

0: 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
3: 哎，
2: 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
3: 哦，对了，田工，
4: 啊，
3: 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
3: 哦，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孙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洪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洪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这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6: 老师，你看这条最大，
3: 哎呀，
6: 15公斤呢！
3: 给我！哎呀，不懂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7: 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9: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

艾丽由费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洪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

0: 卷十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里，路漫漫兮兮云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9: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呼吸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个路，路漫漫兮兮兮，我愿上下地球。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跑满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5: 幸福的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升的雾，雾漫漫兮兮兮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升的雾，雾漫漫兮兮兮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星越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星越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寸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9: 幸福的
7: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其修也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其修也兮，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工作。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雾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雾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子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里，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星月吸，我愿上下一秋色。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星月吸，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云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云兮，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翻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登山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登山的路，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草。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走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小哥你好，能听我说话吧？
3: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啊、
4: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您的建议。
3: 嗯，
4: 是这样的，
3: 怎么了？
4: 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
3: 嗯，
4: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3: 嗯，
4: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3: 嗯，
4: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
3: 嗯，
4: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3: 嗯，
4: 嗯，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3: 嗯，
4: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还是对，就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3: 嗯，
4: 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3: 嗯，
4: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3: 嗯，
4: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3: 嗯，
4: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3: 嗯，
4: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3: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他刚上一年级。
0: 刚刚上一年级，正好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对
1: 自己
0: 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
1: 明白明
0: 其
1: 白。
0: 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
1: 我
0: 了，因
1: 现
0: 为
1: 在就看着
0: 初中生你特别难整，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小姑娘，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
1: 是，
0: 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
1: 我
0: 孩
1: 爱
0: 子？
1: 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上初中，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
1: 对，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比方
1: 是，
0: 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这个
0: 吧？
1: 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因为
0: 容
1: 他
0: 易
1: 那个太
0: 就是
1: 小了嘛，
0: 我
1: 就是，
0: 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都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3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锁定学校了，你这3年出点岔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着这3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
0: 你几个
1: 还
0: 孩
1: 小。
0: 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所
1: 明
0: 以说
1: 白。那我，小哥您说啊。
0: 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真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一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
1: 明
0: 就
1: 白。
0: 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
1: 对，是。
0: 初中那3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
1: 明
0: 特别
1: 白。
0: 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3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儿，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所以说呢，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3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
1: 明
0: 吧？
1: 白，
0: 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小哥，我能再追问一
0: 你
1: 句，
0: 说吧
1: 就
0: 说吧啊，
1: 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 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

0: 那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说
1: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挺，你们俩都觉得闹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不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合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儿，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那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儿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

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搁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嘣儿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是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是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儿，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

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哦，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哦，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这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嘞？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哦！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1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弄，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这跟
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呢，咋还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一想你们的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

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给整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寻思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0: 的，你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他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到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1: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1: 我有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干5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0: 嗯。
1: 辞职了，现在在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了，找工作找不着。
0: 嗯。
1: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孩子奶奶。
0: 嗯。
1: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子。
0: 嗯。
1: 过日子。
0: 嗯，
1: 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阻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
0: 嗯，
1: 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0: 啊。
1: 那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是吉林，
0: 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1: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嗯，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0: 嗯，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2: 合同呗，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白。
2: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0: 嗯。
2: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0: 嗯。
2: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
0: 嗯。
2: 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0: 嗯。
2: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0: 嗯。
2: 定到了胸外科。
0: 嗯。
2: 然后。
0: 马累挺啊。
2: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0: 嗯。
2: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0: 嗯，
2: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就每次都是。
0: 嗯，
2: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0: 嗯，
2: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上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读书。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0: 嗯。
2: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0: 嗯。
2: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1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0: 嗯。
2: 然后我已经交了5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0: 考编，你能考上吗？
2: 我可以试呀，因为我没有试过。
0: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2: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1: 家庭条件还差，怎么
0: 着？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1: 是。
0: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一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手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也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不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就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个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

0: 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吵，我问你是你
1: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说
1: 真的很好好跟他讲过了。
0: 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什么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六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天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1: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2张床，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嗯，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你别管老不老破鞋，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然后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破了证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2: 哎呀，高老师。
0: 嗯。
2: 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2: 开导开导。
0: 你听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的，有后爹。
0: 咱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2: 啊，行，就他就要考我这就没有钱，你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了，谢谢。

0: 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周岩老师，我有个问，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可难，我一人想跟你俩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他也打我，喝完酒也打我，现在都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得。
1: 嗯，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你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都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也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都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扰闺女，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这晚上一来敲门我都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总讲，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
1: 嗯、
0: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孩子还有姑娘，他啥？那个他琢不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这喝完酒他怎么打人呢？这回把我打
0: 不
1: 惨。
0: 他打不打别人啊？
1: 打呀，打别人他也打不走，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1: 打。
0: 跟别人打仗。
1: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1: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1: 我看谁能打过他就继续削。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1: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1: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1: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1: 嗯，朝人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1: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人干仗，然后表弟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1: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1: 俺家爷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1: 有
0: 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1: 我想那个管我倒管我，等到以后还能养事。
0: 啊、嗯，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1: 我想妹呀、啊
0: 嗯，
1: 我想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0: 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1: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分校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1: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1: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1: 就那个出去，去年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1: 啊。
0: 你啥文化？
1: 嗯，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1: 嗯，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1: 啊。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
1: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
1: 嗯、
0: 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
1: 嗯、
0: 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呢，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

0: 也够呛能离城啊、哦，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1: 就是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上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我现在我就很可害怕，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对，这老师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这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对，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啊、
0: 嗯。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嗯、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名、
1: 嗯、
0: 还是个明白人啊、
1: 嗯、
0: 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再叫人领子给你卖喽，你就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那不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0: 这位朋友说，钟声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了，咱这事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你这不就好了吗？对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好，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啊你好，哎，早就认识你了。
0: 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90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多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
0: 行行，我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嗯。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
0: 嗯。
1: 我们辽源有那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嗯。啊，我就一直跟他说，一直为。

0: 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们一直都考虑这事儿。
1: 嗯，
0: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班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1: 嗯，
0: 完了吧，我就今天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嘛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1: 嗯，
0: 就是我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1: 嗯，
0: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1: 嗯，
0: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走了。哎，你这贴说的也是磕里哈达呀。
1: 嗯，
0: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你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1: 嗯，
0: 都不知道。我说你那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1: 嗯，
0: 他说没准备。
1: 啊，
0: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1: 啊，
0: 你这不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1: 嗯，
0: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有班儿，我问了，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1: 那班儿是多长时间呢？
0: 没说啊，我就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1: 啊，
0: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1: 嗯。
0: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两个月时间呢。
1: 嗯，
0: 你不是一点什么时间没有啊？
1: 嗯，
0: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能报班都8000块钱，我说报不了。
1: 嗯，
0: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1: 嗯，
0: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1: 嗯，
0: 据你的抚养据告知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1: 嗯。
0: 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1: 嗯，
0: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咋回事啊？那个
1: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0: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
1: 啊，
0: 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就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1: 嗯，
0: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都考证，
1: 嗯，
0: 第一个证你把1米4几先拿下，
1: 嗯，你今天想问啥事？
0: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不给不给他报，不是意思现在就这事。
1: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0: 不，确实为了报班，这
1: 啊，确实是为了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0: 啊、
1: 嗯、啊，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0: 他哪也说了，
1: 嗯，
0: 说你不确定不给拿，就
1: 嗯，
0: 我就给拿了，先别拿虫就行了，别孩子乱花了。
1: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0: 那不能
1: 就行，
0: 那不能骗我
1: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六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上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六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都啥也没有，后来那个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0: 我小学毕业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你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了啊？
0: 钱没差的，
1: 你没差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0: 钱没差
1: 了
0: 的。
1: 所以
0: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1: 那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
0: 没少惯着的。
1: 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

0: 己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了，花完之后考不上也考不上该研，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1: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你得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3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7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2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5年人才工作房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30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别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了，在当地找一个在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这我这打点破的鞋，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上。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啊？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眼子。咱们在这块儿这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啊？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那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簸箕，教授都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了。

你上小城市，你让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今天的小城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年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

签和原来版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了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七14，2九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得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得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

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样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啊，我们呢是经过了两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得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是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

0: 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格斯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杨大凡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五谷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 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热量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养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啊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言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哎，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

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得呀有点重。那魏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阳开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阳开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阳开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啊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是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得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一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开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丝绒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那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也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

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洋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行不行？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州猴头菇饼干呢？江州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一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着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的、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成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呀、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
中国这个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到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圆菜盘，第三天再送这个圆菜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这么一个月，嘿，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发累呀，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就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就备着什么什么那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面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面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呢，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你说那含住了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

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封住，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那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的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罗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我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的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有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看，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了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啊、加上一点儿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啊、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啊、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

0: 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老母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2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2合1。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3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就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5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心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2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胃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3个字儿，有原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2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5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订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

0: 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你帮我订10盒那个乌诺阳胎盘啊。
1: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莲诺阳内胎阳胎盘，是你要订10盒是吧？
3: 嗯。
1: 哎，
3: 第10盒，第20盒吧，对吧？
1: 对，是定10盒，再给10盒。对啊，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定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定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1: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呢？你跟我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天多了。左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婆，拖累孩子啊。可是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1: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越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1: 是吧？
3: 对，哦，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1: 你心疼了，你
3: 是、哎、还是你也被拖累、
1: 嗯，
3: 哎，我心里也难受，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阳胎盘啊挺好的，哎，我想多订点啊。
1: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1: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阳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1: 哎，真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1: 哎呀，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遇到这么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个事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他的都没吃，都给我吃了。最后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我俩一起吃啊。
1: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都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 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3: 对，
1: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3: 他嘛，你看他血压也高。这是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1: 啊，都有这个高。
3: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是吧？
3: 这白内障啊，这个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1: 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血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3: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跟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是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
1: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跟地址你留到家。
3: 费心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3: 哎，
1: 好，
3: 谢谢，谢谢了啊！
1: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 400-6560-283，400-6560-283。
2: 再说一遍。
4: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帮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不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特意打来电话跟我诉苦，说啥呢？说他年轻的时候啊，跟他老伴儿总拌嘴吵架啊，几个浪几个浪，磕磕绊绊的大半辈子。那如今呢，上了年纪了，哎，你说呢？又为儿女操心。 老两口跟儿子在一起住，儿子家俩孩子，老大今年上高中，小的现在上小学。

媳妇儿还不满意呢。那说你妈呀，做菜咸，擦地呀，那油点子都没擦净。给孩子做饭吧，那油太大。哎呀，老太太都哭了，老姐姐跟我吧嗒吧嗒掉眼泪。她是慧心呐，我费力不讨好啊，你说我这不是老奴才吗？年轻时候为这破家，老头还喝大酒，一点没得好。现在呢，老了老了，又为这儿子操心，那媳妇呢还不给好脸儿。哎呀，哎呀，老姐姐哭啊，她说慧心呐，这些年我听谁讲座，我也没太相信，就慧心你呀，你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你咋那么知道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有多难呢？啊，有病我这心脏疼啊！我跟儿子说，儿啊，你领妈上医院查查去。儿子说，没时间，不行，我先上门口药店给你买点药吧。你看，他老伴儿呢有腰间盘突出，腿疼胯骨疼，那还一瘸一拐的。去送孙子上学，那上高中的孩子十六七了，自己不能坐公交车去呀、啊？说不行，孩子累，得爷爷骑电瓶车送。快七十了，六十八，还有高血压，现在车这么多，那道窄，你让他骑电瓶车。一旦高血压犯了，老头摔倒，我告诉你，老命没了。老姐姐心疼老伴儿啊，老两口都有病啊。哎呀，真不容易。我听他说完吧，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人到晚年呐就这样。你要是身体好，你要是爱破车揽债，你不逞强吗？你就给儿女当奴才，但是我说话不是不好听，指儿不养娘，真要到你老了动不了那天，你有老宝，你老两口啊还享点福，啥都没有啊，你老两口那几千块钱呢，不长病咋的都够，你要长病咋的都不够，就这白眼狼能给你治病吗？能给你雇保姆吗？都给你送托老所去，托老所能动弹，跟人家扭秧歌蹦搭的混合，不能动的时候要点水都不给喝，为什么？你老尿，吃都不给你吃饱，你总拉。所以咱们这个年纪呀、啥事要看开看淡啊、特别是刷单的呀，你是剩一个老头了，剩一个老太太了，也孤单，这岁数也不能再伴老伴儿了，咋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啊！要懂得放下呀。我不说吗？老窝，就你住的老窝，再不好，你不能卖了，不能说听那帮白眼狼。妈，你卖了吧，卖十多万块钱，完给我，我添点钱，我买楼。到时候你直接就上楼了，你上楼吧。住不了仨月，你就得想招搬出来。儿媳妇不给好脸儿。妈呀，你这老宝，你把卡放我这吧，我开方便。三千块钱，你要能得到一千，我算你能耐。所以最后你晚年没抓手。要窝没窝，要钱没钱，一身病你咋整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心情一定要好，心情不好，吃不好，睡不好，五脏没个好。昨天我说了，五脏决定你活得好不好，肝心脾肺肾都好，你活得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它决定你活得长不长。就你这人究竟能活九十还一百，就看你脾肾。你要问。

没病，大便好，排尿哗哗的，没有肾囊肿、肾结石，你活吧，90多岁，没啥病。所以这俩事儿一定要注意。因此说，咱们手上就目前你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把它拿出来，你别留着了啊，靠牌吃。吃的同时，这当中有几个事儿：心脏病、脑梗、老慢病啊、失眠呐、肝胆病、胃肠的等等这些老慢病，你吃固本延龄丸，它专治五脏这个病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留神，如果你多年的胃病，就多少年的胃病了，你胃特别不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结肠炎、大便老拉稀，或者大便常年的干燥，我告诉你吃固本延龄丸，别人能见90-10%的效果，你能照人家少20%。为啥？脾胃不好，你吸收差，再就是肾不好。如果尿频尿急，你有肾虚，那肾有囊肿结石，或者打个喷嚏咳嗽，尿频拉了尿了，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哎，吃药也差点意思，差点儿啊，那怎么办呢？就要调调脾肾。那这个时候调脾肾呢，你到当地药房啊，有这么几个事儿。嗯，当地药房，如果你胃不好，吃东西不爱消化，胀打嗝，有慢性胃炎，可以调调胃。调胃，你看我们调胃的有什么呢？那党参、白术、茯苓、甘草啊、陈皮、半夏，外加大枣，这几味药你喝它14副，它调脾胃的，你爱吃饭，能消化能吸收，固本延龄丸也吸收得好。如果你肾虚尿频，肾有囊肿结石，手脚冰凉，喝点水就撒尿，注意啊，这个时候不管老头老太太，就是肾虚，注意有啥呢？阴阳藿，锁阳，手脚麻巴、抽筋儿，桂枝。要是睡不着觉，再加点何首乌。这何首乌要好的，有一种带肚脐眼的，那何首乌是好的。外加牛膝，腿沉吗？牛膝，熟地黄、黄精各15克，再加10克甘草，干什么？喝汤药，喝14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吃固本延龄丸，我告诉你，肾也好了，五脏也好了，这些老毛病都好了。所以五脏决定你活的长还是短，这五脏六腑要好，你活的就健康，哎，没啥大病，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好。那么当中的脾胃要不好，这个人要多少年老胃病，你说他能得好吗？多少年的肾虚，我告诉你，肾虚严重了咋的？男的不重子，他媳妇不怀孕，女的，所以肾虚能导致不孕不育症。这就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尤其现在就这节骨眼儿，我们强调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啊，一个最明显的病就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类病呢，冬病夏治，慧心给大家选了一个好药，就是啊，骨骼风痛胶囊，那个效果非常好啊。咱们在活动当中，你看先后从厂家调了3次货，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到现在咱们最后一批订的陆续的也都拿到手了吧？啊，开始服用，1天3次，1次5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些老慢病，多少年的老心脏病、老肺气肿、脑梗、高血压等等这些老病，现在夏天呢，或多或少的它也减轻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冬病夏治？

趁着这个夏天要把它治好，今年冬天别犯，因为今年冬天呐特殊。你们说今年年头好不好？老姐姐，你说，你别吵吵，你说，不好。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遇。你就看吧，今年有好的，好的不得了，就有那命，人家就有那财，就有那福，就好的不得了，就火了。有坏，坏的不得了，身体不好，买卖赔钱，两口子干仗，儿子不听话，啥坏事都让他摊上。所以今年是两头，要么好的不得了，要么特别不顺。所以这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些老慢病呢，就容易在阳历的十一之后是个节点，也是到坎儿啊。十一过后天一凉，一进腊月，一进腊月就是阳历年前后，是不是就容易出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是个坎儿。有的人长寿没事，今年啥病没有，活一百多岁，九十多岁。有的人年纪轻轻，健健康康，表面看没啥事，一下就高血压脑出血，人就没了。因为今年这个火大，他就容易把好多老慢病呢就勾起来啊。所以今天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要重点讲什么？脑梗，脑梗和老年痴呆。因为在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讲症状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今年冬天不好过。为什么说今年冬天不好过呢？因为它火大，火大伤阴，导致阴阳失衡，正气虚，外邪严重。因为长期得脑梗的人呢，他正气就虚了。你看，从老祖宗传下来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讲究呢，扶正气，驱邪气。老哥哥老姐姐啊，把这六个字你写在脑门子上，写我脑门上也行啊。扶正气就是老百姓说那个提高免疫力，驱邪气，这个邪就包括一切你长的东西，囊肿、洗肉、结节、增生、钙化啊，就这些东西，还包括呢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食积，这个我详细给你们讲啊。那么今天我重点讲的是脑梗，脑梗连带着什么讲呢？就是连带着我们老年痴呆一起讲。所以今天这节课，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务必要认真收听。那么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它合在一起叫什么？脑中风，是不是啊？叫中风，中医叫中风。中风呢分急性期和后遗症期。急性期就是咋的？他刚得的，就刚一得，这人好好的呢，一下就得脑中风了。急性期，刚得的是这个人，平常吧血压高。你像今年就容易，夏天他血压高，他吃点儿，你比如说，啊落霍喜，苯黄酸氨氯地平吧，石惠达，苯黄酸左氨氯地平，是不是、拜辛酮，硝苯地平控湿片，是不是、贝特勒克，就这些常用的吧，你们总吃，是不是、替米沙坦，不就这些吗？那么他这个夏天，你看现在六月份，你吃着降压药挺好，因为它阳气足。今年九子离火，它火大，阳气足让你的血管扩开了，扩开了对你血管的压力就小，你这时候血压，你吃点降压药它就下来。甚至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今年怪不怪？你发现没有，你没吃降压药血压也没高。我接触过好多这样的患者，就今年他纳闷儿，他说老师挺怪呀，慧心呐，我害怕了。我说咋的了？他说往回吧，我一天一片这个苯黄酸氨氯地平落霍喜，天天吃进口的，打五一往这闷呢，没吃血压也没高，130/85，有时候脑袋有点忽悠不清灵。我说你注意啊，为什么？

现在今年火大，人的血管都扩张了，火大血管扩张，今年必出现几个事儿：天不是狂风就是暴雨。你不信看，就今年火一大，要么刮风七级大风、八级大风，黄沙卷起呀、啊，龙卷风，要不下大暴雨，要不就刮干风不下雨，不能得好。人呢，他血压下来了，你说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他不吃血压，他血压下来了，你害怕不？你害怕什么时候高了得脑出血呀、啊？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冬天，就是阳历的十月一，阳历年前后。这个时候如果啊手脚麻，这两天就觉得手脚麻，脸也麻，嘴也木，往往早晨起来你一吃饭或者早晨起来洗脸，你发现你嘴歪了啊，平常血压高，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两天的脸麻手麻，一下子嘴歪了，还淌哈喇子，说话大舌头，舌头硬了，说着说着左边这胳膊就不好使了，左边这腿也不好使了，哎，而且这个时候你注意，他胳膊腿就勾勒着了，赶着发现，赶着打120往医院就走，到那块又点滴又输液，半个月人最后落个半身不遂出来的，这就叫中风，这就叫风痰入络，是急性期。风痰入络急性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原来肯定有高血压高血脂，就是这人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血糖高，这个痰邪，他舌苔是白的，两条腿沉，平时脑袋就浑僵僵的不清亮，看舌头啊，舌苔厚腻发白，那这个时候注意啊，就是痰湿，你就容易长什么呢？长这个肝囊肿、脂肪肝、肠息肉、大便拉稀、胶粘的、粘马桶，这是痰。这个痰堵了之后，它伤的是你脾和胃，还有肾，包括心脏，睡觉做梦。然后呢，突然间有那么一天血压升高了，但是这一夏天呢都没高，也没吃降压药，没高，但是上秋高了，冬天高了。一下子就半身不遂了，这叫风痰入络呀。这回就殃及谁了？殃及肝心脾肺肾五脏。殃及肝，眼睛干涩，有的左眼睛看不着啥了，有脑梗脑血栓之后眼睛看不着的，他堵了，肝脏受损了，手脚麻还抽筋儿，大便干燥，小便憋不住尿，吃饭能吃，但是肚子大身子沉，你这种情况那就是半身不遂呀、啊、脑血栓后遗症啊。所以为啥现在我说我们眼下要干的大事就是清五脏的垃圾和毒素，这是什么？防备脑梗，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防备它犯病，防备到秋冬十月份腊月份加重。那没得的我们不得啊，不得让血压呢真正的平稳，我们不得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会心为啥说呀，一定要吃固本延龄丸。那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的同时，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人啥病？这人是脾不好惹的祸，就在他没得脑中风之前，他就是胃病，脾不好，大便不正常，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黏，大便黏，眼屎刺目糊黏，嘴里胶黏，身上愿意长囊肿，这种情况你说哪来的脾呀？所以我说了，同样吃固本延龄丸，人家吃一葫芦就见效，你得吃两葫芦能见效，人家病好九成十成，你能好八成。你看慧心说话是不是啊？我从来没说过你这百分百的都好吧，为啥？人和人的体质能一样吗？病和病能一样吗？这有胃病的，那你吸收就差，胃叫啥？脾叫啥？脾胃

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这脾胃就不好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专门用点儿益脾胃、养心脾的，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劲儿啊，失眠多梦，吃不进去饭，起码得让你能吃饭，人得能吃饭，你吃药才能吸收。大姐，我就问你，你吃饭都堵到这儿，你吃饭都不乐意吃，你吃药能吸收吗？那固本延龄丸那么好的方子，你说你能吸收吗？所以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两葫芦见效，人家病好90%，你好80%，差在哪儿？你后天之本脾胃不好，食少纳呆乏力，吃不进去饭，吃不多少，不乐意吃，没劲儿，所以影响了固本延龄丸的吸收。所以这个时候啊，慧心给你开个小中药啊，这小中药是啥呢？你记着啊，这几味药。哎，有什么呢？有陈皮，有半夏，有神曲。哎，陈皮、半夏、神曲，各30克。不没劲儿吗？拉的大便也没劲儿，尿的也没劲儿。黄芪30克，大枣6个。记住啊，这大枣有说到，女的放6个，男的放7个。注意啊，这个大枣，女的6个，男的7个。甘草，哎，甘草放30克。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喝它14副，对你身体健脾胃、养心神。能吃饭，能睡觉，有劲儿。然后你吃固本延龄丸，我告诉你，那药效翻番儿。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半葫芦就见效。因为脾胃后天之本，特别还有殃及到肾，它决定你活的长短呐，决定你治病能不能好啊。那这是脑梗。那么在脑梗的时候，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的同时吧，他脑袋疼。注意啊，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是高血压，这个大夏天的，你脑袋疼，太阳穴疼，耳朵响，嗡嗡的，这叫啥？肝阳上亢。那么耳朵响的同时，你这腰啊、腿呀、啊，一点劲儿都没有，腰腿酸沉酸疼。那这个情况，一旦你得脑中风，你就会出现的，脑袋疼，舌头硬，舌苔焦黄，半身不遂，你那个胳膊肯定佝偻着，伸不开，因为这叫什么呢？这叫风阳上扰。因为你平时你脾气不好，就注意啊，平时老脑袋疼，老脑袋疼，而且脾气不好，经常头疼、乏力、太阳穴疼。两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肝肾阴虚了。这当中不管是肝的事，肾也不好。肝肾阴虚，这个耳朵它是响的，嗡嗡嗡，就这么响啊。所以这个时候，老伙伴们注意啊，这个时候啊，要是分手脚凉热了，手脚凉、尿频这么几味药，锁阳、淫羊藿，然后呢？要放点茯苓，放点牛膝，要是睡不着觉，再放点何首乌、甘草，哎，生姜，生姜呢，男的7片，女的8片，甘草15克，这个你喝汤药，你喝它14副，这14副喝完，手脚热乎，腰腿有劲儿。排尿有劲儿，然后你接着吃固本延龄丸，格外吸收好。它对你脑梗后遗症，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它能根儿上解决。为什么？你这时候把铺垫打好了，因为脾肾是非常主要的脏器。你在治任何老慢病，不管年头多长，不管你吃多好的药，如果你脾不好，你胃不好，老哥哥、老姐姐，影响你吸收。影响你治病，我说这话大家能听明白吧？
啊，包括肾不好，因为肾是先天之本，万病之根。一旦肾虚之后，肾虚了，男的没精不能种子，女的没卵她不能怀孕，所以肾虚你说人能长寿吗？啊，你吃固本延龄丸不影响你吸收吗？所以大家结合自己的身体啊。那么特别呀，还有一些老慢病，哎，现在呢，有一些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或者已经得脑梗、脑血栓多年了，现在落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腿没劲儿，脑袋嗡嗡响，或者是脑袋不清灵，记性不好，也有这个，有的有嘴歪眼斜。有的那胳膊腿没劲儿，有障碍，注意啊，你把手放这，这手它嘚瑟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心脏病心梗的，有脑梗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的，你把手现在放你大腿上，或者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你看这手它嘚瑟，这个手要哆嗦，而且你还有脑袋疼，口干口苦，尿液发黄，大便也干燥，你这叫阴虚风动，这口特别干，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大便哪像羊粪蛋似的特别干，尿尿也焦黄啊。与此同时这个手嘚瑟没劲儿，记性不好，丢三拉四发傻，你问他说我叫啥他想不起来，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老哥们儿，你突然间问他你还认识我吗，我叫啥，他想不起来，你看这种情况，这叫阴虚风动，这个阴虚心阴虚他舌头红舌头干，肺阴虚他干咳嗓子眼发干，脾阴虚大便干燥拉羊粪蛋，肾阴虚他耳朵响手脚心热，你看这种情况叫阴虚风动，所以这个时候这人能不能睡好觉，睡不着觉，而且做梦记忆力非常不好，容易出现啊错语和读语，什么叫错语，就说话就说错了，乱乱的发傻，原来非常精明能干的做大买卖的啊，而且那是有头有脸的人，比如说当官的一下得这病了傻了，俩眼睛直勾的，他媳妇儿跟轮椅推着他，天长日久推他的不是啊媳妇了，有可能是老妈，很现实啊，有多少就中年夫妻呀、啊、你得病了人家走了不管你了，老妈推着很可怜呐 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啊咱们呐一旦说有病怎么办，要及时治疗，哪儿不舒服要说，特别要抓住时机，因为治病他也讲机会，你就现在一体多病，今天我们重点讲脑梗脑中风，包括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呢他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谁得老年痴呆说啥也不知道一下就傻了啊，很少，往往都是随着记忆力减退，叫认知能力障碍，就发傻发黏，记性不好，您刚问他今早上吃什么饭人家想不起来了啊，你问他你昨天晚上你看着谁了啊，你二姐今天属啥人家想不起来了，你看这叫认知障碍，还有的行为能力障碍，就什么了哥哥老姐姐得脑中风脑血栓年头长了胳膊腿笨，就算你没落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你笨，笨手笨脚，手笨拿筷子掉拿饭碗动不动就摔打了，走道踢了塌拉的笨手笨脚的，为啥有的老姐姐啊上厨房倒水把手都烫了，端菜啪嚓刚做好的土豆炖豆角刚做好搁小盆端着，心思拿屋里吃没拿住啪嚓扣了，老姐姐坐那哇哇哭啊，为啥，这不完了吗啊，做点菜都扣地下了，自己咋的都好说，有的老姐姐说我自己呀、啊、我收起来我就吃了我也不嫌埋汰了，你要给儿子儿媳妇做呢不是好脸啊，啊尝了能行吗，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

0: 这个身体有病早说，这就是脑血栓形成，最后时间长了脑萎缩之后，脑萎缩、脑血栓，它受累的是肝、心、脾、肺、肾。肝血虚了，眼睛干，手脚麻，抽筋儿，麻酥酥的；肾精不足了，主要就是耳朵响，记忆力减退，腿沉，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从哪儿治啊？五脏同治。这种情况说你啥时候吃固本源六八毫时，就现在吃。阳历过了10月1再吃固本延龄丸，你现吃现打基础，那你就要吃的多，吃的时间长，而且见效慢。11开吃，你得吃到啥时候？吃完2葫芦以后能见明显效果。现在吃，1葫芦就见效。为什么？人的阳气往上走啊，气血通道、五脏六腑通道是通的。哎，你现在吃，那么现在吃老慢病要注意。今天慧心讲的，如果你多少年老胃病，大便不是干燥就溏稀，要把我开那个健脾的方子，你喝上一段。要是肾不好严重，要把我开的治肾的，哎，配合在一起吃一段。如果脾肾都不好，这两方子配在一起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小伙伴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一旦脾肾不好，影响你吸收，也影响咱们的健康和长寿啊。这是慧心提醒大家。与此同时呢，要把疗法做好啊。哎，疗法做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你身体阳气的生发。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注疡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

0: 那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是刘老师吗？
2: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好。
1: 哎，我是四平市陈刚，80岁。我今天跟老师通话，我的什么骨骼丰胸胶囊我收到了。
2: 嗯。
1: 这回我再说个病情，我现在叫老师给我嘱咐嘱咐怎么吃的效果好。嗯、
2: 好，老哥哥，您别着急、
1: 哎，
2: 咱慢慢说。因为这个骨骼丰胸胶囊啊，全国各大三甲医院都用它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好的药。
1: 哦。
2: 所以说呢，咱们这当中啊出现了几次断货，啊，慧心呢紧急从厂家调拨，因此呢咱们是陆续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收到啊，你们放心。
1: 哦，
2: 咱们就等着。
1: 哦，
2: 就是咱们再晚，你在6月15号之前都能吃到嘴，哎，这个就什么都没事儿啊。
1: 哦，
2: 哎，所以说老哥哥呀，你这批呢收到了挺好，你把病情吧详细跟我说说，我告诉你咋吃，咱们能见效快啊。
1: 过去啊，没法吃病。
2: 嗯，
1: 就是手脚冰凉了，我也没理会啊，完了手骨节还大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吃饭啊拿不了筷子了，搁小勺吃也费劲。我对这个病忽略了，啥我也是没理会，也没得过这个病。我说这回咋整？你这岁数大人，咋整？是啥病都有了呢？
2: 嗯，
1: 现在这个骨病就挺邪乎。我现在害怕了，我说这买点药，要不我长了以后这瘫痪咋整啊？所以我这个把药都买了，我这回就跟老师学的。这走疼啊，我们说这行动啊也不方便了。
2: 嗯。
1: 大小但是费劲，不那么太邪乎，反正的话我也害怕了。我说这得赶紧，这把这药买了，完了得吃上。有的时候吧，总觉得就像身上有这个凉风吹的似的。
2: 嗯，
1: 一刮风吧，这脖梗子这这儿啊，就觉得呀，这今儿的风咋这么大呢？不是大，就叫疼难受。
2: 嗯，
1: 就这个病吧，我还拐着这个啥呢？现在胸闷气短，前后心疼，总觉得这全身啊。像没劲似的，这啥也干不了呢。这点这正眼的就那活，那人活啥在那摆着就干不了，没劲。
2: 嗯。啊。
1: 肠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啊。
2: 嗯嗯。
1: 这我这些这也老了，这是啥病都上来了。有的时候的吧，这啥还有点不好，前列腺那还是差点劲儿。
2: 啊。
1: 那尿费劲了。
2: 嗯。
1: 哎、嗯。不像那年轻的时候那么痛快的，你是这老了，这怎么？那你说这岁数大人难活吗？真难活。
2: 嗯、
1: 啊我这些病吧，我这现在我这个有了这些症状了，我这觉得就害怕了。原来没理会啊，能说也没就不在乎了。
2: 嗯，好，我知道了，老哥哥，你说呀，
1: 啊、
2: 我在认真听。认真的呢给你在写病历，现在呢你把病情都说完了，我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像咱们陈大哥这种身板的也不少啊，我详细的吧给大伙讲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就坐那板正的就听啊，别躺着听，躺着听躺就睡着了，啥也没记住啊。
1: 对，
2: 哎，咱这坐那立正的好好听。慧心讲课呢，我也不是夸自己，我呢有啥说啥，实诚。哎，不忽悠你们，把病呢能给你们说出1、2、3、4、5来。你知道这病是咋回事儿，然后呢，该吃啥药咱靠牌吃。
1: 啊。
2: 这个病吧，

0: 个呢，类风湿吧，它就是个活遭罪的病，它疼啊，你说胳膊肘子、手腕子、手指头、大骨头节都激扭了，你说那意思，上厕所你要蹲一下站起来，那疼的费劲了。
1: 嗯呐、
0: 啊，
1: 成费劲。
0: 它脖子盖发硬啊啊，这个病在哪儿？在肝和肾。说咱们这个跛了盖蹲下能站起来，但是巨筋得薅着点啥能起来，
1: 那费劲了。
0: 哎，这个是老百姓说巨筋，我们中医术语叫拘挛。这个病在哪儿呢？不光是骨头，它是筋，就老百姓说巨筋巨筋的。为啥岁数大了，老头老太太胳膊腿伸不直溜？
1: 嗯啊，
0: 这巨筋咋抽筋扒骨的？就是肝血虚不养筋，这就是动脉硬化。就这一个事儿，你就肝肾这两脏都虚了。肝血虚呢，首先大哥，你有眼睛干巴的难受。
1: 嗯啊，是不是？能不能
0: 虚啊？虚呢，你就得有耳朵滋滋响，整不好还得耳朵背。
1: 是换成耳朵滋滋响。
0: 哎，这就是肝和肾。刚才老哥哥又说了，说你看一下胸闷，哎，气短，一活动有点上不来气儿，前后心还疼。大哥，你告诉慧心老妹子，你是冰凉疼还是累着疼？是怕冷疼？啥时候疼的邪乎？
1: 稍微要重重干点活疼，疼邪乎。
0: 哎，
1: 反正不干活了，再擦一点。
0: 哎。
1: 他正眼了，这我娃还疼，人疼了。
0: 那这个就是在劳累过度的时候，一干点活就疼前后心。
1: 嗯呐、
0: 啊。哎，这个就是亏气亏血，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呢，
1: 啊、
0: 检查他会告诉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
1: 啊。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的，嗯呐、
0: 啊。而且还容易查出来啥呢？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都有啊。那我常常说的人家说全，
0: 哎，我给你补充、
1: 嗯、
0: 所以你这种情况你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
1: 嗯呐，白
0: 啊，舌苔发白呢，你是大便有下坠，但是拉的没劲儿，
1: 是成大病了。那不算一个痛快，那那洗不少地，完了那拉完了，家伙这家还没拉净似的还。
0: 哎，这就叫中气不足，也叫脾气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人呐，就这五脏，肝、心、脾、肺、肾，肝血虚抽筋儿，心脏冠心病、心肌缺血，脾胃肠不好，下坠拉不净还拉不出来。
1: 嗯呐、啊，哎呀，
0: 吃点啥不消化，吃啥也不香。
1: 吃啥不香？
0: 哎，吃两口就行。哎呀，吃不进去，撂块儿不想吃了。
1: 不想吃了，吃的这没劲头了，这吃不去了。
0: 哎，再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肾，老年性尿频尿急，憋不住尿，晚上总折腾，还尿不多少。
1: 嗯，
0: 这就是肾虚、
1: 哎。
0: 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就是老年病。你说大病，还没啥大病。你说小病，哎呀，真不少，摁下葫芦起了瓢，这就是五脏虚损，阴阳失衡。那人要想长寿，五脏得年轻，阴阳得平衡。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治你啥呢？它是专药专治，它专门治你这个风湿腿疼，
1: 啊，
0: 抽筋儿、巨筋。蹲下站不起来，跛了盖勾了着梆硬，骨头解疼，拿筷子拿饭碗都不好使，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是非常对症的。
1: 啊，我这个脚脖子吧，这头俩月那崴了，到现在那个脚脖子嘎子还肿了呢。
0: 哎，它属于骨外伤后遗症，这个吃骨骼风痛胶囊都能好使。哎呀，这个东西就是太少了，你说我多希望让你们都吃上。就到现在到今天，咱们还有的老伙伴打电话报名还要订骨骼风痛胶囊呢，但是咱们没有了啊，咱们就

0: 场活动，从厂家紧急调拨了一共三次，先后三次，第一次没够，我又调两次，分期分批的让大家陆续能收到。所以咱们报名晚的老伙伴可能晚个三五天收着，你别着急啊、哦、
1: 哎，
0: 肯定让你们吃到嘴里。这个名额呀到啥时候别撒手啊，你这个名额说我没收着啊，我这名额我不要了，我撒手了，你头脚撒手，后脚一分钟就被人家拿走了。咱们到现在还有的老伙伴还在那排着说，看有没有谁不要的给我，多花钱都行。你看
1: 小罗走的吧，那但是要吃完那药能不能消了吧。我现在那就是买那喷药，喷他手喷一天喷好几遍也白搭呀。
0: 那别喷了啊，正常的喷点那个麝香壮骨喷雾剂呀、啊、沈阳红药喷雾剂它能消下去。你这么多天了没消，说明啊它当中有淤堵了。
1: 我这天那个红还行吧，吃那个红药呢，又山泉水啥的，那啥也不烂呢。
0: 只要骨头没坏、
1: 嗯、
0: 你按我说这个收到骨骼风痛胶囊，每天晚上用两粒，把药胶囊扒开、
1: 啊、
0: 药面倒到纱布上，把纱布上再倒点白酒
1: 啊
0: 或者是咱的黄酒
1: 啊，
0: 最好是黄酒
1: 啊，黄酒
0: 哎，倒上霍霍放到纱布上，直接敷到你肿那个位置啊。
1: 啊，今晚我就敷，我今晚我就敷试试。
0: 哎，那几天就下去了啊。好了，老哥哥，再见啊，再见。嗯，
1: 好了，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老师你好、
0: 哎、
3: 老辛苦了。
0: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秀贤。
0: 王秀贤多大了？
3: 今年90了。
0: 哎呀，这老太太精神头挺足
3: 啊。90了。
0: 属啥的？
3: 我属牛的。
0: 哎呀，几个孩子？
3: 几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没有，都死了。
0: 啊、
3: 小闺女今年都说十年了，我上公寓来十年了，我没有家。
0: 哦，那就是孩子那也都正常有病没的呗。
3: 啊，都死了也正常有病。小闺女是出车祸了，那都长病死了。29的，28的，30来岁，40来岁，五个孩子早都没有了。
0: 五个孩子那没的都挺早啊。
3: 啊，都挺早的，28的，29的，30来岁，40来岁的，五个孩子，一闺女，四个小子，闺女最大的，闺女今年死十年了，闺女今年71了。
0: 哦，姑娘没的时候60多岁呗。
3: 那61岁。
0: 啊，生那四个儿子没的更早。
3: 那四儿没的更早，29、28都死了，40来岁。
0: 哎呀，老人家搁托老所，有没有人经过你啊？
3: 哪有人经过我呀，我在公寓呢。
0: 啊、哦、哎呀，怪难的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你说吧。
3: 我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好，我的舌头都还啥，舌头还裂口子。也12月吧，完了给楼上叫我往楼下搬，我搬家把腰抻了吧，我这躺一个来月我才能起来。这不都快到6个月了吗？都快到6个月了，这两天我给手脖子摔坏了，手脖子还疼。完了我就听着你讲课，我总讲课我就听着。完了我就问小刘了，我小刘我说我整点药吃，这行不行？小刘说的你吃正好。小刘就恰给我打电话，我这个我药吃了我不敢倒，我怕他惦记我，我啥也不敢倒。小刘对我可好了，比我哥一儿女都好。
0: 大姐呀，有啥事就给我学生给小刘打电话，要是真有点啥特殊事就让他去一趟看看你，你那别着急。
3: 哎、
0: 老姐姐，大岁数了，搁托老所那楼上楼下搬家，就是被子褥子这点东西，那工作人员不帮你拿呀？
3: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了给厕所，完了我收拾收拾吧，收拾给药抻了，给药抻了吧。哎呀妈呀，抻的躺一个来月呀，就躺的闹闹悄悄唤的。 疼。
0: 哎呀，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让服务员帮着擦擦蹭蹭得了，你还要啥强啊？
3: 那谁不说事了？要那强干啥呀？我这么疼你，也没人管我，我就挺着。完了，手脖子昨天又卡倒了，又手脖子又卡坏了。
0: 岁数大了，
3: 手脖子连救护带都不能系了。
0: 他不敢动弹，只要敢动弹就没骨折。但是他
3: 没骨折，敢动弹就是肿了。
0: 喷点沈阳红药喷雾剂，或者麝香消痛喷雾剂，他就好了。
3: 对吧？
0: 嗯，得喷点，不喷你那肿的，你那手腕子不好使，你吃饭咋整？啊，你详细跟我说这病情。
3: 我吧，心脏不好，我这心脏也不好，我这个心脏不好，这腰摔坏了吗？这腰也不行，腰还疼，腰吧就给那哪嘎摔的，就那个胯轴往上这嘎子，能不能瘫痪呢？都5、6个月了，
0: 只要走道能走就没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3: 这么长时间呢？
0: 嗯，没骨折。
3: 走道这胯头往上总疼，总一走道就疼，走道不敢迈大步。
0: 嗯。那伤筋动骨100天，你90岁了，那骨头多脆呀，多囊啊！啊，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你定上没有？
3: 定了，
0: 吃吧。
3: 我这手脖摔坏了，完了我就给小刘打电话，小刘说还有给我定上了。
0: 嗯，可以，你吃一段，过2天就能接着啊。
3: 我还要吃点固本延龄丸，脖子没有，我给我得点那个吃。
0: 固本延龄丸呢？
3: 那我吃了个能不能好？我给他配着点吃。总听你讲课，我听你讲课都讲得好，我总听你的讲课，我都听多少年了。
0: 嗯嗯，老姐姐，你这事儿我记在心了、
3: 啊。
0: 你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3: 有10年了，心脏病一犯病了就跳着啥都不知道，哐哐的，
0: 心慌心跳是吧？你刚才说你走道走不稳都摔跟头了，你得过脑梗啊？
3: 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好几年了。
0: 嗯，你看90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3: 有风湿可有老年头了。风湿
0: 骨骼风痛胶囊吧，过2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3: 哎，
0: 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3: 对，但是就难呐，我真是成难了。
0: 嗯，哎呀，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有这3盒就能好。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3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3: 啊、
0: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
3: 对，
0: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90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
3: 哎，
0: 该说说啊！
3: 拿到大儿女，比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都能这样，总给我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3: 对了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 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
4: 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5: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5: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4: 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
5: 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课

0: 和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联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市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1: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3: 这市面上呢，辅酶 Q 10很多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呢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10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们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10，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算下来啊，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普通辅酶 Q 10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

0: 天您听我们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社保断缴一个月有哪些影响？根据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应按月为职工缴纳社保，断缴一个月虽可补缴，但会影响多项待遇。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断缴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可能降低养老金水平。医疗保险，断缴次月起无法报销，各地规定不同，有的地方需重新参保，并等待3到6个月才能恢复报销资格。生育保险，断缴期间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和医疗费用报销，部分地区需连续缴费满12个月方可重新申请。失业保险，断缴不影响累计缴费年限，但需重新计算领取期限。工伤保险，断缴期间发生工伤，全部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断缴3个月内可以通过单位或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补缴，避免影响连续缴费年限的计算。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会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6号，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正式印发《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细则》，今年之内，全国各省份全部开通落地。新规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余资金能够跨省给直系亲属使用，可用来支付亲属定点就医自费费用、城乡居民医保和长户险个人缴费。过去个人账户仅限参保人本地使用的限制全面破除，各地医保部门正加紧完善线上备案系统，参保人通过医保小程序就能完成亲属绑定。这项政策落地后，上亿参保家庭减轻医药开支负担，进一步盘活医保账户沉淀资金，优化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1: 6月6号，上海儿童医院公益性人乳库迎来建成10周年。数据显示，10年间共有1142位爱心妈妈捐奶近1.16万升，累计为4091名重症早产儿、高危患儿提供母乳支持，服务超5.3万人次。10年发展里，这座人乳库

0: 库搭建起全程冷链转运网络，增设多处院外爱心捐奶站点，牵头组建全国人乳库行业联盟，制定国内母乳存储消杀统一标准。当天全新智慧系统管理上线，实现捐奶用奶全流程数字化溯源，进一步提升危重新生儿喂养安全保障能力。
1: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定为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各地卫健教育部门联动走进中小学社区，开展免费视力筛查护眼科普讲座，眼科专家现场科普真性近视无法逆转，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2小时，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是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关键。多地妇幼保健院开设老年眼底疾病免费义诊，针对白内障、青光眼高发问题普及早筛常识。全国爱眼周系列活动将持续1周，下沉县域乡镇补齐基层眼检服务短板。
0: 全国2026高考护航行动日前正式启动，教育、公安、交通、卫健多部门联动出台保障举措，各地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划定禁鸣临时停车区域，高考期间开通考生应急送考绿色通道，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排查考点周边餐饮文具经营商户，严控食品安全与伪劣文具流入市场，卫健系统派驻医护人员驻守各考点，做好突发疾病应急处置，铁路民航同步推出考生优先取票安检便民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千万考生平稳参加高考。
1: 今年中央安排3000亿元超长周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家电、数码、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810亿元补助资金已经提前下拨各地，深圳、江苏、黑龙江等省市陆续细化地方配套补贴，深圳将扫地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纳入补贴目录，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黑龙江配套10亿元省级资金加码汽车换新补贴，政策落地带动线下实体门店消费回暖，各地商务部门持续扩充换新产品清单，提振大宗消费，拉动制造业稳步回升。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呢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0431400103930，400103930。
1: 这么好产品啊，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呢，给您的就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记好电话400100390，40010039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呢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啊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听我们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元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0，40010039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

0: 小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
1: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轻微的操作过失，也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2: 叔叔阿姨们，很多人呢是不是经常早上起床脑袋发沉，吃完饭就犯困乏力，看着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就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那咱们上了年纪啊，都懂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燕麦，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
2: 那大家呢，一定要分得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啊，看着花哨，实则添加了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的是碎渣即食燕麦，加工过度，营养流失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
0: 视壮燕麦呢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呢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
2: 它的种子呢更是精挑细选，科研团队啊历经28年，从上千份种子中选育升级的 G5 代优质种源，营养含量呢远超普通燕麦，核心养护成分贝塔葡聚糖每百克高达5%以上，比普通燕麦要高出1倍多，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清洁海绵，它能够温和地吸附多余的油脂垃圾，辅助调节血脂，平稳血糖，同时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又能饱腹养胃，解决晨起昏沉、饭后犯困的问题。
0: 最关键的是呢，它拥有国家正规保健功能认证，明确标注可调节血脂，不是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是真正的有养护效果的食补好物。采用完整颗粒压制，煮后呢软糯不烂，自带天然麦香，有嚼劲不寡淡，牙口不好、脾胃虚弱也能轻松食用。独立小袋分装，定量干净，防潮保鲜，出门携带呢也都更方便。
2: 很多叔叔阿姨呢关心这个吃法和用量啊，在这里呢统一的说明一下，每天2小袋是最佳用量，可以早晚分食，也可以早餐一次吃完，清水小火煮5到8分钟即可，软糯清香。您要是赶时间，也可以温水或者热牛奶浸泡，搭配水果、酸奶、枸杞都合适。吃法呢多样不单调，大家切记啊，它是食补调理品，不能代替药物，日常辅助养护，稳定身体状态那就很好。
0: 我们来看看价格啊，平时呢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元，今天呢给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元，到手呢是整整的5大盒，合计80独立小袋啊，足量吃上1个多月，刚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啊这一盒呢只需要30多块，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如果您想要日常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得健康，少遭毛病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叔叔阿姨，那要抓紧抢福利，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有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燕麦，即可直接下单选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

0: 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0: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1: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4: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一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5: 从以往呢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6: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7: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8: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

0: 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

0: 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区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南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定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好好，说出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11: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 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多些时间，别放点了，给你送
14: 去。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面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
18: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8: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8: 好。
17: 在相声中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4: 咱是从哪来的呀？
18: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9: 地头对我们也很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0: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0: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0: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 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5: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0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22日，长春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靖宇县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出融合发展之路；吉林省健全体系，强化监管，推动吉色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走进省外多个城市，推介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2026年高考今天拉开帷幕，7号至9号全省多雨降温，考生留意出行防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吉林坚持把助企行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以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服务举措，让企业安心扎根、放心发展。请听报道。
3: 日前，吉林市龙潭区江北公园全面升级，以江城欢乐世界的全新业态对外开放。从项目开工到运营，龙潭区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始终靠前服务，围绕用水、用电、用地安检等问题召开专题协调会。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园区用房、垃圾清运、交通安保等一系列难题被逐一解决，
4: 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既安心又暖心。
5: 企业一心一意搞经营，政府一心一意搞服务，精准地将营商环境的政策滴灌到企业的发展所需。
3: 在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同时，吉林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今年白山方大集团主营板块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针对企业轻资产有订单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分行开通快速审批通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审批、放款全流程，同时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为出口客户提供7×24小时秒级入账服务，实现企业汇款足不出户。
6: 仅用了7天的时间，让我们顺利贷款，帮助我们企业平稳度过难关，让企业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7: 我们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畅通地流向实体经济。
3: 此外，我省还持续推出精准化、便利化全周期服务举措，政务服务加速迭代升级。长春市朝阳区支持重点企业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强化用工、能源等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降本减负、拓宽市场，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从限时办到全天候，配备专业帮办代办队伍与自助服务设备，开通5间不间断节假日预约24小时自助服务，开启潮汐窗口，增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持续扩大政务服务事项网办覆盖面。
8: 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担当，服务靠前。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主动为我们企业呢排忧解难，
9: 完成了审批线上化，服务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标准向零跑动升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各项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眼下吉林正以精细度打磨筑起服务的每个环节，一次次难题破解，一笔笔快速放款，一项项便利改革，汇聚成企业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吉林将持续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推动筑起政策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以更优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点燃华夏大地的燎原星火，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革命圣地，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首期走进靖宇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

0: 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落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1: 靖宇的好生态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英雄的精神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这些年，我们不仅严把产品质量关，把靖宇的好水卖到全国各地，还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发展。
2: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盘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0: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3: 6月6号，吉林省吉色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请听报道。
0: 会议由省吉色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峰
4: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0: 吉林省中路中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品牌运营负责人李海涛：
5: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0: 吉林省中路中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岩：
6: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能够的科技化的产品，能够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0: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5: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7: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0: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

0: 加持豆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陆文旅陆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陆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陆产品卖向全国。
1: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达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0: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风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马溯源优势，让东风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五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2: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献誉。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6月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33件，来信54件，其中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7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3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2个，占24.81%，生态类问题29个，占22.48%，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05%。噪声类问题20个，占15.5%；水类问题16个，占12.4%；土壤类问题4个，占3.1%；其他类问题6个，占4.65%。截至6月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334件，重点案件253件，其中来电1227件，来信1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6月6号，郑德荣百年诞辰纪念会暨郑德荣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静月校区举行，请听报道。
0: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共同追忆先生治学育人初心，围绕郑德荣精神、党史理论成果开展深度研讨，传承红色治学理念，引导青年学子坚守信仰、深耕学术、立德树人。
5: 我们要谨记先生教诲，沉下心读书，俯下身钻研，争取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的政法青年。
6: 以先生治学信条为指引，把个人所学融入时代发展之中。
7: 郑先生为楷模，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学术根基，恪守治学初心，深耕红色理论，传承红色基因，自觉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郑德荣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生前是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他毕生深耕红色理论教研，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50余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郑德荣纪念馆揭牌仪式及郑德荣半身雕像揭幕仪式。
3: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

0: 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摄氏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我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
1: 我们将充分吸收各科研地座谈会的市场反馈，后续将积极对接旅行商考察团来吉林市采线考察，共同开发适配市场的优质线路。
0: 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吉林省旅行社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游客夏季到22度的吉林去避暑观光。
3: 这次这个合作肯定要继续把我们常州的客人带到美丽的吉林。
4: 我们做这个专线做了15年了，所以一直在做推广承包站，今年着重于亲子游和研学。
0: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消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5: 这项新闻消息，眼下敦化市正全速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省级重点工程，投资11.9亿元，项目覆盖当地10个乡镇，建设规模达50万亩，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土地平整、水利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压查推进。项目由中建八局承建，系统开展田块整治、沟渠改造、道路建设及配套设施升级，全方位改善农田耕种条件。目前项目已完成田块整治、沟渠护砌、涵洞、田间道路等多项阶段性工程量，重点工程有序提速。敦化市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进度，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吉祥新闻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吉林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部署，精细筹备，温情服务，全面落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温馨、公平、公正的高考。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为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致力筑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在规范组考方面，我省持续提高高考标准化、智能化组考水平，严格落实异地监考、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考试全流程规范可控，全面搭建防范作弊6位一体的防护网，精准防范各类高科技作弊行为。与此同时，全省暖心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优化交通、治安、食宿、应急等保障服务。全省精准落实特殊考生兜底保障政策，为74名残障考生提供专项便利，设置备用考场应对突发情况。据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将在考后迅速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全省将严格严守招生纪律，落实招生录取各项禁令和公开制度，全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招生录取环境。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省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7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昨天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医疗机构通过眼科义诊与科普宣传，营造全民爱眼、人人护眼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7: 近日，长春普瑞眼科医院医生走进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眼健康体检、专家科普讲座、免费配镜系列公益活动，为学生建立1:1眼健康档案，做到眼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8: 解决了我们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很大的问题，
9: 让大家更了解爱眼护眼的一些科普知识。

0: 望全民去参与，共同去维护眼健康。
1: 四平市中医医院眼科专家团队走进社区，开展免费眼健康义诊及综合便民体检服务。延边朝医医院面向全年龄段群众免费开展眼压、裂隙灯验光筛查，针对青少年近视低龄化、中老年白内障高发问题，现场答疑，指导科学用眼。敦化市中医院面向市民开展义诊活动，除常规眼病筛查，市民还可现场体验中药熏蒸、眼部离子导入等特色理疗，
2: 让每一位来参加义诊的朋友都能更多的了解眼科知识，做好眼健康，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1: 东辽县中医院走进县职业高中，免费为学生检测眼轴、角膜曲率，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梅河口市中医院开展养生夜校进社区全国爱眼日主题科普宣讲活动，把专业护眼知识、科学用眼指导送到居民身边。
3: 气象新闻消息，六月五号晚，由中国音乐学院出品、吉林省交响乐团担当演奏的《中轴线的记忆》听见中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的重要展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中和之韵》《齐天》等七部原创作品，将绵延700年的北京中轴线化作可聆听的立体乐章，为听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交响盛宴。昨天，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在静悦训练基地举行30周年庆典活动，现役球员、功勋球员与上千名球迷齐聚一堂，重温绿茵征程。球员亲授环节拉开活动帷幕，随后进行的纪念赛，新老球员同场竞技。成立于1996年的长春亚泰足球队，30年来屡获荣耀。2007年，球队勇夺中超联赛冠军，此后多次征战亚冠赛场，培养出杜振宇、张啸天等国脚级球员。近日，2026年长春现代都市圈篮球邀请赛在辽源举办，赛事为期3天，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8支代表队同场角逐，以篮球为纽带，搭建都市圈体育交流桥梁，推动区域文体资源互动互享、协同发展。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东北超这个新名词最近火得不行。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它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聚焦这片热土。长春队、延边队、咱吉林的球队，绿茵场上飞奔，拼到最后一分钟，踢出了精气神。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绿茵场上活力的持续迸发，还有人们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中强化的归属感。控球、突破、射门，赛场上拼的是脚法。赛场外，长春铁锅炖借着赛事上了热搜，朝鲜族歌舞惊艳亮相，球迷专列开进吉林，酒店民宿爆满，周边文创卖断货。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吉林正把东北超的流量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这叫跑出加速度。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不仅仅是赛事口号，更是赛场外的服务准则。服务跟上了，加速度才稳。吉林各赛区的交通接驳、安保服务、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从增设球迷专线到优化观赛体验，从规范市场秩序到提升接待能力，让球迷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赛事加文体旅融合，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一场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豪情、吉林形象。东北超踢出了精气神，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刘祥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1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3到零上1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8到零上1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1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3摄氏度。延边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故宫文博馆推出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杰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6月1号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韧，4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0%，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后，4月再上升54.3%。
3: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
1: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亦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陈茂波说，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的2500亿港元。
3: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
1: 集资活动也保持强劲，首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至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5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3: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 加上自身经济稳，
1: 香港有国家做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六月三号举行夯坑盖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夯坑盖 V3，并推出香。

0: 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客项目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二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城市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5月30号开幕。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从5月30号至6月30号，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与展览，提升市民及旅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今年的非遗月举办超过50场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考察活动，期待通过特区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各界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为丰富访港旅客的非遗体验，特区政府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为旅客举办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踪。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也推出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6月11号至24号，香港太空馆外墙将每晚呈现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展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及非遗价值。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探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香。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6月3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展览将紫禁城置于全球视野中，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织物等，部分展品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收藏，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表示，此次展览呈现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与开放视野，带领观众领略中国与世界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说，此次展览能在香港举办意义非凡，既呼应香港作为多元文化汇聚都会的地位，也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推动公众深入认识中国艺术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使命。此次展览设计通过大胆的色彩运用及精心编排的空间设计，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展览设有多项多媒体装置，其中一件以宁寿宫《卷勤斋通情画》为灵感， 以投影方式展示来自不同地域的珍奇异兽，让观众开启探索之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啊！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啊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所以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这个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哎，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啊，这是真是，而且搭配了非常好吸收的这个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哎，这真是说它这个五十克是能在允许范围之内最高的这个配方了啊。您可以跟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因为大多数这个辅酶 Q 十啊，百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这含量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啊充满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给您争取了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啊，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哎，这个现在呢，只要您能在节目结束之前拨打热线，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什么概念呢？您可以拿到的可不是10天20天的量啊，足足一个月的量，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身体保持活力。那这个订购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这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啊，吃了这个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让我们的心脏补充所需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家里有老人的啊，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呢是2008年土地被征占，政府给交的失地保险，我2012年领取失地保险待遇172一个月。我2016年自己缴费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2017年呢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休，但是我办这个灵活就业在四平市办的灵活就业，办退休的时候在咱陆园区这块办退休，就是说啥呢，我新农保交钱了，就上陆园区去办。办我说的，那我这个新农保已经交钱了咋办？他说那你这两个不能都要。你得新农保
3: 二选一，
2: 哎，灵活就业冲突。我说那冲突，那我就不要那个新农保了，我就交这个灵活就业吧，这也没。他说行，我说那我交钱咋办呢？他说你那个交钱吧没问题，我那可以给你衔接到灵活就业保险账户上，他就给我办理了。当时他就没告诉我说失地保险他们冲突，我就2012年就领取了，一直到现在我也就领着，我办理了灵活就业。办完这个就完事儿了吧。今年的3月份，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下，把我的失地保险停了。停的理由是不能双领。2016年的5月12号收到一份没公章的催回缴费通知单。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双领。
4: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来聊一聊，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啊，是有一些混用禁忌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居家隐患最高、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很多叔叔阿姨啊，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习惯哈、啊，觉得清洁剂的种类越多啊，混在一起用，那么清洁的效果就越好。我们呢，可能会把洗洁精、消毒液，甚至洁厕灵这些东西都倒在一起，想着强强联合彻底的清洁除菌，但 但是呢，大家记住啊，清洁产品的这种混搭呀，不是效果翻倍，而是隐患翻倍。很多致命的有毒气体就是这样混合产生的。首先呢，绝对忌用的搭配啊，是八四消毒液加洁厕灵。八四消毒液是干什么的？我们家里常用的一种除菌的消毒用品，我们拖地呀、擦家具呀、清洁卫生间啊，它的杀菌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洁厕灵是干嘛的？用来清洁马桶，去除尿垢、水垢，它的去污能力很强。很多朋友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想着，哎，这马桶是又黄又脏，那么咱们先倒点儿洁厕灵，咱们刷洗一遍。如果不干净，我再弄一点儿八四消毒液，加强消毒。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消毒的比较彻底啊？跟大家说一下，八四消毒液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氯酸钠，是呈碱性的，而洁厕灵主要的成分是盐酸，呈酸性。酸碱两者一旦混合呀，会瞬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氯气。氯气呢是一种剧毒黄绿色的刺激性的气体，挥发性很强。卫生间呢大多数是空间狭小，通风比较差，气体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散开。如果我们人体啊吸入少量的氯气呢，就会立刻出现喉咙刺痛、咳嗽不止、胸闷气短、眼睛刺痛流泪啊、鼻腔呢灼烧的一些症状。如果吸入的量比较多，就会引发支气管炎、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喉头水肿、窒息休克，短短几分钟啊就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在这儿啊郑重地提醒大家，八四消毒液和任何的酸性清洁产品都不能混用的。
5: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诚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7: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长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8: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0: 这个刚刚给大家推荐的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这活动啊，库存下的真是嗖嗖的啊！那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个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带。

担心心脏缺乏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含量低了呢，吃了效果它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边将近有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啊，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它就管用，那心脏有劲了，人就也更精神了。那咨询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啊，自己买的话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哎，您别着急，哎，都听我说着了啊。今天给您一个粉丝福利价，只要49块钱。一算下来呢，一天才1.6块就能给您的心脏充满电量。号码400-100-3930，400-100-3930。那经常感觉胸闷呐、心慌啊、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呐，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这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啊这个49块钱啊，直接就拿走大品牌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最近有不少听众反馈说，这个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啊，太火爆了，这啥都抢不到啊！确实，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所以这次你一定要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这我们专门啊跟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节目呢再特批了100份的专属护眼礼包啊，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就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购买依然是能多得78元整体眼贴，更有爱眼日专属好礼等您来领啊！这个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出门吹点冷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话呢，眼睛模糊、看手机、电视3-5迷眼瞅不清人的啊，这个您别犹豫了，赶紧来试一试咱们这个中老年眼贴。这个通过眼周的穴位啊，帮您全方位调整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您再看手机电视就更清楚亮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啊，这个电话呢400-609-2166，这可能要打2遍，因为确实像咱全省听众朋友们说的，这活动太火爆了，大家都在抢啊，而且前100名拨打400-609-2166的，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护眼更好啊。那个大家看时间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这个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呢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全省，这是白城-19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16摄氏度啊。这个延边地方有3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